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别的我不清楚啊，光是西瓜这个零售价就已经在1块钱以下了。阳光玫瑰葡萄4块钱左右一斤，真是令人幸福的水果自由啊。下一个 AI 授权，据新京报报道，艺人戚薇通过社交平台官宣推出个人官方数字分身，正式开放自身形象的规范化 AI 授权。眼下 AI 技术正在持续重塑演艺行业生态， AI 短剧、原生 AI 虚拟艺人等新业态层出不穷，肖像权违规使用、 AI 侵权等纠纷也随之频发。那在此背景下，戚薇主动以官方身份完成个人形象的合规 AI 授权，这一举措也引发了业界的探讨。那这个模式对于艺人后续的演艺生涯布局、商业价值拓展的长期影响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这种授权的合同一般包括使用范围、使用时间等等要素啊，借着 AI 技术让个人的商业价值得到延伸，这是不错的一个尝试和选择。另外呢，侵权太多，你还不如直接授权，授权之后啊，有那公司会这个他这个帮你搞定你这个 AI 这个形象被侵权的这相关的事宜。下一个关键词，薅羊毛。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警方近日查获了一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件。前电商平台员工张某利用以旧换新系统漏洞，通过快速切换操作实现零元购，累计获取3711件全新的电器，家中及仓库囤积了全新家电超过1000件，部分已经倒卖牟利。张某及两名索要好处费的前同事因为涉嫌盗窃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子当中涉及到的不只是张某这一个人，他的亲戚朋友、前同事也都陆续卷入。有人学不到张某的作案手法，就向他直接索要家电、索要封口费，说你要不给我家电，你要不给我封口费，我就举报你。贪欲在他的熟人圈子里边逐渐的传染、扩散、蔓延。这些人即便没有直接参与作案，但是借着知道违法事实要挟索要利益，同样踩了法律的红线，同样应该付出沉重的代价。下一关键词，拉面。近日全国大街小巷许多兰州拉面或许将改名为青海拉面。有媒体报道，天津、南京等地多家兰州拉面店将店招改成了青海拉面。其实这个改名背后是数十年的品牌错位。据青海日报报道，作为化龙回族自治县最具特色的支柱型民生产业，拉面产业在起步阶段曾经面临品牌困境，从业者不得不借助兰州拉面的招牌开启创业之路，长时间处于为他人做嫁衣的发展状态。2015年，化龙牛肉面成功注册地理标志，标明商标。2018年启动青海拉面区域公共品牌战略，推动产业进入集群发展阶段。其实怎么说呢？你说你是什么长时间为他人做嫁衣，你还长时间借助人家的名头发展呢啊？但无论怎样吧，那现在的这个局面啊，现在的局势发展势头还是很好的。我知道的有那个兰州人就说，我们兰州拉面根本不是兰州的啊。兰州只有牛肉面，就是兰州牛肉面才是兰州的。我看有那个兰州拉面的商户告诉记者说，其实这个青海拉面啊，跟这个兰州牛肉面本质上区别不大，都是那个手拉出来的面条，也都代表着西北的面食。不过兰州牛肉面坚持原产风味，很少改良，而青海拉面则会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进行改良，比如说在广东地区会减少油盐，在四川地区增加花椒麻味等等。很多像他一样外出多年的青海拉面人都有一个愿望，希望青海拉面能像以前的兰州拉面一样被大家所熟知。兰州拉面或许将改名青海拉面，这是当地打造公共餐饮品牌的持续努力，值得借鉴。下一个，趁火打劫。近日贵州凯里一名4岁的自闭症男童走失了80个小时之后，在8月4号晚上在一处玉米地里被平安找到，生命体征平稳。然而就在家属着急寻找孩子的时候，有一名男子谎称掌握寻子线索。男孩的家长说，他当时也心存疑虑，他担心孩子真在对方手里，害怕孩子出事，于是向对方转去了300块钱，没想到对方收钱之后竟然将他拉黑删除。8月6号凌晨，贵州凯里公安发布相关进展，该男子已被公安

安部门依法行政拘留。视频显示，该男子已被警方送入凯里市拘留所。他在视频中向那个孩子家长及孩子道歉，他说：“我是骗你300块钱那个人，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现在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事不对，后悔，我对不起你们。”哼，哎呀，这个一遇到了事儿啊，无论遇到什么事儿，总会有一些宵小之徒跳出来，展现自己卑劣的人性，趁火打劫，雪上加霜，落井下石，这种人的人心呐，都没人味儿了。下一个虫卵，8月4号，有消费者反映，他在刚拆封的淘淘养棉品牌天山白系列卫生巾内发现了黑色虫卵，这个事儿一度还冲上了热搜。5号上午，这个品牌的客服回应说，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到工厂调查此事，异物来源与性质需要以官方检测结果为准。消费者陈女士表示，这款产品宣传是国标消毒级啊，我长期使用，出于信任才持续选购的。陈女士说，这包卫生巾的生产日期是今年的2月3号，保质期到2029年2月。消费者提到的这个卫生巾是国标消毒级啊，这个还分消毒级，还分好多级别嘛。分专家表示，市面上宣传的卫生巾有普通级、消毒级、医护级、医用级四类，其中消毒级、医护级的本质仍然是处于普通级的范畴，仅医用级是经过医疗器械认证的正规级别。普通级、消毒级、医护级无医疗器械认证，仅执行相对宽松的消字号标准，无强制监管。以消毒级为例，仅要求细菌菌落总数少于等于20，允许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微生物。没想到吧，一个女士用品竟然里边也有这么多的门道啊。下一个关键词，偷懒。据红星新闻报道说，本想省钱才下厨，结果比点外卖还贵。众多年轻人晒出自己做饭的账单，引发共鸣。做饭主打一个不将就，半个西红柿炒7个鸡蛋，一斤猪肉本来能做出3-4个人份的外卖餐，而自己做饭恨不得把整头猪都放进去。一个人食量小，食材用不完，只能眼睁睁放坏，算下来一顿家常饭成本要几十，而某平台的半价外卖不到10块钱就能吃饱。曾经被视为节俭标配的自己做饭，正在被精打细算的年轻人重新审视。我觉着这些晒出账单的年轻人，他们这样晒出账单啊，是在为自己偷懒不开火做饭找借口。你就按照外卖的食材用量来做饭，绝对比外卖便宜啊，谁让你放那么多肉，放那么多鸡蛋了。下一个关键词，应援。1000余张门票售出，15辆大巴接送，民办学校操场变身时代少年团粉丝应援现场。听起来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偶像见面会，实则是一出彻头彻尾的违法闹剧。8月5号，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最新获悉，日前上海嘉定警方查处了一起未经许可审批在线上售票并组织千人线下聚集应援的案件，警方依法对3名公司责任人处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并将对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学校可是教书育人的场所，绝非商业牟利、粉丝聚众狂欢的公共场地。这个民办学校轻易的出借校园场地，是缺了教书育人的本分。这场违规活动背后，其实是推动畸形饭圈文化的黑手在肆意作祟。粉丝当中啊，有很多是懵懂无知的未成年人。可是这些组织者不是，他们精准地拿捏粉丝，尤其是未成年粉丝这个追星心理，然后行收割流量、牟利敛财之实，其心可诛啊。下一个关键词，饭圈。日前有网友发文说，艺人侯明昊此前在永康市结束工作乘车离开时，把头伸出车窗外与粉丝打招呼，存在安全隐患。随后有网友发布了一条警方的处理信息，说有人对此进行了投诉啊，对这个侯明昊这个把头伸出车窗外跟粉丝打招呼的行为进行了投诉，当地交警部门也对侯明昊和司机开展了道交法宣传，并签署了安全文明出行承诺书。
这洪明浩坐着应该是一个这个面包车那样啊，然后呢把这个

0: 这个身子啊，半拉身子探出车窗外，双手跟那个粉丝们打招呼。但是这个事儿被举报了啊，而且这个事儿被举报被警方处理之后还登上热搜，还而且还演变成了粉丝互撕，双方互指对方偶像存在更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这种比烂式的饭圈逻辑既偏离了交通安全教育的初衷，也让本该严肃的普法议题沦为饭圈口水战。下一关键词，学习。新华社消息，法国将从11号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违者可能面临数万至数十万欧元的罚款。据法国政府部门估算，法国大约3/4的人每周接到至少一个营销电话。根据法国先前的监管法规，消费者想要躲开这类电话，必须向特定政府服务机构登记自家电话号码。但是消费者权益团体说，部分客户呼叫中心对这类登记名单视若无睹，电话照打不误。这个罚款的数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是吧？咱这儿也可以借鉴嘛，对吧？也要这个接到未经允许打来的这个营销电话之后马上投诉，投诉之后对对方罚款数万至数十万，咱不用说罚他欧元，是吧？罚人民币就行，一个电话罚他数万数十万，然后呢，拿出一半来给这个受到这个营销电话骚扰的消费者，你看看消费者的举报热情高不高？所以你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高额罚款可以学习。最后一关键词，人类。美国当地时间8月5号，一项发表于学术期刊《判断与决策》上的研究显示，人工智能生成的短篇故事在吸引力和整体质量方面可能已经不逊于人类所写的作品，甚至获得更高评价。但与此同时，人们仍然更愿意相信由人类创作的故事。研究人员邀请了1682名成年人阅读6篇短篇故事当中的一篇，其中3篇由人类创作，另外3篇由 ChatGPT 来生成。每篇人工智能故事都与一篇人类作品具有相似的主题。结果显示，与阅读人类作品的参与者相比，阅读人工智能生成故事的参与者认为作品更具有吸引力，整体质量也更高。不过，无论故事实际上是由谁创作，只要参与者被告知作品出自人类之手，那往往就会给出更高的评分。这可能说明什么呢？人工智能可能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确实能做得比人类更好，但是人类还是更愿意信任自己的同类，与自己的同类更亲。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

0: 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3: 前不久，天津一个小区里突然传来砰砰砰几声巨响，说是三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这个楼栋的出入口。花盆掉下来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边走出来，啊，这怎么回事？吓一大跳，报警了。民警走访调查之后，锁定了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李某表示，从楼上扔花盆是因为不想要了，因为涉嫌高空抛物，这个李某被行政拘留。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4: 6月16号，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内突然传来砰砰几声巨响，三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地。破碎的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走出。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是人为抛掷，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
5: 有了呀，
6: 不要，
7: 那不要了，能往下扔吗？
5: 不是，
8: 找个保定号吧。
9: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入户找到这个当事人，我们将他传唤到这个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他对这个他的违法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
4: 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现其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3: 我看他们这个相关的视频当中啊，一个李某是一位女性啊，这个报道当中也是用的女字旁的她，但是因为为当事人这个隐私权的保护啊，肖像权的保护啊，打着码看不清多大的岁数啊，这是一个天津的啊，一个女子李某从21层往下扔了仨花盆，说自己不要这花盆，咣咣扔下来了，是吧？行政拘留啊，记住这个行政拘留。无独有偶，近日北京通州警方抓获一名涉嫌高空抛物罪的犯罪嫌疑人。7月28号，通州某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投抛掷物品，民警核查监控录像，大范围走访摸排线索，最终锁定了9层的住户崔某。崔某说，事发当天他在家中收拾家务时，发现家中有6个变质的桃子，6个桃坏了，准备把桃子扔掉。出门之后心生懒惰，看见9层楼道窗户处于敞开状态，便心存侥幸，先后6次将这个变质的桃子从9层楼道窗口扔到楼下。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相关报道当中，这个看不清这个，因为光看的是楼下那个桃子咣咣扔下来，正好楼下有那么2-3个人啊，给人吓一跳，是吧？没有显示这个崔某是男是女，但是相关报道当中用的是一个女字旁，这个犯罪嫌疑人崔某可能还是一位女性。大家注意啊，北京这个是扔了6个烂桃，从9楼啊楼道窗户往楼下扔了6个烂桃，懒不愿意下楼了，扔了6个烂桃。被刑事拘留。天津的连扔了3个花盆，也是这个刑拘，2个都是刑拘，但是一个是刑事拘留，一个是行政拘留。就北京这个刑事拘留，天津那个行政拘留。北京这9楼扔了6个烂桃，是吧？天津那个21楼扔了仨花盆，一个刑事拘留，一个行政拘留。那我们大伙先从朴素的咱们老百姓的感情上来讲，你觉得是该刑事拘留还是该行政拘留？这里边可能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年龄啊，有的年龄太大什么的，但是新闻当中没有交代啊，对吧？尤其是天津那个，我看那个当事人那年龄那个身强力壮，走路什么都没问题，对吧？那大家认为是该刑事拘留还是行政拘留？咱们抛开年龄这个因素啊，我觉得应该是刑事拘留，对吧？为什么说刑事拘留？你这相当于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啊，因为你往下扔这个什么花盆啊，扔这个烂桃的时候，你就想到可能会砸着人啊，可能会砸死砸伤人呢、啊、可你还要这么扔。这就好比是在高速公路上，你明知道往高速公路上推一块大石头会造成车毁人亡，你还要往高速公路上推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是刑事拘留。这是从咱老百姓朴素的感

情角度来讲，是吧？多恨人呐。其次，从法律角度来讲，高空抛物罪从2021年3月1号就已经开始施行了。高空抛物罪啊，就是高空抛物入刑了。高空抛物罪是指什么？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刑法第291条之2规定，从建筑物或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是吧？什么算情节严重啊？你要说我扔卷卫生纸是吧？哗哗的，那算情节轻，对不对？因为它毕竟轻嘛，是吧？它这有一个情节严重，你扔起码那其他的硬东西，无论是花盆啊还是桃什么的，都可能砸死砸伤人呢。你看我们有相关的法律啊，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个高空抛物罪啊，高空抛物入刑，不是说非要砸伤砸死人了。刚才我说那个，你比如说扔了一团什么纸是吧？那可能是也砸不死人，也砸不伤人，但是那种行为恶劣啊，啊，他不是说非要砸伤砸死人了。看人伤情伤的怎么样，死人死了没有，死了几个才要入刑，不是那样的。我觉得只要是你高空抛物，那就应该入刑。这个就跟那个你只要是醉驾，那就应该入刑，它是一个道理，对不对？咱不能说哎呀，他醉驾了，他没撞着人，然后就算了吧，是那样吗？不是的，你只要醉驾达到了这个醉驾的这个吹气和抽血的这个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标准，你就应该是被判刑事责任呢，对吧？这醉驾就是这样，那高空抛物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咱就说这个事儿，你看这两个地方，一个北京一个天津的，两个地方都是有人高空抛物，一个从21楼，一个从9楼，一个是刑事拘留，一个是行政拘留。那你说这两个刑法这个处罚，哪个对这种恶行的威慑力更大？哪个更符合咱老百姓的利益？哪个更符合群众的呼声？那当然是刑事拘留了。一说就是，哎呀，是不是处罚过重啊？砸死人了还叫过重吗？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他只是没砸着人，啊，你就觉得过重了？非得砸着人，你才觉得合适吗？所以对这样的人，你宽容，你心软，那就是对那些从楼下走过的可能被砸死砸伤的人没人性啊。想到电影点，你可能就觉得那就应该刑事拘留，而不应该行政拘留。那最后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这种恶劣行为，在两个地方出现了不同的判罚？刚才我们说了，有些可能是年龄上的因素。那我们抛开年龄上的因素，就从他行为的恶劣程度上来讲，你别管他扔的什么东西，是吧？他只要是从高空往下抛物，那起码应该是刑事拘留啊。你如果说的年龄太大，90、100了，那可以监外执行，但是刑事拘留的罪名是要给他的，你就要对他这种行为的性质以及严重程度是要有一个准确定性的，啊，你给他来个行政拘留，那等于对他这种行为的性质没有一个正确的判定，我觉得这是不妥当的。尤其天津那个，是吧？天津那个怎么着？这家伙从21楼扔的东西，我看了一下，21楼扔了仨花盆，说仨花盆不要了。最后来个行政拘留，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啊。所以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啊，司法的过程当中，依法执法，依法司法呀，对吧？你要严格根据法律来执法来司法呀。而且我觉得这是一条底线啊，就是依法执法，依法司法，这是一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你不能因为有其他的因素干扰，然后导致在同一个性质恶劣的案件上，司法判罚的结果不同。我觉得这样判罚，是吧？同样的一个性质恶劣的案件上判罚不同，那会削弱法律的尊严和削弱法律的严肃性的。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啊，现在有一个这个七夕的福利啊，福利三重七夕专属福利，七夕专属会场正式上线。一重福利呢，专区好物全都是7.7折，有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种类齐全。你要是给对方挑选礼物的话，可以一步到位，在济广优品商城就可以选到。二重福利是实付满777元立减77元，7.7折专区里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这个满减活动，相当于是折上再减，优惠力度很大。三重福利呢是8月10号周一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7块7、17块7、27块7等等，超多超值好物限时抢。想要浪漫好礼就来济广优品商城。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啊，这是小棕瓶精华露，顺丰发货。这个小棕瓶精华露啊，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实惠的一个组合，100毫升的两组的这样一个盒装，不管是

0: 什么肤质，用起来清爽不粘，不闷痘，不搓泥，适配所有日常护肤场景。商城日常售价是599，今天商城七夕特惠，下单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461.23元，折算下来单瓶才230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而且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这样一个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其他的喜欢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之后一起下单。如果达到了777元，那就直接满减77元，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像这个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能用一整年。日常维护肌肤稳定啊，晒后修护啊，熬夜急救都能全部搞定。花小钱入手大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一款美妆啊，肌肤之钥 CPB 长管隔离霜。这个 CPB 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今天激光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单用就是清透伪素颜，叠加底妆则能让妆容更加服帖持久。想拥有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肤的妆效，选它准没错。这款产品也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是179，下单就能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这个不多说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来自多家媒体的消息，近日在福建福州，有一名女子在景区拍照的时候，怀疑被路过的一个大爷偷拍啊，然后给这个女子拍照的摄影师说，跟那个大爷就说，不好意思，我们是商拍啊，您不要再拍了。并要求检查大爷的手机相册，而大爷怒怼说，如果没有牌，我甩一巴掌给你吃。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口角，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不好意思，我们是商拍，拍不了。手机里面照片删掉，谢谢。手机里面照片删掉，谢谢。
4: 没有，
3: 看你最近，我看你最近身
4: 上。我连拍都不想拍你，这个。
3: 那你举相机，干什么？
4: 看一下，哎呀，你这人，如果没有摔一巴掌给你吃啊。
3: 我不需要你摔一巴掌，我现在只是保护他。
4: 我看一下不行吗？你讲没讲道理？
3: 我有骂你吗？你那么大声，
4: 你那么大声干嘛？一定要查我了？我跟你讲没有就没有。
3: 我保护一下怎么了？
4: 你又没照，
3: 有安全的好吗？
4: 你又没照，我跟你讲，
3: 我确认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4: 确认一下，干嘛要确认？你为什么存钱？
3: 你没拍你，
4: 你用什么存的钱？我今天问你，你什么存的钱呢？
3: 你声那么大干什么？耳朵不好，不好意思。
4: 哎，我才不跟你说，这就能
3: 存。那你快走吧，拜拜。
0: 这个事儿啊，是那个这个商业拍摄啊，视频当中隐约可见那个女子穿着传统的汉服啊，她悄悄地跟那个摄影师说了一声，她在拍我。然后那女摄影师呢，就出言制止这个大爷。说实话，在景区里头这种事情挺常见啊。景区里头如果有拍照的，无论是商拍啊还是个人拍照，你如果穿着传统漂亮服饰的话，会引来不少游客的关注甚至拍照。殊不知，这种未经他人同意就随意的拍照是涉嫌违法的啊！我看这个事儿，我们在这个建楼开讲的抖音账号说了之后，有些网友这个不服啊，说什么？你看我在景区里头，我这么拍，拍下来之后那么多人，难道我都违法吗？你要大面积的是吧？你拍景色，那其他的这个游人误入你的这个镜头，这倒无妨，因为你也不是作为商业用途或怎么样的。但是呢，你像这个大爷这样，他可能啊。因为人家在商拍的时候，他举起手机那么照来着，所以人家怀疑他偷拍。你这样的瞄准人家个某一个人这么拍，让人看见之后未经允许，人家当然是不允许你拍的，是吧？你要非拍的话，那涉嫌违法。但是这个大爷到底拍没拍呢？

0: 大爷说我没拍，我只拿着手机照着看了看，是不是？你这种未经他人同意随意拍照涉嫌违法的，对吧？但是这个大爷说呢，我没拍，我就看了看，双方发生激烈口角。那这个大爷和这个商拍摄影师这个纠纷得严格按照法律来分析了。你如果是怀疑这个大爷拍照了，是吧？你可以制止说你不要拍了啊啊，你可以警告啊，你再拍我们报警了，甚至你可以要求删除，你都可以提要求，人家可以不按你的要求做，为什么？对吧？你不能强制人家接受你的要求，你更无权强行检查大爷的手机，是吧？说你拍照了，是吧？我查查你到底拍没拍，你拍什么？你没权利，你没有权利查看人大爷手机，你非要强行检查的话，你就侵犯了大爷的财产权和隐私权了，对不对？财产权是大爷的手机，你凭什么查？隐私权呢？大爷的手机里边有很多的隐私信息啊，你凭什么查？所以你要非要强行检查大爷的手机，你反倒是侵犯大爷的财产权和隐私权了。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了，那我怎么才能确保偷拍者删除了偷拍的照片呢？这个话其实它逻辑有问题，你得先证明人大爷确实偷拍了。可是有些朋友就是说了，他又不让我看的手机，我怎么证明啊？怎么证明？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报警啊，由警方来查明这个事实真相啊，是吧？怀疑被偷拍了，能要求查看对方手机吗？不能。法制日报早就做过普法了，任何人无权强制查看他人的手机内容。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先是高声说明与警告，再一个的立即求助现场力量，第三马上报警并清晰的向警察说明情况，第四记清特征固定证据，这是正确的做法。那再说回到今天这个事儿上，视频当中看好像这个事儿最后不了了之了，可能很多这样的事儿，连发生争吵都没有，怀疑被拍的这一方也就忍气吞声了。其实完全可以报警的，报警之后查你得查清对方到底有没有偷拍啊，是吧？要查清有偷拍，那就依法处理。如果查实对方没有偷拍，那也该依法处理。怎么着？你平白无故你就说人偷拍你，那你得最起码向人道歉。然后呢，人家要是再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那就他去起诉的了。是吧？这事该咋地咋地。8月4号，广西北海一家米粉店里边啊，被这个顾客发现这个米粉放在厕所内，地面还有污水，就这个食材啊，现场卫生环境恶劣。米粉店的老板说，店铺是之前房东装修的，厕所没有实际使用，视频拍摄的地方是下水道，从来没有提供给人上厕所。8月5号，当地市监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责令这家餐馆停业整改。食材放在卫生间，哪有什么卫生可言啊？把食材放在厕所，地面就有污水，旁边就是便池，这样的环境有什么卫生可言啊？我曾在节目当中说过，咱们民间有句俗话叫做吃饭不看后厨，还有句俗话叫做大锅没好饭。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大锅做饭，一是口味上做不到像小锅小炒这么精致，味道不一样，再一个呢，它不会那么讲究，不光口味上不讲究，卫生条件上它也不讲究。你到外头，你到外头的饭店吃饭去，因为他毕竟他不是给他自己家里人做饭，而且他店家永远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的，记住这句话啊，他店家永远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的，他不是以什么推广美食文化让顾客吃的健康舒服为第一目的的，他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的，是吧？而让顾客吃的舒服，吃的好吃，什么吃的满意是什么，那只是他赚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你搞清楚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说到外头吃饭不看后厨，要睁眼闭眼，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运输存储等等的啊，包括从事餐饮业的，那个之前我们就说过，从事这些各个环节的，一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实都很严格，包括卖一些食品啊、农产品什么的，什么农药残留等等的检测规定的其实都很严，但是生产种植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正能达标呢？这一个是要靠法律的规范和严格的监管，再一个呢，法律规范和严格的监管不可能覆盖到每一个角落，所以说从事的食品加工生产经营存储销售等等各个环节，包括餐饮业，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他是要讲良心的，要有良心的，在法律覆盖不到的角落必须要靠良心了，要凭良心做事儿。良心不过关的人，他干餐饮业他就不讲究， 因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是给他自己家里人做呀，对吧？他没有健康利益相关啊，没这种利害关系啊，因为他只是把赚钱作为第一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会出现把米粉放在厕所这样的事儿。而在他们家自己做饭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在卫生间里边放食材的。可是他在外头开饭馆呢，他就可能把食材放在卫生间里，这叫什么？这就良心不行啊。所以我们在筛选食品行业的从业者或者餐饮行业从业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就你能不能做到像给自己家里人准备这个餐食一样这么用心这么讲究，你做不到。你如果发现了你把食材放在卫生间了，我觉得干脆可以让你的饭店关门了，我觉得这可以一票否决，违反食品安全卫生法最基本的这个东西的是可以一票否决的。我们不缺开饭馆的人，也不缺那些想通过开饭馆办餐饮赚钱的人，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做生意，做到安全健康卫生，让消费者吃得好什么的，消费者欢迎你们这样的商家赚钱，对不对？我们也欢迎这样的这个良心商家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你做不好的话，你就离开这个行业，你不要干这个，你不要再进入。有的是人想进入这个行业，有的是人想在这个行业里边赚钱，我们不缺你这样没良心的商户啊，离了张屠户我们就吃带毛猪了。现在对一些这个食品安全，这个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一些商家呀、餐饮企业啊，一弄就是啊，停业整顿，停业整顿，停业整顿个什么半个月、一个月的，挂，然后又开业了。那饭店通过那个停业整顿，貌似过关了，对吧？但是他的良心有停业整顿这一说吗？良心通过停业整顿，他能整顿好吗？他良心还是不行啊，他只是现阶段为了利益的考量，然后被有关部门给查的停业整顿了。但他良心还是不行的，重新开业之后，只要他良心上有漏洞，他就会懈怠，他心里边的恶就会冒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说的对啊，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民以食为天是什么呀？吃饭是第一重要的事，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的话，对吧？那是天大的事儿，是吧？吃饱吃好这是人的第一要务，这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什么意思？是吧？这个安为什么还排在天前面？你天再大，你不安全，天也会塌的。所以叫做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啊。所以我们无论是从事食品加工什么的，生产、经营、种植、养殖各个行业各环节，还是从事餐饮业的，以及我们从事相关的食品生产、经营、加工、销售的，还有餐饮业监管的这些部门，我觉得都要记住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两句话，一个是法律法规的要求，再有一个就是良心的拷问。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 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南昌晚报报道，最近一则家庭争议冲上了热搜，说有一个妈妈翻看女儿的儿童电话手表，当场暴怒。因为什么？手表里头有10几个聊天群，通讯录当中一半都是陌生的网友，妈妈当场下令全部删除，母女俩爆发激烈争吵，孩子接连哭了好几天，满心委屈，只说了一句话，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尊重。小小的一块电子手表啊，手表电话硬生生地撕开了2代人最尖锐的隔阂。一边家长满心焦虑，怕孩子遇到坏人被误导啊，荒废心思；一边孩子觉得自己很受伤，认为我的私密空间被强行窥探，我的社交圈子被全盘否定。那静下心来捋一捋，这个矛盾的根源到底在哪儿？第一，家长买这个电话手表的初衷本来就是定位通话、守护安全，就这个。可如今这个电话手表早就不只是通讯工具了，而是孩子们的社交工具，同学闲聊、兴趣社群、同龄交友，是孩子专属的人际交往圈。家长眼里满是未知的风险，孩子眼里这是我的私密领地，这是我的世界。再一个，家长习惯用掌控代替沟通，发现不对劲儿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坐下来跟孩子好好的沟通聊，直接翻看孩子隐私，然后一键清空。在成年人眼里这叫纠错管控，在孩子眼里这叫信任崩塌，是吧？你把我的世界毁了。而且青春期前后的孩子自尊心快速觉醒，极度在意边界感，所以你随意翻看孩子的这个电话手表信息，等同于未经允许翻看日记本、拆开人家私人信件一样。第三个，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说自话。那妈妈怕陌生的网友当中暗藏着对孩子不利的安全隐患，怕孩子辨别能力不足吃亏上当，而孩子觉着自己的隐私被粗暴侵犯，当然也满心抗拒。我看有网友说，家长的焦虑其实完全可以理解啊，年纪还小的孩子分辨力薄弱，网络上鱼龙混杂，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家长有警惕心、守护心，这份初心没有任何问题。还有网友说，有的这个电话手表推出点赞功能以后啊，隐形等级制度也逐渐形成了，点赞数量高的用户就开始歧视这个低点赞用户啊，形成了一个圈子，而且这氛围变得浮躁功利，大家不再是单纯的交友，而是互相点赞、功利互换，只为提高名气。还有网友说，说我看过一个报道啊，说河南某小学一个5年级的一个学生，他说过，说他身边有不少同学存在因为手表拉帮结派的现象，电子这个电话手表构成的畸形生态一旦形成，无形中也在推波助澜。我想说的是，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什么事儿啊？说一个，就说有一个家长给孩子买了好几个牌子的这个电话手表，为什么？因为不同的牌子电话手表跑马圈地，各自有各自的这种这个电话手表的圈子，品牌不一样嘛，各自有各自的圈子，所以这孩子想进入很多个圈子，他就买了好几个品牌哈，好几块的电话手表，你看整成什么了？电话手表现在成了一个社交工具了。我想说的是，这个家长放下居高临下的姿态，你不先询问再沟通啊，远比强行翻查效果更好。啊，不要那么强行的去使这个翻查呀，去删除啊等等啊，那样的太暴力的话，没有之前的一些心理上的沟通和安抚，很容易出问题。而且孩子处于这个青春期之前和这个或者当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正是这个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他的反弹也会比较激烈。你这样的话，硬拆他的社交圈，相当于是打碎他现在所处的世界，他会觉得没法融入群体啊，没法得到认同，可能他的这个 社交心理、社会心理也会出问题。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还想呼吁一下，现在的儿童手表啊，什么学生的电话手表啊，它的功能设计和理念，我觉得出了大问题了，对吧？你想，它这个最初它就是一个定位，然后通话，就这么两个简单的功能。定位什么？让知道孩子在哪儿，安全不安全？通话呢？打个电话，孩子能通干嘛呢？在哪儿呢？跟谁玩呢？什么时候回来？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完全能够满足需要了。可现在呢，这两个功能反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什么？孩子们自己接管了电话手表。以前电话手表啊，相当于是家长掌控的，是吧？我是这个等于是监控孩子一个工具，但是当然不是说那种这个恶意的监控啊，是那种牵挂式的监控，对吧？是了解或者是掌握孩子行踪的一个工具啊，保证孩子安全的一个工具。到现在呢，孩子接管了电话手表了，然后呢，接管电话手表之后，他等于是相当于把家长给封闭在外了，那家长心里当然焦虑了。那现在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因为设计了这么多的功能而起的，就是他那个设计者是故意这么设计，故意挑起争端的。所以说，让儿童学生的电话手表回归最初最简单的定位和通话功能，我想这应该是众多家长的期盼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6: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5: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6: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6: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5: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6: 热线永远在线。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6: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健康是万家灯火里最朴素的愿望，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最前沿、最基础也最温暖的一道防线。小病能不能就近看，慢病能不能有人管，签约服务能不能真正有感，家门口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不能让群众放心，这些看似具体的问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将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关注我省基层卫生健康工作的新进展、新举措。从特色科室建设到基层人才培养，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医疗质量提升，从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到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我们一起来了解河北如何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把民生温度落到基层一线。那首先请听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燕建镇带来我省卫生健康工作情况的介绍。
1: 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是卫生健康工作的基石，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推进健康河北建设、夯实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关键支撑。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的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始终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摆在民生保障和健康河北建设的突出位置，坚持顶层统筹谋划，政策持续倾斜，资源重点下沉，不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织密织牢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切实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有更加优质、便捷、可靠的医疗卫生服务。为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要求，2026年，省卫生健康委重点同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之增效、制度保障赋能四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切实增强基层医疗服务承载力和群众就医获得感。一、深耕特色专科，满足群众就医需求。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开展特色专科扶持工程，优先聚焦群众高频刚需领域，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培育出邱县古城营、易县塘湖等一批基层特色专科运营样板。今年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将特色科室标准化、规划化建设作为基层服务能力提档升级的突破口，精准破解基层专科供给不足、患者向上外流、机构内生动力弱等难题。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基层学业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一是健全制度标准，筑牢专科建设根基。年初以来，我们印发了 关于加强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的实施方案。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医学科基本标准等文件，统一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的设备配置、人员资质、服务范围、质量管控等硬性标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建设模式，全省基层特色科室建设有了路线图。二是争取资金投入，夯实硬件服务支撑。我们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61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开展特色科室、标准化血液透析中心建设，积极联动省红十字会等社会公益组织，为部分乡镇卫生院捐助第二急诊室，为2000个村卫生室捐助巡诊箱等设备物资，各级卫健部门整合资金，加强投入，不断提升基层基本医疗硬件设施的服务能力。三是加强人才培养，补齐专业能力短板。我们依托3甲医院开展全省基层康复

学业透析专项能力提升培训，针对特色科室建设的重点方向，精准补齐基层紧缺人才短缺口，针对基层儿科、精神卫生等专业人才紧缺、服务薄弱问题，我们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目前已有96名基层医生参加，充分发挥县域医工体人员下沉的帮扶带教作用，有基层医疗机构点单，牵头医院按需下派，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二，聚力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人才是基层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我们坚持存量提质、增量扩容、全域赋能，构建分层分类、常态有效的基层医务人员培育体系，全方位建强基层医疗主力军。首先，对于在卫生室工作的乡村医生，深入实施村医队伍培训民生工程，整合高校优质教学资源，依托省内10所高等院校，成立省乡村医生培训联盟，连续3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特别是2026年乡村医生队伍培训被纳入全省的民生工程，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教育厅全面总结历年培训的工作经验，优化工作方案，围绕基层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疗的核心内容，开展标准化、规范化、闭环式全员培训，持续提升村医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今年已举办培训58期，线下培训8195人，我们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到52.8%，农村群众就医满意度稳步提升，乡村医生队伍中职业助理医师和职业医师的占比逐年提高。其次，对于在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工作的医务人员，开展业务轮训，持续实施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今年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累计我们已完成了13275名骨干参训。面对全省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岗医务人员，分专业开设线上培训课程，覆盖基础诊疗、急诊急救、检查检验、慢病管理等重点领域，实现基层医务人员线上培训年度全覆盖。第三，积极吸引医学专业大学毕业生，抓好基层人才增量储备，持续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协调编办人社等部门，打破政策壁垒，统筹推进岗位设置，有序开展年度专项招聘，2020年至2025年累计招聘大学生乡村医生457人，今年已组织招聘考试42人。在做好大学生村医编制保障的同时，严格管理，加强培训，落实3年内考取职业医师资格要求，持续优化村医队伍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三，深化服务内涵，坐实家庭医生签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
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推动签约服务从有形覆盖向可感可及的转变。一是规范服务，提升履约质效。2月，我们印发了全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方案，实施规范签约、禁止履约、能力提升三项行动，通过规范签约流程、签约形式、签约费用，明确签约团队构成、具体服务内容，进一步统一工作流程和标准。我们印发了河北省家庭医生团队工作规范手册，对全省3.2万个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双向转诊等核心服务落地落细。二是宣传引导，增强群众认知，结合519、世界家庭医生日等重要节点，在全省各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政策解读、健康科普、服务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提升群众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认可度和参与的积极性，发布我省专属的宣传海报、形象标识，挖掘优秀家庭医生典型事例，营造家庭医生签约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群众主动依托签约服务，做好日常的健康管理。三是常态指导，保障服务成效。我们运用信息化手段，动态抓取核心业务数据，精准研判服务质效，以信息化监管推动基层医疗机构规范服务流程，坐实精细服务。同时，我们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走进乡村、社区、一线调研，常态化开展指导。今年已完成对54个县市区的调研指导，以问题整改推动责任落实，切实增强群众签约服务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四，夯实制度基础，助力基层长远发展。我们坚持固本提质、改革赋能，持续健全基层卫生治理体系，筑牢医疗质量安全底线，推动全省基层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医保局、省中医药局印发实施方案，确定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等10项工作任务，充分发挥省内各级质控中心的指导作用，建立并完善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质控核心制度和标准化指标体系，依托医联体推动医疗优质资源下沉帮扶，常态化开展质控指导、业务培训，努力实现区域内同病同治，全面提升基层首诊能力，规范诊疗规范化水平和医疗安全保障能力。另一方面，高标准推进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立足于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等短板。今年我们择优遴选确定了邱县、清河
等10个县市区

0: 均衡发展。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判，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全力打造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均衡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切实守护全省人民健康、全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毛乎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今年国家和省将拓展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作为基层卫生重点工作。石家庄市在深入推进这项工作上有哪些举措呢？下面请听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许静辉的介绍。
1: 今年石家庄市紧紧围绕国家签约有感的工作要求，通过模式创新、丰富内涵，推动签约服务从重数量向高质量、重感受转变，切实提升群众的健康获得感。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强化数字赋能，多措并举扩面，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我们坚持线上简化流程，线下主动服务，全域精准宣传，同步推进，全方位地提高群众知晓率，降低签约门槛。一是我们全市统一签约二维码，删减冗余的填报环节。我们开展了签约加一马上健康行动，居民扫码进入数字加一小程序，仅需要基础身份核实，一键就能完成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签约，足不出户线上办理。对于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群体，我们专门

安排加一团队、社区网格员、县长协助扫码签约，线上线下双通道并行，有效解决流程复杂不愿签的难题，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二是我们阵地前移，常态化开展义诊，面对面的引导群众现场签约。我们组织了市县乡村四级医生，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4331支，网格化匹配到小区和社区，家庭医生的团队固定排班，深入小区开展免费测试血糖血压、慢病咨询、体检报告解读等义诊活动，通过义诊吸引群众现场同步签约，把签约服务送到居民楼下，便群众找医生为医生主动找居民。三是全域精准推送宣传信息，让政策触及范围更广。我们借助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向全市居民定点推送加一签约宣传短信1000余万条，告知迁居权益以及扫码路径。同时以教育、商务、民政等14部门联合发文，持续开展6进活动，各部门协调联动，主动走进学校、商超、养老机构3000余次，切实打通健康服务最后1公里，稳步提升全市签约覆盖率。二、转变服务思路，实现三大转型，夯实提高质效的核心支撑。一是工作重心从重点人群向全人群转变，以往家庭医生签约主要聚焦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等重点人群，今年我市主动拓宽服务边界，推动服务覆盖由重点人群向全人群转变，针对青少年、中青年、新业态从业人员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不分年龄、职业均等享受基础健康服务，让居民都能够拥有专属的健康管家。二是从阶段性服务向全周期服务转变，以往家庭医生服务多集中在体检、随访等阶段性服务，缺乏连贯性，今年我市转变为全周期健康管护，建立动态健康档案，贯穿少年预防、成年防病、老年慢病管控、术后康复全过程，实践健康跟踪不间断，打造预防、诊疗、康复、养护一体化连续服务场景。三是从疾病治疗为主，向全方位健康管理转变。过去家庭医生工作主要是疾病医疗指标诊疗为主，群众大多是生病后才来找我们家庭医生，现在我们转换为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关口前移，依托石家庄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把健康筛查、风险干预、养生指导、慢病防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预防优先，兼顾诊疗，真正实现从治疗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三、坐实惠民服务载体，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为让三大转型有抓手，针对重点人群，我市正式推出家庭医生暖心服务实践室，主要是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办问题，提供上门服务、康复随访、疫苗接种、65岁以上群众免费体检、12周以上的长处方等10项惠民举措。尤其是我们利用石家庄市转会诊中心，开通了北大直通车、首儿直通车，北大人民医院和首都儿研所为我市居民开辟绿色通道，预留专家号源和床位，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我们为健康人群推出健康服务实践室，把健康服务实践室主要是为签约居民提供在线医疗咨询、中医辨识、健康跟踪等相关服务。我们还配套制定了16个个性化服务包，为健康人群提供健康管理、健康调理等个性化服务，让签约居民有更多的选择。下一步，石家庄市将继续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建设健康石家庄

0: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邯郸邱县今年被遴选为我省首批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单位，在加强基层卫生健康发展方面有哪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呢？针对综合试验区建设又将出台哪些新举措？下面请听邯郸市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郭慧丽的介绍。
0: 邱县能够入选全省首批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既是省卫健委对我县多年基层医改工作的充分认可，也是我们持续做强基层服务群众带来了新的契机。借此机会，我把前期做法以及下一步举措向大家做个介绍。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基层卫生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来抓，在夯实基层服务能力上，立足群众就近看病需求，做强基层特色专科和中医药服务，持续推进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化改造。目前，我县六家基层医疗机构达到国家优质服务基层型推荐标准，五家建成社区医院，古城营镇卫生院的疼痛康复科、梁二庄中心卫生院疼痛科获评省级基层特色专科，古城营镇卫生院也获评全国标杆乡镇卫生院。在中医药服务方面，我们实现了乡镇卫生院国医堂全覆盖，打造了五家旗舰中医馆、28个村级中医阁，各类中医适宜技术常态化开展。在做好诊疗服务的同时，我们同步创新健康治理模式，作为省级慢病医防融合试点，我们建成了三高共管、六病同防慢病管理中心，以一个总目标、五级服务网络、八类重点筛查病种为主要内容的158筛查工程，还入选了全国慢病管理典型案例。为调动居民主动参与健康管理的积极性，我们创新推出健康积分存折签约模式，还打造了健康地摊、健康教育体验中心这类接地气的宣传载体。现在居民健康素养已经提升到了36.12%，支撑基层服务长久发展，关键还是靠队伍。我们从管理、引才、培训全链条发力，全县198家村卫生室全部实行乡村一体化、十统一规范管理。“十四五”期间，我们通过公开招聘、农村订单定向等多种渠道，累计引进基层卫生人才83名，大学生村医17名。定向生25名，目前全县255名村医中，执业助理医师以上占比达到58.82%。同时，我们搭建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依托省乡村医生培训联盟，对村医组织线下轮训和线上普训，累计培训1100余人次，每年选派20名乡镇医务骨干到三甲医院脱产学习。现已有100余人完成系统培训，每年再选出50名基层医务骨干赴省市医院进修康复慢病急诊急救技术，基层处置慢性病、常见病的能力提升非常明显。下一步，我们会牢牢抓住综合试验区建设机遇，统筹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努力打造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基层卫生改革样板。第一，持续推进基层特色科室体制扩容，我们设定2年攻坚目标，确保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打造一个特色科室，同步拓展口腔、血液透析等群众急需的服务项目，进一步丰富基层专科供给。第二，深化医共体内部专科共建，推行县级专科和基层特色科室联合门诊、联合病房，县级专家定期下沉坐诊，开展常规手术，力争把基层诊疗量占比从现在的68%提升到75%以上。第三，持续深化医防融合体制升级，我们计划积极争取国家级慢病医防融合试点，完善群众全周期健康管理链条，持续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推出更多个性化签约服务包，不断提高群众就医满意度。第四，创新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实施人才强位五年计划，一方面持续引进人才，每年刚性引进本科以上卫生专业人才不少于10名，另一方面常态化组织基层医务骨干赴省市三甲医院进修，为基层特色科室搭建稳定可持续的人才梯队。
1: 保定市易县塘湖中心卫生院在血透中心建设上有什么新的进展吗？又如何确保血透质量和效果？下面请听保定市易县塘湖中心卫生院院长于杰的介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就近就便血液透析的需求，发挥乡镇卫生院贴近群众的优势，支持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建设具有基层特色的血液透析室，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血液净化治疗服务。塘湖中心卫生院位于县城南25公里，是易县四大区诊疗中心，服务人口10余万人。目前塘湖镇及周边乡镇长期透析的患者分散于县级医院及外地医疗机构就诊，多数患者需每周3次往返县城医院透析，耗时长，成本高，负担重。为解决本地群众就医急难愁盼问题，2025年12月，我院启动了血液透析室建设项目，按照规范标准进行了场地改造、设备采购、人员培训、制度建设等工作。现在我们的建设项目已完工并正式开展，可服务周边40名患者。为了确保治疗效果，守好安全底线，我们的主要做法有：一是高标准配齐硬件设备，我院争取专项资金200万元，配置血透机8台、血滤机2台、全自动水处理系统1套，同步自筹资金完善急救配套设备。按照医疗规范，我们进行了布局改造，建成了标准化的3区3通道布局，实现结无分区、流程合理，满足常态化、规范化血透诊疗需求，从硬件上保障了项目稳定运行。二是全方位建强专业队伍，我院组建了专业化诊疗团队，配置了2名内科执业医师、4名持证血透专科护士、1名专职设备运维技师，全员实行脱产进修、持证上岗，分批到市级的3甲医院专项培训进修，全部通过实操考核。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机制，由县级肾病专家每周下沉坐诊带教，借助远程会诊平台处置疑难病例，破解了基层技术短板。三是严格医疗质量管控，我院成立了院长牵头的3级质控小组，完善血透全流程操作规范，落实每日自查、每周互查、每月专项督查机制，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强化医护队伍管理，全体医护人员持证上岗，落实年度体检，建立职业暴露处置流程，强化风险管控，达到零诊疗差错，每季度开展应急演练，畅通极危重症救治通道，与县医院建立了双向转诊机制，依托120急救站点，实现急症5分钟启动处置，30分钟完成转诊，全面保障诊疗安全。下一步，我院将持续对标血透质控标准，抓实精细化管理，完善血透流程，定期开展随访，持续做实基层血透惠民服务，切实提升辖区患者就医获得感。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故城县医院在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安全质量管理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下步又将如何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要求，更好发挥分级诊疗基层首诊作用？下面请听衡水市故城县医院院长兼医共体总医院院长鞠艳梅的介绍。
3: 2017年6月，故城县呢在全省较早的开展了紧密型医共体的建设的工作，通过统一的医共体的带动，我们基层的医疗服务质量呢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们全县的基层的诊疗量占比由不足60%达到了75%，我们参保居民基层的诊疗率由不足80%提高到了92%，基层的住院诊疗率达到了70%。所以说呢，我们的做法呢有以下几点和大家呢共同交流。第一呢，首先是建立组织压实责任，解决谁来管的问题。我们成立了医共体的质控中心，涵盖了医疗、护理、药事、影像、院感等专业的质控小组，搭建了基层这个质控中心。我们的牵头医院的质控中心，还有乡镇卫生院的质控领导小组、村卫生室的质控联络员，这样的三级的管理的架构。牵头医院呢，还建成了整个县域的医共体的信息驾驶舱。系统呢自动的对乡村实时的上传的这个诊疗数据呢进行一个指控。你比如说对病例的书写啊、抗菌素的应用啊、还有我们的检查是否合理呀、等等，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预警，没有反应的由人工及时进行纠正。加密现场指导考核的频次，考核得分呢直接与经费的拨付，还有人员的薪酬、职称的晋升，还有我们医保资金的分配等等呢直接挂钩。全县基层医疗的指控评分呢，从2022年不足70分提升到了2025年的82.5分。第二是制定标准统一管理，解决我们朝哪干的问题。我们结合呢上级质量管理的一个要求，制定了我们适配乡村两级医疗机构的质控的一个规范，统一病例、处方、转诊、急诊、处置等全套的模板，依托云药房加集中审方药事双中心，通过 AI 智能的筛查加药师人工复核双重的把关， 来解决我们基层用药的不安全、不合理的这些难题，同步建成了我们远程的心电、影像、检验、消毒供应、病理五大资源的共享中心，基层检查县级专业的免费的诊断，让群众呢在乡在村儿就能享受到我们县级同质化的一个检查和服务。三是急慢分治，上下协同解决看不好的问题。针对我们质量上不去的问题呢，我们把指控融入了分级诊疗的全流程，从门诊的指控入手，通过每季度指控检查考核，以看得见的规范的诊疗，建立群众对基层首诊的一个信任。针对呢急诊接不住的问题，我们在县城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建立了急救点，依托县域五大中心，打通基层急症首诊的绿色的通道，同步的建立统一的急诊指控流程和急救的技能培训考核制度，定期呢对基层的医护人员开展，你比如说心肺复苏啊、急救药品的应用啊、院前的一个处置啊等等规范化的培训和实操的一个考核，确保呢我们关键的时刻呢能接得住处置对。针对疑难治不了的问题呢，我们依托远程会诊中心为基层实时的诊断制定清晰的分级诊疗的病种和简洁的转诊流程，所有的转诊病例呢都纳入我们质控的追踪一个管理，所以说呢确保我们转诊及时衔接顺畅。质控促提升，规范促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对照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的目标，结合我们自身的实际呢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基层指控的体系和制度，积极的借助上级相关专业指控中心专家的一个力量，修改我们完善基层的指控的规范，全面细化我们操作的细则，加强呢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狠抓问题的整改，形成制度的闭环，切实让每一项的指控工作呢都有制度的依据，每一个诊疗行为呢都有标准来约束，每一处风险隐患呢都有我们的管控措施，为全省提供基层指控的固成经验。二是推行呢针对乡村的长效帮扶机制，在乡镇卫生院实行呢订单式的态度，每所卫生院呢常年配备至少一名主治医师以上的骨干医生呢驻点坐诊和带教，对村医呢实行结对帮扶。我们选拔了县级医院的200名以上的主治医师以上的骨干医师，与505名村医呢结对子，开展长期的带教指导，将基层指控的要求和做法呢融入我们日常的帮扶带教之中，通过人员的服务能力提升，促进我们区域内诊疗质量的一个趋同，引导我们群众呢就近就医，进一步的实现我们基层的首诊。
2: 最近啊，河北新闻广播推出的长护险来了系列报道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有参保群众询问，缴纳了长护险，一旦家人重度失能，该怎样申请长护险待遇呢？明命说医保，今天我们重点来说一说长护险待遇的申报流程。
4: 明命说医保，医保咱就明着说，长护险护失能四步流程既分明。第一步，提交书面申请，参保人优先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申报，并提交相应资料，这些材料包括身份证件、申请表、住院病历及诊断证明书等，其中应包含能够证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相关病历资料。经办机构收到资料后，对提交资料进行审核并反馈结果。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失能等级评估。材料审核没有问题的，经办机构组织定点评估机构对参保人进行失能评估。定点评估机构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和操作指南，上门开展现场评估，核实生活自理能力，判断是否达到重度失能标准，以及失能状态是否已持续满6个月。有朋友

0: 特地询问评估费谁承担，这也有明确规定。原则上，参保人首次申请评估且评估通过的，以及按制度要求参加期末重新复评通过的，评估费用均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此外，争议复评在评估结论发生变化且符合待遇享受条件时，评估费也由长护险基金支付，其他情形的费用由个人承担。比如首次评估未通过，评估费需申请人自行承担。设置费用分担机制，也是提醒大家自愿申请，避免随意占用公共评估资源。通过评估后，会进入第三步，选择护理方式及护理机构。参保人员经失能评估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条件的，可根据失能等级状况和护理需求，自主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再选择护理机构签订护理服务协议，依据国家长护险服务项目目录和统筹区待遇标准享受护理服务。国家长护服务项目目录统一规范了服务项目的名称、内涵、代码，并在服务操作要求、服务人员和服务时长等方面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以协助进食为例，目录明确，要完成这么一个服务项目，需要有餐前洗手、食物切碎搅拌、进食姿势、检查食物温度、防止呛噎，以及进食完成之后维持体位、记录进食情况等七个步骤流程和具体服务要求，以确保护理服务有标准、有质量。第四步就是大家关心的费用结算。长护险基金依据国家长护险服务项目目录和统筹区待遇标准报销护理服务费用，实行一站式及时结算，原则上不直接向失能人员发放现金，对机构床位费、膳食费等非护理服务费用以及应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费用，基金不予支付。此外，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参保人员也不能重复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服务待遇。最后，明明一句话您记好了，备齐材料递申请，上门评估看失能，三种护理随心选，一站结算更省心。
1: 基层医疗卫生，一端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一端连着健康河北建设的长远未来。真正有温度的民生保障，不只体现在宏观部署里，也体现在群众少跑一次路、少排一次队、少一点奔波、多一份安心之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管得住慢病，享受到连续便捷的健康服务，正是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价值所在。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所有坚守在基层医疗卫生一线的工作者，用专业与责任守护群众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声音唯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武鸿儒，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1: 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条消息，1947年11月12日，英勇的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歼敌24000人，解放了石家庄。这次胜利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2: 邓副社长，丁一兰同志来了。
3: 老邓。
4: 一兰。哎，你们电台收拾怎么样了？
3: 我们新华广播都已经收拾好了，准备去中央了。
4: 好，我们一起出发，去跟中央会合。
3: 嗯，我先去孩子干娘家接上小兰子，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4: 嗯，一起去和大哥大嫂告个别。
3: 哎，
5: 爹娘来了。
6: 大哥，小草，
3: 小兰，妈妈抱。
7: 妈爸。
8: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10年了，这咋要搬走了？
5: 哎呀，你懂啥呀？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7: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6: 只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7: 嗯，我是儿童团的。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9: 我不走，我要干娘。
5: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8: 一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3: 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8: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3: 哎，谢谢嫂子。
8: 谢啥呀？
9: 我不能，我要回家。干娘，
8: 小兰子，听话，不哭。一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啊。
5: 小兰子，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3: 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6: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8: 一定回来啊！
5: 快走！
10: 就这样，3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了。

0: 妈妈，这马兰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
1: 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哎，前面转弯。
0: 嗯，
1: 你看，那就是铁冠山，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长眠在这里了。
2: 都排好队啊，跟上跟上。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采的花放下，鞠躬致哀，都懂了呗？
3: 知道了。
4: 你带鸡蛋了呗？
5: 带了。
4: 咱俩鸡蛋撞一下子改呗？
5: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哑的。
2: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6: 什么叫肃穆啊，严老师？
2: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6: 老师，那咱扫墓烧纸钱呗。
7: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2: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
4: 哎，什么声音啊？
6: 有人唱歌哩，哪有歌啊，是放喇叭哩。
8: 哇，太好听了。
2: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的听，知道呗？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啊？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啊？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列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4: 啥是小提琴？
5: 小提琴。
0: 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音乐，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0: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最适合唱歌了。
1: 唱歌这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0: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1: 不会。
0: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6: 咱们不会唱。
4: 我也不会唱。
0: 也不会。
2: 妈妈妈，别为难孩子们了。
0: 小姑娘，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4: 我们没有音乐课。
0: 啊？
1: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
0: 哎，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1: 这歌倒。

0: 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哎，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1: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
0: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呢。哦，
2: 袁老师，捡到宝了。
0: 啥宝啊？
3: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0: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4: 不是拿的，
2: 又结巴了。
3: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0: 哦，哎呀，可以呀、啊，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
1: 哎，袁老师
0: 啊。
1: 这塑料布干什么用啊？
0: 这可是好东西啊！啊，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5: 好样的，
6: 好样的，
5: 好样
1: 的！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7: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1: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棵前面。快，
7: 妈妈妈，您慢点走。
1: 不是这儿。
7: 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1: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哎呦，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8: 啊。哎呀，好。哎，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1: 大姐，哎，您多大年纪了？
8: 70了。
1: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8: 陈守元？
1: 啊。
8: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1: 是我，小兰子。哎呀，
8: 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1: 二姐，
8: 小兰子，
1: 没想到这过去50多年了，二姐，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8: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1: 好。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8: 还行，看，挺硬朗的。
1: 孩子都还好吧？
8: 就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
1: 哎呦，那家里还有谁呀？
8: 儿媳妇儿啊，出去打工了。
1: 哦，
8: 小孙子才9岁。你看，我不敢死。哎
9: 呀，奶奶，我、
8: 哎、呀，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来，鹏鹏啊，鹏鹏，快叫人。这是小姑，
9: 叫姑，
8: 叫小姑，
9: 姑，
10: 你好，
8: 这是姑奶奶，叫
9: 姑奶。
1: 哎，

0: 哎，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啊、哦。
1: 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吗？嗨，
0: 不是啥大毛病啊。
1: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2: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3: 汽车？
2: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3: 哎，
0: 哎呀，小兰呐、啊，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
1: 二姐，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哎，
0: 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1: 哎，给孩子的、啊、
0: 那也不行。这
1: 二姐，
0: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啊，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1: 二姐，
0: 那你要是真有心，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1: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哎，
4: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5: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6: 这节是音乐课，
5: 袁老师说上自习。
6: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4: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
5: 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啊没？
6: 当然了，
5: 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
6: 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4: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都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6: 你骗俺了，我打你跟着打着玩似的。
5: 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孙真真，你个告状精。小姨妈，你放开我，放开
4: 哟。
7: 白鹏，这个草药能消肿，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3: 谢谢。
7: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3: 不疼。真真，没事。
7: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巴。
3: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巴。对了，给你卡个东西，
7: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3: 不一样，我姑奶给的。姑奶说让我 学唱歌。 学唱歌不结巴。
7: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3: 真真，你嗓子好，你应该学唱歌。给你听，
7: 一起听吧。哇，太好听了，好像百灵鸟在叫啊。袁老师说这种没词儿的歌叫做音乐。
3: 哦，这就是音乐啊。
2: 妈，我回来了。妈，这去哪儿了呀？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9: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take message.
1: 明明，我去马兰村了。妈退休了，感觉时间紧迫，想做的事要赶紧去做。我是马兰出来的，老家的二姐。

0: 老师啊，我这个模特车你做的惯呗？做的惯，哎呀，哎呦，塑料布掉了！啊！哎呀，
1: 这可不能丢啊，学校还等着用呢。
0: 雨季都过了，这塑料布还有什么用啊？
1: 天冷了，这塑料布封窗户也好使。这是教委特意给学校留的。
2: 又发动不起来了，不好意思啊。没事儿，咱们走走吧。那咱推着走。
0: 好。
2: 杨老师。
1: 啊。
2: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1: 最好的。
2: 啊。
1: 那得是老梁家，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
2: 盖那样的房子。
1: 要多少钱？哎呀，光材料就得3万，这还不算工钱呢。哦，哎，
2: 袁老师，嗯，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
1: 哎呀，咱哪有那个钱？
2: 钱的事儿，我有办法。
1: 啊？真的？
2: 当然了。
1: 这，哟。
2: 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
1: 这可是大事儿，那不行不行不行！
2: 盖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呀，
1: 哎呦，这可是您的积蓄啊！哎呀，不行不行，
2: 够用。这，
1: 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
2: 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
1: 我们家从马兰出去，回马兰做点事儿，应该的。哎呦，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呀，邓老师，哎，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就想这唱歌啊。<笑>
2: 唱什么歌啊？
1: 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哎，可我就是想唱。<笑>
2: 袁老师啊。哎。
1: 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真的啊？啊，那太好了！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好啊！<笑>
2: 我回马兰没过多久。 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声中的第一首歌。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
3: 哆来咪发嗦，很好，我们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哆来咪发嗦，
2: 非常好，
3: 嗦。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欣、张妮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华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朝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武红如，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0: 王哥，
1: 白鹏跑掉了，白鹏跑掉了，跑掉了，跑到窗边里。
2: 白鹏，你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3: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0: 去！
1: 哦，走了。
0: 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

0: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1: 月亮微微笑，舞台静悄悄。

0: 你爱吃这菜吧？嗯。哎呦，鹏鹏放学了。奶，姑奶，
1: 哎，
0: 我写作业去了。
2: 先吃饭。
0: 这孩子又怎么了？哎，先不管他了。
1: 二姐，啊，
0: 我去看看。
1: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了。姑奶，
0: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笑>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
1: 把别人也带跑了，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笑>你也笑我，
0: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1: 能治啊？唉，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0: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真的？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1: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0: 拉钩，一言为定。白鹏，你看，这是口琴。 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

对，连起来。非常好。

0: 鹏，你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金波，你就吹牛吧。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4: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0: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谁？
1: 金波。
0: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2: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2: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2: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2: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2: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3: 袁老师，
4: 哎，
3: 你慢点开。
4: 好，
3: 这些乐器怕撞。
4: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3: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的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4: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3: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4: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3: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4: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3: 哎，袁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4: 是，是这个理儿。
5: 什么呀？
6: 别动，
0: 碰坏了咋办？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5: 那这个呢？
0: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
7: 不知道。
0: 金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6: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8: 哦，这就是吉他呀。
6: 金波，那你会弹吗？
8: 当然啦，来一段吧。
6: 算了吧，
5: 吹牛吧。
6: 这还用吹牛？上课啦。
3: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铃，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9: 北京。
3: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你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姑奶，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我不去。
1: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0: 嗯，没意见。
1: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0: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1: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0: 那又怎么了？
1: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0: 啊，我？
1: 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0: 嗯，
1: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0: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1: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0: 那是他自己不好
1: 啊，
0: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1: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0: 我比他强。
1: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0: 嗯，
1: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0: 是。
1: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0: 他被欺负？
1: 嗯，
0: 那他还打我呢。
1: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0: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1: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0: 当然了。
1: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0: 好，
2: 还给你。 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0: 静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1: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静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2: 我妈？
1: 啊，
2: 我妈在哪？
1: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2: 啊，
1: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2: 她这么说的？
1: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喏，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0: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2: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呢？
0: 切，
2: 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1: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0: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1: 好样的。
0: 姑奶，你说京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1: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正在弹呢。

0: 姑奶，静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静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

0: 金波妈妈，哎，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1: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0: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1: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0: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0: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1: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相聚。

0: 错了，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4: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到了。下车了。哇，
2: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5: 珍珍看，
1: 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6: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7: 像，当然。

0: 好了，孩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
1: 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2: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欣、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华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

0: 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曲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朝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

录这个系列，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神龙政变当中诛灭武士恢复李唐王朝功劳最大的这五位大臣呢，有点忘乎所以了。李显这儿为了保住皇权呢，逐步的在架空这五大臣，这五位呢上奏章发牢骚提抗议搞串联，搞来搞去也不怎么顶用。我们说作为臣子呢，纠集百官联名抗议，这已经是能做到的最极致的了，再往前一步那叫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是要被诛九族的。那么这五个人一瞧这事儿怎么破呢，咱们也不能够坐以待毙呀，咱们现在是拉完磨的驴，打完猎的弓，逮着兔子的狗，做完饭的厨子。现在这中宗李显不但是不重用咱们，反而是重用武三思了，而且武三思跟他媳妇儿韦后还乱七八糟的事儿，那咱们到底怎么办呢？他们决定啊，派这么一名卧底，搞一小特务，前去卧底监视武三思，以便能够随时掌握第一手情报，以便制定防守策略。那么他们选中派出的人，这哥们儿啊叫崔石，这石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是非的是。本来崔石啊是当时朝里边一个低级官员，也曾经跟随武大臣参与了政变了。这回之所以挑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呢比较有灵气儿。虽然说是官卑人轻吧，但是正是如此呢，他才不显山不露水的。把崔石派到武三思的身旁，这小子脑子里边都是转轴安着轴承的，而且一肚子花花肠子。这么一个机灵的人呢，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警觉。列位，咱们得说啊，武大臣的判断是没错的，但是他们就没想到啊，正因为这个崔石呢太过机灵了，是他很适合从事间谍工作，可问题是人崔石凭什么替你们卖命呢？你们现在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崔石这稍微一瞧就看得出来呀，神龙政变五大臣已经成为皇上的眼中钉了，而人家武三思呢才是皇帝跟前的第一大红人。我跟你们几个过了气的帝国大佬去得罪一个圣誉正隆的政坛新宠，我犯得着吗？有朋友说，那崔石不答应吗？不是，首先来说呢，他不能得罪这五大臣，虽然说这五个人呢已经过了气儿了，但名义上还是宰相，要想摆弄这个崔石啊，崔石这儿反抗不了。那崔石怎么办呢？他在接受任务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反抗的情绪，把胸脯拍得山响，您老五位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办得妥妥的。那边啊有什么风吹草动，有什么情报，我第一时间就回传给你们，如果需要我去给他挖坑，去给他设陷阱，你们交给我，我就去刨坑去。武大臣非常高兴，哎呀，这崔石政治觉悟挺高嘛，本来还想给你说点鼓舞斗志的话，那也免了，你去吧。这武大臣眼瞅着这个崔石啊就去给刨坑了，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刨的那个坑啊不是给武三思设的陷阱，而是给这五个人掘下的坟墓。人崔石这儿呢一扭脸直接奔向武三思的府邸，毫不犹豫，可丁可卯的就把这五大臣给出卖了。他们派我来是想安插在您身边当个间谍。武三思对这个年轻人弃暗投明的行为表达了高度的赞赏，然后告诉他，你呀就当你的间谍，表面上呢一切如常，继续接受他的指示，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完了，这五个老东西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有什么情报，你及时的汇报给我。崔石这儿马上就心领神会了，行了，我这就成了双面间谍了。武三思随后就暗中举荐，把这个崔石啊一举提拔为中书舍人了。崔石这儿自然是感恩戴德，也觉得你看我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吧，哎，他这成了武三思的死党了。对于崔石的反水呀，武大臣是一无所知，还把他当成心腹呢。这五个人或许到死也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派出这个间谍呀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了。放下崔石咱暂且不表，再来说另外一个主。话说那是神龙元年盛夏的一个黄昏，武三思的府上啊来了这么一位不速之客。一瞧这哥们打扮，哎呦，太惨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要多落魄有多落魄。这人跟武三思打招呼，武三思瞧了半天呢差点没认出来，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正音吗？怎么混这么惨呢？
暂且

说这个郑音原来曾经担任殿中侍御史，是二张的心腹。神龙政变之前，二张有武则天罩着，那摇头尾巴晃的不可一世。这郑音呢，跟小尾巴似的跟在二张后边，也得意了一阵。结果后来神龙革命了，二张被诛杀了，然后这郑音呢就被贬到宣州，当了一个芝麻绿豆大点的官，当了一个小小的参军。后来呢，当参军也不老实，因为贪污受贿弃官潜逃，这回啊就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了。好，就这个负罪潜逃的家伙冷不丁的出现在武三思的家中，武三思对他肯定是极度厌烦的，不用问，说好听点吧，你是来蹭饭的，说不好听点，你就是来要饭的。行吧，管你顿饱饭，你赶紧给我滚蛋，爱死哪儿死哪儿去，离我远点。可是郑音接下来的举动却大大出乎了武三思的意料之外，他一见武三思呢就开始嚎啕大哭，哭着哭着又掐上腰了，仰天长啸。这哭声和笑声啊，把人彻底给整迷糊了，就见这个房梁上的瓦片呼噜呼噜的直颤悠。武三思一瞧，得，这孙子疯了。可是啊，武三思毕竟在政治场合上他混了这么多年，政治经验非常丰富，他一瞧郑音这个眼神，不对劲儿，这小子眼睛就跟那个狐狸似的滴溜乱转，他肯定有话跟我说。于是武三思就问他说，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啊？郑音就说了，说我初见大王您而哭啊，是因为你马上就要身死族灭，紧接下来我又笑呢，是替您高兴啊，您遇上我了，我倒替你美得慌。武三思这一阵冷笑，呵，您这真够大言不惭的呀，那怎么我就身死族灭呢？怎么我又见了你，我就又这么幸运呢？你替我美什么美呀？郑音这把脸一沉，紧接着就解释说，你现如今呢，虽然得到皇帝的青睐，但是五大臣手里边依然拥有着宰相和军队的权力，他们的胆识和智谋那不是常人可及的，所以当时啊废除太后才会易如反掌。那你仔细琢磨琢磨，你拥有的力量、你的智谋、你的地位，跟想当年的太后相比，就说你跟武则天比，孰高孰低呀？现在表面看来呢，武大臣是不得宠，但是啊，昼夜之间咬牙切齿，恨不得呀把你肉都给你吃了，把你血给你吸干，把你们武氏一族铲除殆尽。如果你现在不反戈一击的话，你危在旦夕。可是你这儿呢，还觉得自己稳如泰山呢，也只有我替你担忧呢。武三思这就笑了，他必须得承认啊，眼前这个跟叫花子一样的，他眼光挺毒啊，一语道破了自己心中的隐忧。行吧，你这惶惶如丧家之犬，我就把你这条狗收下吧。武三思心里边门清，面对这么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你给他点点水之恩呢，他必会涌泉相报。更何况自己呢要跟武大臣展开较量，他需要培养这种机智而且凶狠的猎狗。于是武三思站起来了，拍了拍郑音的肩膀，说，这么着，你先去洗个澡，你这身上太味儿了啊，洗完以后你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和我密室相谈，咱俩聊聊吧。聊完以后啊，这个郑音呢，他经过武三思的推举，从一个在逃的罪犯竟然和那个崔实一样成了中书舍人了，他也成了武三思的得力的鹰犬。凡事人对了，这事儿就对了。这几个人都不是什么好鸟，但是到一块儿啊，这么一密谋，他所想的主意啊，想的办法啊，就比武三思自个儿琢磨强。数天以后呢，他就真的出手了。他首先找到自个儿的老情人，就是那个韦后，并且跟韦后啊一块儿去游说皇帝，开门见山把这个问题啊单刀直入的就提出来了，说那五位大臣倚仗着自己呢是复辟的功臣，专权跋扈，任人唯亲，已经对帝国、对皇帝您的权力啊构成严重威胁了，必须把这五个老东西给他们除掉。这个事儿呢也是李显琢磨的，但是怎么样除掉呢？武三思的回答是，给他们升官啊，他们现在不是王，给他们封王吧。这把李显给气的，什么封王吧，封乌龟的，你这到底哪头的呀？武三思赶紧解释，这叫明升暗降，把他们封为王，同时呢

0: 免除他们的宰相的职务。表面上这是对功臣的尊重，实际上啊，把他们的实权一撸而去。李显一听，哎，这是一好招。于是乎啊，五大臣的厄运就此降临了。就在这年的5月16日，中宗在朝会上就宣布，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敬辉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袁术己为南阳王，崔玄伟为博陵王。你们都当了王了，就不要当宰相了吗？哎，赐给他们黄金绸缎，雕鞍玉马，规定呢，每个月初一啊、15啊进宫朝见，其余的时间呢，不用来上朝了，家里边安心养老去吧，好好当你们的亲王吧。这五大臣都是老江湖，官场上的老油子，一听完了，名声暗降，愤怒吗？愤怒。但是除了无奈的领旨谢恩以外，他们别无选择呀。列位，这五大臣手里边可就没有实权了，那些依附他们的人马上扭头就走了。你有实权的时候，你可以呼风唤雨铲除异己，一旦手里边没这个权力了，那你的仇人马上就会发作。果然崔玄伟啊，不久就被人上奏折，就开始参他一本，他呢被逐出朝廷，被贬为凉州刺史。而到了这年秋天呢，81岁的张柬之一瞧，我继续留在这儿啊，初一十五上朝，我凶多吉少啊，主动上表请求回到老家襄州，就是现在湖北的襄樊市啊，到那儿去养病去。中宗李显一听，那行吧，你回去吧，让他挂了一个襄州刺史的名儿，不主持州务，但是呢，你的级别待遇啊、退休工资啊，按照刺史这个职位给你，你回去吧。转过年来，到了神龙2年的春天，五大臣里边剩下的三个也被逐出东都了。那个敬辉啊，被贬为华州刺史；桓彦范呢，被贬为明州刺史；袁术己呢，被贬为了豫州刺史，给弄到河南去了。随着五大臣的垮台，他们身后的功臣集团呢，那可就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首先遭殃的就是曾在政变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驸马都尉王同角。王同角这儿呢，贵为中宗的姑爷，就是他女婿，可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身份地位功劳亲情一切的一切都是苍白如纸的。还别说你只是一个姑爷，就算是亲儿子，那又能怎么样呢？自从宫里边传出来说武三思跟那个韦后呢，俩人不干不净的，有各种的秽乱丑闻，王同角这儿啊就感觉到深恶痛绝。再一瞧五大臣都被贬了，他自己这儿是唇亡齿寒，更加的义愤填膺。每次和身边人论及此事，讨论时政的时候呢，王同角啊是怒形于色，出言无状，说白了自个儿的个嘴管不住。但是您别忘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王同角这儿只是躲在家里边发发牢骚、骂骂娘，但问题是，您骂的是谁呀？是中宗李显？是武三思？是韦后？那你觉得这杀身之祸还能远吗？于是啊，他很快就被出卖了。被谁出卖的呢？他眼睛里边的朋友。这俩朋友啊，住在他们家，而且还是哥俩。老大就是著名的唐朝的诗人宋之问，老二呢？没那么有名，叫宋之训。一提到宋之问，那咱得说啊，很有才华，他对唐朝律诗的定型有过重要贡献。他的诗歌呢，不仅是名重当时，而且是享誉后世。他曾经写过《关楼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哎，这个千古的名笔呢，就出自于他的笔下。他的诗品绝对是没问题的，无可挑剔。但是他的人品呢，问题可就大了。给您举例来说吧，宋之问有一个外甥叫刘希夷，因为仕途不顺，有的时候就借酒浇愁。有一回啊，这个刘希夷是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名字叫《白头吟》，也叫《代悲白头翁》，里边有著名的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他舅舅宋之问素来就很喜欢刘希夷的诗作，读到这一句啊，不禁是拍腿叫好。那你夸奖一番就行了吧？不，他跟他外甥商量说，这两句诗啊，你送给我就行了。刘希夷当时本来答应了，但是后来啊又反悔了，不给，这是我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宋之问一瞧，那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他把他外甥灌醉了，然后吩咐家人呢 用装满沙土的袋子活活的把他外甥刘希夷给闷死了。所以您翻开《全唐诗》啊，有两首带悲白头翁，一首是刘希夷写的，一首是宋之问写的，基本上都一样啊，也就有这么两三个字不一样吧。列位，那是刘希夷写的，是宋之问抢的。那您说说这宋之问他能是什么好鸟啊？诗品很高，人品很差，有才无德。换句话来说呢，这是一个有才华的奸诈小人。宋之问和他弟弟宋之训原来啊也是二张的党羽，神龙政变以后被流放岭南了，后来悄悄地逃回洛阳。王同角就是这位驸马都尉，他比较同情这哥俩，把他们收留在家中。按理说你们哥俩应该是知恩图报吧，可万万没想到这二宋啊，为了重获失去的荣华富贵，恩将仇报，把王同角平日的言行全都记录下来了，一纸密状告到了武三思手里。武三思知道王同角呢贵为驸马，单凭这些牢骚话呀，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于是武三思就炮制了一桩谋反案，硬是把这个王同角定成了死罪。王同角这儿被斩首了，家产被抄没，而因为告密有功，宋之训、宋之问兄弟俩人恢复了京官的身份。他们这个乌纱顶戴怎么来的呢？用朋友或者说用恩人的鲜血染红了顶戴花翎啊。当然这俩人也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像王同角这种的追随武大臣的那些政变功臣呢，也基本上遭到了武三思的全面政治清洗。时间不长，功臣集团就被消灭殆尽了。也就是说呢，神龙政变只过去了一年，帝国的政坛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武大臣拼着身家性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彻底付诸东流了。你以为这事儿到这就完了吗？没有。因为在武三思看来，你们武大臣还活着呢，你们活着将来就有机会再次重新被启用。要想让自己安心呢，除非你们全死了。神龙政变的时候，张柬之等人呢信心满满地认为武三思是自己砧板上的鱼肉，但是武三思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这五个老头了，你们呢是我的玩偶，现在被扳倒了是吧，好，你们且等着我的。现在这个武三思啊成了狸花猫了，武大臣呢成了他掌中的耗子了，我不着急吃你们，我慢慢的折磨你们，让你们死得越惨，我这个心里边啊就越高兴越兴奋。换句话来说，他要虐杀武大臣。就在神龙二年的夏天，武三思就唆使正音，指控武大臣和驸马都尉王同角串通谋反。于是中宗李显呢再度下诏，把这武大臣的封爵全给剥夺了，把这五个人全给贬了。武三思一瞧，你们以为被贬就没事了，没有了荣华富贵就想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且等着我的。哎，这机会啊很快就来了。首先来说这个背景，中宗李显的那个皇后韦皇后啊，她不是跟武三思是吧，他们有龌龊的私情吗？这个事儿在当时啊朝野上甚至在民间呢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当时很多人呢也感觉到很奇怪，你中宗李显贵为一国之君，怎么还有这种绿帽情节呢？虽然感觉到奇怪，但是人本人没说什么，大家伙啊就装色盲就行了。
1: 你不知道啊，当时让我们去的那个方林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是一个连大雁都感到寒心不愿意落脚的地方。要是没有韦氏，我们都活不到今天，没有他我不可能再回来，我早死了。
0: 好吧，这些朝臣们他们不吱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下人呢都是色盲。有这么一个叫韦月江的读书人，他竟然是站出来了，上书控告说武三思秽乱后宫，而且将来呀必然是犯上作乱，就是他要谋反。李显这儿被人公然的指出来，你脑袋上那个帽子啊色儿不对，顿时是恼羞成怒，下令把这个韦月江逮捕斩首。当时担任黄门侍郎的宋璟呢就提出反对了，表示你要杀人可以，但是得经过司法部门的审理。李显一看到宋璟的奏章暴跳如雷，他这儿啊塌了着鞋从寝宫的侧门就跑出来了，指着宋璟的鼻子就问说，朕已经下令将其斩首，你为什么不执行呢？ 宋景这儿不慌不

0: 谁去。列位，宋璟可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想当年呢，曾经为了扳倒二张，跟女皇武则天是当面停争，武皇一怒之下连下三道敕令，要把他给支走，以远离朝廷。但是硬骨头的宋璟呢，公然是违抗敕令，拒不奉诏，最后啊，把这个武则天都搞得没脾气了，只能是收回成命。这事儿谁都知道，谁都明白宋璟是一把硬骨头。面对这种人呢，人家说出的事儿也在理儿，杀人是吧？你给我走法律程序，你皇帝总不能说啊，我们国家没有法律，我不听法律的。李显这儿也是真没招了，只好退了一步，把这个违约将呢交给了御史台，你们审去吧。当时啊，这审理的人有意呢保他一命，就推说夏天执行斩首是有悖天时的，建议把他流放了吧。李显这儿也没辙了，下令杖打违约将，将其流放岭南。但是这个上书的低级官员呢，就是这违约将啊，他始终没有逃过一死。这年的秋分一过，天刚放亮的时候，负责看押违约将的广州都督叫周仁轨，就把这个违约将给杀了。您说这是奉了皇命呢，还是为了讨好皇帝呢？无论是哪一种吧，反正杀了。而在这个事儿里边呢，宋璟触怒了皇帝，得罪了武三思。没过多久啊，宋璟就被逐出朝廷，被贬为了贝州代理刺史。这贝州在哪儿呢？就是咱们河北省现在的清河县。说这个事儿跟武三思杀五位大臣有什么关系呢？武三思从这个事儿上啊，他看出了一点迹象。哦，原来皇帝特别忌讳别人说这个事儿。那行了，您请好吧。他这灵光一闪，有了一个绝妙主意。话说没过多久啊，洛阳城里边洛水桥上是人头攒动，很多行人呢在这个墙上看一个传单。哎呦，这帮看客脸上这个表情啊，既神秘又兴奋，并且大家伙呢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个传单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哎，没过多久啊，传单上的内容就散布在大街小巷上了，而且呢不胫而走，也进入到皇宫了。这个传单上用绘声绘色的语调详细描绘了韦后和武三思的各种混乱的情节，并且强烈要求废除韦后。
1: 这地上的是什么？
2: 啊，桑条韦，是当今长安城最流行的歌谣。
0: 李显这彻底炸了，如果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儿，李显可能都不在乎，顶多派人查一查也就是了。但是李显也知道这事儿他是真的呀，他这一蹦老高，火冒三丈，让御史大夫李成家要彻底彻查此事。李成家呢是武三思的党羽，很快就呈上了调查结果。他说呀，这是张柬之那帮武大臣们搞的，表面上说呢要废除皇后，实际上就是企图谋反，请陛下将五人族诛。那不用说你也知道，背后捣鬼的、写这个传单的正是武三思。现在皇帝暴怒了，调查结果呈上去了，武三思啊在背后是煽阴风点鬼火，他让自己的儿媳妇安乐公主进宫劝说李显。另外一方面呢，授意正音在朝会上死死地咬住武大臣不放。李显这儿只能是让司法部门结案呢。大理城李朝隐就表示说，张柬之等人呢都未经调查审讯，不能随意诛杀。武三思的党羽另外一名大理寺丞，就是那个裴谭呢，他就针锋相对，说张柬之等人就应该族诛，不用调查审讯。李显这一琢磨，这五位大臣手里边有自己御赐的免死铁券，现在真把人家给杀了，甚至族诛了，显得自己说话跟放屁似的。于是啊，他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准许这五大臣可以不死，但是终身流放。五个人，像张柬之啊，被流放到广东了。管燕范呢被流放到广西了，崔玄伟被流放的地方是现在越南的谅山，敬辉呢被流放到海南，而袁树己呢被弄到广西环江了。这五大臣的宗族子弟，只要是你年过16以上的，全给流放岭南了。这样的结果，武三思啊还是不满意。当初那个双面间谍就是崔实啊，他更是惶惶不安。万一这五个老家伙有一个没死，再回到朝堂之上，那我就没个好啊。于是啊，他就给武三思出主意，说张柬之等人不死，必将是后患无穷。 不如啊，咱就派人假传圣旨，

0: 他们全弄死得了。武三思一听，这事儿可操作，那么谁来接这个差事呢？崔实啊，马上就举荐了一个叫周丽珍的人。周丽珍曾经跟武大臣呢有过节，神龙政变以后被贬为了加州司马。武大臣垮台以后呢，周丽珍被重新启用，回朝担任大理政。现在呀，崔实的推荐相当于是给这个周丽珍呢提供了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而且崔实也说了，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周丽珍这个家伙心狠手辣，他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手段绝对让咱满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足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石方才给您说道，武三思派出了一个叫周立真的人假传圣旨，要把流放在外的武大臣彻底从肉体上消灭。什么叫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呢？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杀了你们以绝后患。咱们且说这个周立真，他跟武大臣呢确实有过节，现在有机会给武三思当这么一条狗，我就当一条好狗，让你看看什么叫藏獒。刚刚要启程啊，快马来报说坏了，武大臣当中有俩已经死在流放途中了，他们分别是已经82岁的张柬之，已经69岁的崔玄伟。这把周立真给气的，那怎么办呢？死了也没辙，总不能说找人再给抢救回来，再给折磨一顿吧。

的事儿说完了，你就明白了。周丽珍这儿，她对张柬之和崔宣伟没有死在自个儿手上，已经是耿耿于怀了，心里边这股火、这肚子气呀，就撒在其他三个人身上了。他这带着人是大马扬鞭，追到了广西，终于追上还艳范了。他这一肚子邪火，先是撒到了还艳范的身上。他吩咐左右：“来呀，给我找竹子，把这个竹子呢削尖儿了，倒插在地上，露着这个竹子尖儿。”紧接着呀，就像这个犁地似的，拖着还艳范从这个带尖的竹子上拖过来，拖过去，拖过来，拖过去。还艳范惨叫声不止，最后慢慢的可就没声音了。拽到什么程度呢？肉尽见骨，您去想象吧，太血腥了，太恐怖了，太疼了。周丽珍在旁边就看着高兴啊，最后吩咐一声：“把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东西乱棍打死吧。”身边人过去拿大棍子劈着啪嚓，把还艳范活活打死。第二个惨死的就是静辉了。周丽珍带着人追上静辉以后，这次啊，他换了一种折磨的方法，找来两个大木棍子，一横一竖捆扎好了，立在地上，把这个静辉呢，就往这个大木桩子上一拴，让人干嘛呢？寸剐了，就是把身上的肉啊一片一片的给炫下来。这场面不给您描述了。最后一个遭到折磨的就是袁树己了。周丽珍这儿又换了一种手法，我也不打你，我也不炫你，我给你灌点好喝的吧，给这个袁树己灌了一肚子的野葛汁。列位，这野葛呀是一种有剧毒的野草，还有一个名字呢叫钩吻，钩啊就是钩子的钩，吻呢接吻的那个吻。说这种东西一旦入口，就好像有一把铁钩在咽喉处，在五脏六腑，在那不停地抓挠，让人是生不如死。袁树己这儿被强行灌下毒汁以后，忍不住剧痛，双手啊在地上不停地抓挠，十个手指头的指甲全都是抓挠的脱落了，但是挣扎许久还是没有咽气。周丽珍在旁边瞧着，享受报复的快感，觉得发泄的差不离了，才命手下把这个袁树己再活活打死。您说这也没有什么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什么杀父之仇啊，夺妻之恨呢？没有，周丽珍这儿怎么就这么凶狠呢？列位，这就是人性的恶呀。之前政治上有过节这不讲，但是周丽珍这儿心肠实在是歹毒啊。当然这个也是做给武三思看的，他这也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回去以后向武三思复命，把这过程详详细细的讲说一番，武三思特别高兴。你小子行啊，折磨人都出了花活了，把他提拔为了御史中丞。这么着呢，以武大臣为首的异己势力都被武三思给全面铲除了，李唐王朝几乎就成了武三思的天下。看着朝堂上噤若寒蝉的文武百官，不可一世的武三思丝毫没有掩饰得意之情啊。他经常跟身边的人呢说这么一番话：我不知道世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与我善者则为善人，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我不知道谁是好的谁是坏的，你对我不好你就是坏人，你跟我关系不错那你就是善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您看当时像什么兵部尚书、太府卿、鸿胪卿、御史中丞、侍御史光禄丞、监察御史太仆丞，这些人呢都成了武三思圈养的得力的鹰犬了。神龙二年的冬天，中宗李显把朝廷迁回到了西京的长安。自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武后挟持着高宗东赴洛阳，长安呢就沦为了帝国的陪都。到了这个神龙二年，就是公元706年呢，时光之轮走过了20多个春秋，这座城市再次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了。可是大唐的臣民们他们就发现，这个大唐帝国呀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好像又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原点了。现如今呢，中宗时代和蒋当初高宗那个时代简直是如出一辙呀，天子懦弱，妇人干政，武士当道，百官束手。咱们且说这个妇人干政这一方面，本来这个熬走了武则天吧，好，现在又来一韦氏，韦后和中宗李显呢
还有一

这宝贝闺女就是那个李果儿，从小就没过什么好日子，长大了自己父亲重新掌权了，他这终于逮着机会了，卖官鬻爵，包揽行送，打压异己，培植党羽。这位安乐公主啊，甚至时常呢根据自己的意愿拟就诏书，上边写的内容呢拿手盖住，递到李显面前，让这皇帝用玺，就是签字盖章啊。这就跟很多小学生似的，上学考试考了26分，老师要求呢家长签字，这孩子捂住分数，来，您在旁边签一字吧。中宗李显呢一直觉得亏欠闺女，这我被贬的时候，孩子呢生在半道上，没跟我享什么福，现在我这终于是恢复了礼堂天下了，那我得宠着我们家的安乐公主啊，几乎是有求必应。至于说那个诏书里边写的是什么，李显压根就没看，让在哪儿签就在哪儿签，让怎么盖章就怎么用玺。哎呦，这安乐公主啊，终于体会到了权力给予自己无限的快感，她也想要把这个权力给一玩到底。如果不是在唐朝啊，可能很多女子都不会想到说一个女人能够做皇帝执掌天下。安乐公主这她有榜样的力量啊，那就是她奶奶呀，武则天呢。所以有这么一天呢，安乐公主郑重其事地向李显提了一个要求，说您立我为皇太女吧。李显这懵了，谁都听说过皇太子，哪儿就来一个皇太女啊？这绝对是一个比较过分的、空前绝后、匪夷所思的要求。李显这愣了老半天，才明白呀，自个儿的大宝贝闺女这个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皇太女，那难不成将来我死了，天下你来继承吗？你这玩笑开大了吧？那赶紧哄吧，宝贝儿啊，提点别的要求吧，父皇都会答应的。你这皇太女，这有点太过分了。他这摇了摇头，安乐公主呢，无比幽怨，嘟囔了这么句话：则天太后不过是滨州商人的女儿，她都当上天子了，我身为天子的女儿，为何不能够当皇太女呢？这皇位怎么就不能给我呢？谁说非得男的当皇帝呀？尽管李显呢对这个宝贝闺女呢溺爱有些过头了，但是事关于皇权继承的问题，李显还是清醒的，自然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呢又舍不得斥责女儿，面对她的胡搅蛮缠，她始终是好言劝慰，反正最后吧，好说歹说，总算是把她打发走了。李显这笑了，嗨，这丫头整天瞎琢磨什么呢？可是李显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居然成了一个导火索，很快就点燃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有朋友说安乐公主造反了吗？列位，就这么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你借他撒胆他也不敢呢，他没有那么大魄力。那么谁发动的政变呢？这安乐公主啊，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当时真正的帝国的储君皇太子李重俊。中宗皇帝呢一共四个儿子，李重俊呢排在第三，非嫡非长，他是没有资格当太子的。但是中宗的长子李重润早在大族元年的时候，因为得罪二章呢，被武则天给逼杀了。次子李重福呢，因为得罪了韦皇后，被进了谗言，他被贬出东都，软禁在均州了。尽管这个中宗李显呢也并不太喜欢李重俊，但是储君的这个冠冕呢还是按照次序就落到他脑袋上了。那这么一来，表面上来看，李重俊是幸运的，大哥二哥都没有当太子，我当上了。但实际上他这个太子当的呀也够窝囊的。首先呢，他不是韦后所生，所以韦后呢也从来不给他好脸色看。此外，大权独揽的武三思对这个太子啊也是颇为记恨，一直暗中排挤他。还有那个骄纵任性的安乐公主，就是那个李果儿，跟他同父异母的那个妹妹，也没把自个儿放在眼睛里边。安乐公主和驸马武重训呢一起肆意的凌辱他，当着面啊称呼他为奴，奴隶的奴啊。而那个专管诏命的宫中女官上官婉儿啊，也是利用自己手中权力推尊武氏一党。那您就说吧，他这个储君当的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说不定哪天呢这太子这个帽子他就能不翼而飞了。可问题是，当不成太子能当一个普通的皇子吗？列位，当不了，他必死。就像那武大臣似的，说当初在政治斗争里边，如果是失败了，那就当不成宰相回家养老去呗，哪那么简单呢？都被虐杀了，
他这个太子如果当不成了，将来的结果呢，只有一条路，就是一个死字。所以说呀，与其说这项储君的冠冕象征着地位和荣耀，还不如说呢，它是一个巨大的魔咒。这个魔咒戴在李重俊头上那一刻起，他就被阴影所笼罩，每天活的都是战战兢兢的。伴随着韦皇后包括武士一党的权力越来越大，李重俊瞧出来了，自己迟早有一天呢会被这些人给废掉，死在他们的手上。所以说呢，当安乐公主公然向中宗提出啊，我要当这个皇太女，李重俊就感觉到末日要来临了。这不单单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我的嘴巴上，这是想要我的命啊。虽然当时安乐公主呢被拒绝了，但是她不会善罢甘休的。人家李重俊在皇帝身边也安插了眼线了，他得知驸马武重训呢天天的都在怂恿安乐公主，让他想方设法的让中宗皇帝废除太子。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无论这个安乐公主最后能不能当上皇太女，我今后的日子可是不好过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与其任人宰割，不如是铤而走险，拼他一个鱼死网破。打定主意，李重俊呢就开始找同盟了。他首先找到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作。这个李多作呢，此前是神龙政变的主要功臣之一。想当初啊，就是因为他在军事上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才保证了政变的成功。可是这几年来呢，以张柬之为首的功臣集团已经被武三思是铲除殆尽，神龙政变的胜利果实也轻而易举地落在了武三思的手里。这一切呢，让李多作是感觉到义愤填膺。虽然说他暂时没有被武三思列入到打击范围，但这是早晚的事儿啊，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或者说这种恐惧感时刻在围绕着他，让他惶惶不可终日。所以说当太子李重俊暗中找到他，向他提出来呀，咱们也玩一把政变，再来一次，我们要诛杀武士一党。这个计划一提出来呀，李多作这儿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李重俊找的第二个帮手就是成王李千里，当时担任的是左金吾大将军。想当年武则天篡唐的时候，李唐皇室遭遇了灭顶之灾，这李千里啊是少数劫后余生的亲王之一。神龙政变以后，李千里和其他的硕果仅存的亲王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吧，没想到人家武士一党啊又把持了朝政大权。现在大唐江山表面上姓李，真正的幕后推手呢或者姓武或者姓韦，这样的局面对于李唐宗室而言那显然是极大的威胁呀。那万一你们再跟武则天似的，那这回啊我就硕果存不了了，我还是一个死。就这么着，他跟这个李重俊呢也是走到一块儿了。经过几次试探性的接触以后，双方迅速达成共识，并肩作战。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为了营造一个更为安全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为了将来的荣华富贵，咱们拼死一战吧。除了李多作和李千里这两个手握禁军的大将以外，参与政变计划的还有李多作的部将李思冲、李成况、独孤伟之、沙诈忠义等等等等。当然这里边还有李多作他姑爷他儿子也都参与其中了。可是我们说一场政变能否取得成功，并不单纯取决于军事力量，在政治的角斗场上拳头固然重要，但是比拳头更重要的是那个大脑啊。在这一点上，李重俊和他的战友们都显然是认知不足。想当年神龙政变能够成功，那五位大臣那都是在政治上历练过很久的老狐狸精了，可你们现在这是凑了一帮狼啊猎狗啊，牙齿呲得挺凶，这智商不太在线呢。啊，不管这些，先政变再说吧。参与政变的人员确定以后，李重俊呢就开始制定行动计划。他们决定要兵分两路，一路由李重俊、李多作率领，直扑武三思的宅邸，一举消灭这个最主要的敌人，直接弄死他们一家。另外一路呢，由李千里父子率领，分兵把守太极宫的各座宫门，封锁宫廷内外的交通。等到诛杀了武三思以后，第一路人马迅速回头攻进内廷，捕杀上官婉儿；第二路人马呢，则是杀入朝堂，铲除武三思在朝中的党羽。

最后啊，再和太子合兵一处，彻底控制整个太极宫的局势。这计划听上去是挺完美的，可问题是能成功吗？熟悉历史的朋友您都知道，这个计划它成功了一半。咱们且说它是怎么落实的吧。神龙三年的七月初六，蓄谋已久的李重俊真的出手了。他首先呢，伪造了一道皇帝诏书，调集羽林军士兵300多人，和李多作、野狐狸、李思冲、李成矿、孤独伟之、杀诈忠义等人一块儿，径直杀向了武三思的宅邸。这时候的武三思呢，正跟儿子武重训在书房里边品茶聊天呢。这是一个秋日的早晨，天高云淡，秋风送爽，清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尽，空气当中飘着缕缕沁人心脾的花香。秋花的香味和这个茶香混杂到一块儿，这爷俩呢有一搭没一搭的就说这些片汤话。这爷俩万万没想到末日已经来临了，死神就毫无预兆，猝不及防的来到了这爷俩的面前。武三思最初就听见呢一阵刺耳的喊杀声，像潮水一般是由远而近。太子李重俊挥舞着佩刀，左劈右砍，家里边的奴仆啊、院丁啊，被砍的是哭爹喊娘的。再抬眼一瞧，太子李重俊怒目圆睁，表情狰狞，身后边紧跟着一群杀红了眼的禁军官兵。这帮人顺着后花园直接奔向书房而来了，路上见人就杀呀。这时的武三思彻底傻眼了，玩政治玩阴谋他绝对是玩得转，可是人在这个时候需要你拼命了，就好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动弹不了了。再瞧他那个儿子武重训，跟他呀一模一样，就瞪大眼睛，脑子里边都是一个成语，我命休矣，还有另外一个成语，这可咋整？这是成语吗？反正吧，脑子里边已经不思考了，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是真的呀。片刻的功夫，凶神恶煞一般的太子李重俊就冲到这爷俩面前了。武三思就瞧见自个儿子武重俊的脑袋被一刀砍下，咕噜咕噜掉地上滚一圈，然后那个脖颈子就跟喷泉似的，噗，鲜血喷涌而出，眼睛里边全是红色了。武三思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画面就定格在这儿了，因为紧接下来呢，就感觉到脖梗子一凉，他这个脑袋咕噜也掉到地上了，那个血噗也出来了，眼前一黑，整个世界跟他就没有关系了。这武三思啊，也真是气性大，脑袋掉到地上了，他一琢磨，要不我就不活了，我死了吧，行，他就死了。李重俊和李多作等人杀死了武三思的父子，还有朝里边武家的亲信，从这个肃章门呢是斩关而入。列位，肃章门是分隔外朝和内廷的一道重要的宫门，一旦杀进这道门呢，这就意味着政变的性质呢不仅仅是清除奸党了，而是公然和皇帝为敌了。不管你太子之前的目的如何，你迈出这一步，至少在客观上你已经是把皇帝把自己同时逼上绝路了。李千里父子也是率兵扑向了右庭明门，准备从这儿攻进去，攻到太极殿那儿，攻到门下省，砍杀在朝堂上正在办公的像什么宗楚客呀、季楚讷呀这些武士的党羽。咱们且说后宫里边，那个上官婉儿听到外边杀声震天，正在手足无措之际，听得宫人飞报，坏了，外边军队哗变了，太子造反了，口口声声的呀要来抓你。上官婉儿这你再有才华，这时候啊也是吓得面无人色，毕竟呢他在宫中多年，或多或少的练就了一点临危不乱的定力，所以很快就冷静下来了。他马上就明白，要想保住自个儿的性命，赶紧找皇帝去，皇帝如果活着，他自个儿啊还能得活，如果说皇帝皇后也死了，那自己这儿那也就没救了。于是啊，这小脚边奔腾得挺快呀，直接冲向了皇帝的寝殿。这时候呢，李显、韦皇后还有安乐公主也是乱成一团了。安乐公主呢，本来应该在武三思他们家，因为她跟武重训是两口子嘛。这天呢，她到后宫里边探望父皇和母后，于是在宫中留宿了，没有回家。要不然的话，在当时啊，她早已经跟她公公、跟她丈夫一块被剁了。这几个人看到是披头散发的上官

婉儿冲进来，赶紧问他外边情形如何呀。上官婉儿这儿上气不接下气，就赶紧说，太子想抓我，然后抓皇后，再抓皇上。其实啊，想抓的是他，后边的呢是他自个儿想象的。他先把自己呀跟大家伙拴到一块儿，来抓的不是我，你们别把我交出去，要抓的是咱们好几个人。中宗李显这脸色煞白，豆大的汗珠从这个额头啊鼻尖啊就往外冒了。他万万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那个太子李重俊居然会起兵造反。不过现在在惊诧没什么用啊，逃命要紧呐。他们打听到哗变的军队呢是从皇宫的南边冲进来的，所以眼下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北边的玄武门了。因为玄武门是禁军的屯驻地，可以调动部队阻止变军。而且这个玄武门呢地势比较高，站在城楼之上可以俯瞰大半个皇宫，以便于观察地形。考虑到这儿啊，李显带着韦皇后、太平公主、上官婉儿，在一群宦官宫女的簇拥之下仓皇逃向了玄武门。列位，整个大唐朝这个玄武门这儿啊，他见证了太多的政变了。与此同时呢，李显也吩咐让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领着上百名的士兵在城楼下护驾，结阵抵御变军。李显等人前脚刚登上玄武门，太子和李多作后脚可就杀到了。面对着眼前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李重俊有点犹豫了。他的计划里边并没有说我逮着皇帝皇后把他们怎么着，计划里边没有，他就没想，因为他也实在拿不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到底是把他们给囚禁了呀，还是现场就给杀了呀？如果杀了，我继承皇位，那将来我怎么样面对天下呢？不杀，我应该拿他怎么办呢？让他主动提出来退位呢，还是说我逼着他写退位诏书呢？这些没琢磨过。迟疑片刻，他下令让士兵暂停进攻，李重俊看看这个皇帝如何表态。双方就在玄武门下紧张对峙。这个政变本来已经能够成功了，但是这么一对峙啊，完了。太子变军的这个军队啊，一共就300多人，皇帝李显这边仓促之间集结的人数呢100多。如果李重俊一鼓作气下令强攻，胜利肯定是属于他的。哎，他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莫名其妙的停手了，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再也回不去的错误。这已经不是剑拔弩张了，就是你死我活呀，你这犹豫什么呢？哎，太子这正在犹豫呢，皇帝身边呢有一个叫杨存勖的宦官，他一瞧该我立功了。这个宦官呢真是有护主的意识，忠心耿耿。这宦官杨思勖向中宗李显提出来，陛下，我要下去攻击，请您允许。我们印象里边一般的宦官呢苍白瘦弱，说话带着公鸭嗓，但是这个杨思勖呢真的是与众不同，不仅是身材魁梧，而且一脸的勇武之色。李显一听，哎呦，这个时候还有人替我出头拔创呢，赶紧都归你调度。杨思勖这儿冲下城楼，飞身上马，独自一个人就朝变军那儿冲过去了。李多作的姑爷就是那个野狐狸呀，是一员勇将，此时担任的是变军的前锋将领，眼瞅着从玄武门里边就杀出了一人一骑。野狐狸这儿心里边一阵冷笑，真是自不量力呀，敢拿着鸡蛋磕石头玩啊。等这个太监杨思勖拍马赶到的时候，野狐狸一瞧，一看对方这个衣服，我的天哪，这是一宦官，哎呀，对方是真没牌可打了，我手里边王炸都没使呢啊，你这儿来个对三。于是野狐狸呀当即上前迎战，双方阵前交手。三五个回合以后呢，杨思勖故意露了一个破绽，野狐狸这儿啊他本来就轻敌呢，一看就这点本事，我弄死你吧，挥刀便砍。杨思勖这儿早就准备好了，侧身躲过，手里边的刀啊反手一挥，把这个野狐狸是斩于马下。凝神观战的两军的士兵不约而同的惊呼一声，只不过皇帝那边的呢是欢呼，太子那边的那是真正的惊呼。变军士气受挫了，李重俊、李多作还有其他几个将领呢也是满脸的惊慌，这李显身边的宦官怎么这么大本事啊？
皇帝李显一看杨存勖这得手了，马上抓住时机，倚着栏杆向叛变的士兵们喊话，说你们都是朕的宿卫之士，不要追随李多作造反，只要你们能够斩杀反贼，不必担心将来没有富贵呀。汴军士兵面面相觑，琢磨明白了以后呢，刀枪倒转，直接杀向自个儿的将军们。李多作、李思冲、李成矿、独孤伟志这帮人呢，赶紧跑吧。一场胜利在望的政变功亏一篑了。那后来又发生什么事儿呢？太子李重俊落一什么下场呢？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吓得中宗李显带着韦后，带着上官婉儿跑到了玄武门的城楼上。仓促之间呢，组织起来的亲兵卫队只有100多号人，而李重俊这边呢，带着禁军300多号，如果是一鼓作气冲上城楼，历史肯定是要被改写的。但是啊，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当时这个李显手底下呢，有一个宦官，这宦官叫杨存勖，主动向皇帝请命，我下去单人作战，一人一马冲向敌军。跟着李重俊一块造反的那个李多作呀，他们家有一姑爷，他这女婿的名字叫野狐狸，这是一员勇将。按理说战场上的武将打一个普通的宦官，那不跟张飞吃豆芽似的玩一般呢？没想到轻敌傲慢，被人家杨思绪呢一刀斩于马下。发动政变的这些士兵人人惊骇，士气大挫。城楼上李显一瞧，哦，我这宦官杨思绪得手了，马上抓住时机，倚着栏杆呢，就向政变的士兵们喊话，说你们都是朕的好儿郎啊，何苦要追随李多作造反呢？只要你们现在斩杀叛贼，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荣华富贵就在前面招手呢，你们琢磨琢磨。这变军的士兵一琢磨，调转枪头，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了。一瞬间呢，就冲向自个儿的将军们了，李多作、李思冲、李成矿、独孤伟志、沙诈忠义，这几个发动政变的首领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嘁哩咔嚓被砍了，被剁了，被杀了。太子李重俊一瞧，啊，得，大势已去呀，带着亲兵100多人夺路而逃，其余的部众不用问了，做鸟兽散。一场胜利在望的政变就这么着跟开玩笑似的功亏一篑了。太子李重俊的这路人马是一败涂地，而成王李千里那边呢，当时这个李千里父子呢率兵进攻右庭明门，可是他们这边啊所面对的不像中宗李显那样一点防备没有，当时像宗楚客呀、季楚讷呀已经调集了2000多名的禁军闭门据守，来吧，你们进攻吧，我们是占据城楼居高临下，你们往里攻我们就守， 只要手上个把时辰，那秦王的部队山呼海啸一般就会到来了，不用打把你们撵都能撵灭了。李千里父子带领的士兵们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城楼之上一个人也不下来，下来的是什么呢？万箭齐发，李千里一方被动挨打，这成了活靶子了，所以说很快呢也输了，李千里父子双双阵亡，剩余的部众或死或降，行动彻底失败了。带头造反的太子李重俊带着100多名的骑兵夺路狂奔，他手底下这100多的骑兵，我跟着您这儿造反，一开始呢你骗我假传圣旨，反正我跟着你造反，到时候赢了的话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问题是您这儿现在穷途末路了，我的前途在哪儿呢？刚才在玄武门的城楼之上，皇帝可是许下富贵了，只要把你给宰了，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是在这个半道上啊，有的心眼好的勒住缰绳，人家就跑了。您等到李重俊跑到山西户县一个小树林的时候，再一看身边，哎呦太惨了，没剩几个人，都是亲信。李重俊这筋疲力尽，翻身下马，倚着一棵大树喘口气儿吧。问题是你这些亲信这时候还亲吗？还信得过吗？几个亲兵拔出了腰刀，慢慢就靠近了。李重俊一抬头，嘴里边喊了一声你们要，后边啊都没喊出来，这钢刀同时向脑袋顶上就劈下来了。哎呦，这场政变输的是干干净净，不但是把自个儿性命给搭上了，还搭上了李多作，包括李多作的姑爷，还有李千里父子等一大帮人的性命。那我们就得说了，为什么会败呢？败得这么惨呢？你看此前五大臣发动那个神龙政变，那不挺简单的吗？李重俊这个政变呢，为什么会失败？首先呢，政变领导者的素质有着很大的问题呢。表面上来看，太子亲自领导政变，下边呢又有李多作这样著名的军方高级将领，还有像李千里这种老牌的李唐的宗室亲王，战斗力呀、号召力呀，这都是毋庸置疑的。只可惜呀，您瞧瞧这个李重俊啊，他虽然是贵为太子，但是太年轻了，太缺乏相应的人生阅历和政治历练，入主东宫的时间又特别短，满打满算呢，当上这个太子一年还不到呢。而且他手底下东宫属官呢，都是一些权贵子弟，没有德行，没有能力来辅佐他。你要真让他们上战场，这可要了亲命了。所以说，这个太子李重俊呢，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再来看军方代表李多作，虽然说是他是禁军的高级将领，但是充其量还是一介武夫啊。此前在神龙政变里边，他认为自己发挥了很大作用，可问题是那功劳是你的吗？那是张柬之五大臣谋划有方，调度得当。说白了，您这儿啊只是一把刀，放在五大臣的手里边，你是一把屠龙宝刀。可是你碰上李重俊了，你充其量啊是卷了刃的切菜刀。那再来看这个李千里，他是李唐宗室的代表人物，也是硕果仅存的人物。但是您琢磨琢磨，他为什么存活下来了？当时啊，武则天是血洗李唐皇室，为什么就没杀他呢？他杀这个李唐宗室的时候啊，是有一个顺序的，有能力的、有德行的、有号召力的全给宰了。而像李千里这种，史书记载叫偏造无德且无才，善于谄媚，你这才躲过了灭顶之灾。说白了，您这是拍马屁、舔臭脚、谄媚了武则天，你才得以存活的。你手里边虽然握有禁军的兵权，但是任职时间短呢，谁服你呀？哎，他难以获得真正将士的拥戴。无论是太子李重俊，还是左羽林大将军李多作，还是宗室亲王李千里，他们都缺乏成功领导者所需要的素质，尤其需要政变所需的谋略和政治智慧。人对了，这事儿就对了；人不对呀，你怎么玩也不行。从一开始呢，这场政变的结局就已经是注定了。进而言之呢，这场政变更像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它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变。无论成功与否啊，都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第二点呢，它缺乏合法的依据和有效的利益驱动。因为你这个领导者呢，缺乏政治头脑，这场政变呢，没有煽动人心的政治口号，没有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那你还想成功？

楼底下人凭什么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跟你们一块作死的玩命呢？这里边有一个细节，李多坐在征调300名的羽林军的时候，你应该是让这个太子啊进行政治动员，说哥几个，你们呢就是我的亲兄弟了，等这事办成了，如何如之何，我咋地咋之地。可是太子都没露面，只是由李多坐下达了军事命令，说白了我是你们的领导。然后采用的是什么手段呢？名不正言不顺的矫诏，假传圣旨，你要去逼迫皇帝。皇帝是谁呀？那是真正下达圣旨的人。你这相当于是李鬼带着人呢去打李逵了，那不挨斧子劈才怪呢。如果这个李重俊呢稍微有点政治头脑，或者身边啊有这个谋臣，他不会采用这种非常愚蠢的矫诏的方式，而是像历朝历代那些成功的政变者一样，首先呢指出奸党祸害人间，就是说五三四那波人呢忒不是东西，朝堂之上已经被他搅和得乱七八糟了，民间老百姓的日子也没法过了，咱们这个行动啊是有正义性的，这才能够激发士兵的斗志和血性。其次呢，用利益来说话，许以功名富贵，用利益来驱动人心。最后呢，在一定程度上你还得是有威胁有恐吓，跟大家伙把话给说齐了，咱这事儿要是成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万一失败了，谁要是敢不使12分的劲儿，我告诉你啊，咱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跑不了你也蹦跶不了我，到最后的结局不成功就成人。这些话谁来说呢？让李重俊来说呀，太子来说，再请出禁军的长官李多作出面，跟这些官兵们打好招呼，套套近乎，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得煽情啊，一人一大碗酒，咱们歃血为盟，指天盟誓。这时候呢，人被洗了脑了，激情澎湃的拿起刀枪，大义凛然的就干政变去了，这才能行呢。如果说这个政变像咱们刚才所描述的这样发生的话，他们在玄武门下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发生对峙的时候，这士兵们不会轻易背叛，因为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呢，太子这边的实力要比皇帝那边大很多，这是3:1的比例。可是变军的士兵听了皇帝李显一句话就临阵倒戈了，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太子李重俊还有这个禁军首领李多作呀，矫诏起兵的。士兵们发现自个儿被你们给骗了，这哪有忠诚度啊，这哪有积极性啊。如果说呢这政变行动自始至终很顺利，那么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形势一旦发生变化，那大家伙肯定听皇帝的呀，调转刀口把你们宰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咱们再来说第三点，就是他们这个政变呢没有一个高端的政治目标，李承俊等人发动政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武士一党，为自己赢得更安全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你更高的政治诉求是什么呢？你面对皇帝的时候，你是把他囚禁了，是把他宰了，到底这场政变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的，你自己总得想明白吧。好，没想，搞了一半拉子政变，因为他脑瓜子里边只琢磨着我要捕杀的是武士党羽，是上官婉儿，所以说在玄武门下呀产生迟疑了，按兵不战。政变的时候就如同战场一般呢，瞬息万变啊！您这掐着腰在玄武门城楼底下，你静观事态的变化，政治上你得多幼稚啊，脑子里边你得多愚蠢呢、啊！从你踏出这一步，你就是十恶不赦的大逆之罪了。除非你政变成功，到时候啊，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怎么说都有理。这一层您都没想明白，您还玩政变呢？你不杀你老爹，不杀李显，你把他控制起来呀，迫使他下诏诛杀所有的武士余党，同时受命太子监国。你想当年李世民不就这么玩的吗？哎，这太子李重俊玩了一个计谋，把自个儿给玩死了。经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中宗李显虽然是毫发无伤吧，但是也饱受虚惊。李重俊的尸体和首级被运送回长安以后，惊魂未定的李显那可是天子之怒，气坏了，气疯了，即刻下令用太子首级祭祀了太庙，祭祀了武三思父子，随后啊又把这个脑袋悬挂在朝堂上示众。李显把这个成王李千里把他的姓氏啊改为姓傅，虫字边一个重复的傅，这是一种毒蛇呀，把李千里的所有党羽全部是逮捕诛杀，被变军攻破的各道宫门的守卫官兵都因为失职之罪被判流放了。
披马单刀杀入敌军的那个宦官杨存勖被提升为了银青光禄大夫、内常侍。被宰了的武三思父子呢，武三思被追封为太尉、梁宣王，他儿子武重训呢被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中鲁王。而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份，朝廷改元景龙，这个动荡不安的神龙时代就这么匆匆画上句号了。神龙这个年号呢，一共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但是发生了太多让人始料未及的变故。先是武大臣一举推翻了女皇武则天，继而武三思又整垮了整个的功臣集团。现如今呢，太子李重俊悍然发动政变，诛杀了一手遮天、权倾朝野的武三思，本人呢也是死于非命。如此种种，真是让大唐的臣民们心惊肉跳、唏嘘不已。波谲云诡的神龙政局终于是落下帷幕了，改元了，改元景龙。接下来呢，帝国的政坛必然是重新洗牌。在即将展开的又一轮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当中，谁会成为下一个出局者呢？武三思这么一死，失去靠山的宗楚客呀、季处讷呀，纷纷向皇后韦氏靠拢，迅速缔结了一个以韦后为核心的后党。李重俊政变以后，中宗李显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命令司法部门大力搜索太子的余党。这搜索的政策呀，大概就是宁可错杀3000，不使一人漏网。后党一瞧，哎呀，这是一好机会呀，那我只要看谁不顺眼，说他是之前的太子党不就行了吗？他们把这个矛头对准了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在安乐公主和宗楚客的授意之下，有人呢随即对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发出了弹劾，就指控他们俩呀是李重俊的同党，应该逮捕归案。李显看完奏书以后呢，二话不说，那少废话了，逮起来吧，这得审一审呢，让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志忠立案调查。这表面听来呢，这走的是司法程序，可问题是这信号释放的太明显了，这分明是一副法不容情的姿态。明眼人谁瞧不出来呀？皇帝之所以摆出这种姿态，无非啊在暗示司法部门，你们都给我好好的啊，一切秉公办理，不用忌讳他们是什么相王啊，是什么公主啊，弄他们。朝臣们暗自担心，看来这个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这个劫难是逃不过去了。接下来这俩人会遭遇怎么样的命运呢？关键就看这个主审官萧志忠了，要看萧志忠的政治立场了。大多数朝臣呢，一提起这个萧志忠，大家伙就捏了一把汗，因为一直以来呢，萧志忠那是谁的人呢？那是武三思的人。神龙初年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吏部员外郎，因为攀附武三思，短短2年的时间里边，火箭式被提拔，可以说呀是扶摇直上，爬上了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的高位。现在虽然说武三思父子已经死了，但是武氏一党基本上都投靠了韦后了，不用问呢，萧志忠肯定也是后党了。如果他是后党，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十有八九啊死定了。但是咱们得说啊，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意外。萧志忠领旨以后，并没有马上按照皇帝旨意去搜罗李旦和太平公主谋反的证据，反而是跑过去呢做皇帝的思想工作，拼命替李旦和太平公主说话，说到情深之处潸然泪下。他说，陛下，您是富有四海，现在竟然容不下一弟一妹吗？您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人网罗罪名而陷害吗？想当年相王身为皇储的时候，一再向则天皇后请求愿将天下让给陛下您呢，而且因为这个事儿，他好几天都不吃不喝，这个事儿海内共知。现如今您凭一些人的一己之言就要猜忌于他吗？天下谁都会谋反，这相王李旦他不会呀。李显这有点懵了，你说的虽然对，但是你没难透露出牌呀。哎呀，再仔细一琢磨这个滋味，萧志忠说的确实在理儿。萧志忠这个政治立场怎么转变这么快呢？实际上萧志忠啊没有改变政治立场，他确实呢已经投靠了韦后了，但是这不等于说呀他要和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为敌。说白了，他之所以敢跳出来替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说话，
不是出于他

的政治立场，当然也不是出于他的道德良知啊，他纯粹是啊想给自个儿留条后路。这个萧志忠啊，政治眼光是比较毒辣的，他一瞧大权独揽的武三思一死，朝中的政局呢就变得扑朔迷离了。韦浩这老娘们格局比较狭小，他跟之前的武则天压根就没法比。再来看人家那个太平公主，气势深远，机智沉稳，将来这个权力的空白是韦后能够填补的呢，还是太平公主和相王李旦能够填补的呢？这是一个未知数。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萧志忠啊，他不敢把这个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边，也不会像赌徒似的押宝啊全都押一单注。那他怎么做呢？他采取的是齐强的态度，两边我谁也不得罪，静观事态的发展，等一切尘埃落定以后呢，我再选我怎么站队，那也不晚呢。后来的事实证明啊，萧志忠这种齐强的态度太明智了。几年以后，韦氏一党垮台了，睿宗李旦即位，这萧志忠呢被贬出朝廷，外放为地方刺史。但是他就凭借着这一回啊替李旦和替太平公主开脱的功劳，很快就回到朝廷里边，担任上了刑部尚书，不久之后呢又赴任中书令，还成了帝国的政坛不倒翁了，还被太平公主视为心腹肱骨之臣，让很多人呢是艳羡不已。当然了，萧志忠这个眼光呢，他虽然说比较毒辣，但是不太远，因为他万万没想到啊，太平公主很快就被自个儿的侄子李隆基给收拾了，而萧志忠呢作为太平公主的死党，最终啊没有逃脱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啊，咱们接着前面的说。萧志忠给皇帝李显提了个醒，还有这个大臣呢也上书说，自古以来呀，因委任异姓猜忌骨肉而导致国破家亡的那可太多了，陛下您呢得以此为鉴，现如今您身边的宗室至亲已经所剩无几了，没剩下几个人了，而且您呢登基不久，一个儿子因故被贬，一个儿子弄兵被诛杀，就剩下一个弟弟朝夕侍奉在你的左右，陛下您得慎重啊。哎，这可给中宗李显提了醒了，他不是想起什么骨肉亲情了啊，他就是觉得呀，如果自己现在执意对李旦和太平公主下手，那对方会不会跟自个儿拼一个鱼死网破呢？此前呢在节目里边给您说过了啊，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他们的政治待遇啊威望啊已经到达了人臣的顶点，所以说这两个人呢不会参加到李重俊的政变当中，他们无所图啊，就算是政变成功了，他们能获得什么好处呢？无外乎就是当一回功臣，可是你当功臣比现在的利益并不大呀，你就相当于从部门经理给你调为部门主任，这不是原地平调吗？但凡是不缺心眼儿，你权衡利弊的话，不可能他去参加李重俊的政变。而如果现在强行定罪，这让满朝文武和天下人怎么信服你呀？可能啊，逼得对方呢铤而走险，拔刀相向。这俩人如果发动政变的话，可比自个儿那个傻儿子威力要大很多呀。想到这儿，李显也是一身冷汗。行了，咱们谁也别玩火了，咱们大家伙相安无事，这不好吗？所以李显装出一副幡然醒悟的样子，撤销了对于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指控，宣布这事儿啊就不再追究了。韦后一党一瞧，那我们这儿费这么大劲儿，一拳头怼到棉花上了，一脚踹到屁上了，本来是想借这个机会呢，想把这两个功高望重的帝国大佬一举置于死地，现在看来还欠点火候，当务之急啊还是要尽快的壮大实力。可以不去诛杀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但是有一个人啊我们必须把他弄死，此人是谁呢？就是当时的右仆射兼中书令魏元忠。韦后他们觉得呀，只有把这老头给弄死，才可能彻底的把握帝国的权力中枢。魏元忠此前呢仔细给您说过啊，他现在已经是身居百官之首了，按理说吧权力很大，实际情况呢却又不是这样的。自从回朝复相那天起，魏元忠啊就受到武三思一党的打压，表面上贵为首席宰相，但是啊手里边没有实权，以至于朝野上下的政治之士都是对他非常失望的，认为这老头啊尸位素餐，不堪为百官的表率。有一个低级官员呢甚至专门写信

0: 无端卷入其中了，事后被乱兵所杀，不仅是死得稀里糊涂的，而且还背上了一个勾结逆党的罪名。魏元忠老头悲愤难当，四处扬言说，元凶恶手已死，就算是把我放到油锅里边炸了，我也是死而无憾了，只可惜太子英年早逝，死得太不值当了。您这句话这是替太子鸣冤呐，这皇帝能容得下吗？你要是替你儿子叫屈啊，这都不行，更何况你是在给太子鸣冤呢，你这说的话就叫大逆不道。中宗李显呢，念在魏元忠是三朝元老，而且又是自己的东宫舅叔，所以说算了吧，就不予追究了。后党的骨干，像什么宗楚客呀、季楚讷呀，死死抓住魏元忠的儿子魏生参与政变的把柄，指控魏元忠老头呢，说他呀跟太子通谋，奏请中宗要夷其三族，不但要把这老头给宰了，把他们家啊要给族诛了。当然李显这马上给否决了，虽然说有皇帝保着自己，但是魏元忠马上意识到自己处境非常危险了，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现在我死倒不足惜，反正我儿子都已经死了，我还有什么活头啊？可问题是，如果族诛的话，那是好几百口子姓魏的呀。于是魏元忠呢，主动递交了辞呈。中宗李显也知道魏元忠确实老了，把他再留在朝中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并没有十分的挽留，而是让他以特进的官职致仕退休，并且保留每个月初一十五两次进宫朝见的权利，算是给了他非常高的离退休的待遇。首席宰相魏元忠一倒，后党的势力就如雨后的狗尿苔一般，词儿词儿就崛起了，死死抓住魏元忠不放，给他那么高的退休待遇，还让他初一十五上朝，凭什么呀？不把他弄死啊，我们心里边不舒坦。反正最后呢，李显这儿只好是命大理寺收押魏元忠，随后啊，把老头贬为了衢州的司马。后党这边一瞧，见笑了，继续给我往死里边踩他。有很多的攀附后党的官员，要什么廉耻啊？想要乌纱呀？想要富贵呀？又奏请李显，说李重俊造反，魏元忠肯定参与了，弄死他。这时候李显是忍无可忍，就火了，说魏元忠为国效力多年，我才特意赦免他的，而且诏书已经颁发了，岂能够一改再改呀？更何况裁决之权应在朕的手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在河北听世界。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

0: 为50.3%，较上月回升0.1%，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 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 正能量。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7: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6: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7: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6: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8: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9: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2: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3: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2: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3: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1: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5: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4: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6: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2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 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

0: 现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2: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垦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4: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5: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7: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7: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9: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8: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0: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7: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7: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向直达真相。

0: 一该渐渐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说到点儿上，

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这条新闻最近在热搜榜上是居高不下。根据报道，今年以来多个省份发出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职工错峰休假的通知。那比如近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举措，兼顾职工休息需求与市场消费活力。还有天津市人社局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通知，推进应休尽休，引导错峰休假。另外，陕西、安徽、贵州、浙江、云南等多地发出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职工错峰休假的通知。这热搜的另一面呀，是多年以来没有休成的假。那为什么明文规定的假休不成呢？看看最近的一条新闻就明白了。最近呢，有一张求职聊天截图引发热议。一名求职者询问公司啊，中午有午休吗？被招聘方怼回来，说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啊？你那么喜欢休息，为什么出来工作呀？这条新闻也折射出当下职场中用人方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休息不是权利，而是福利。如果求职者问有没有午休，都会被贴上不敬业的标签，那谁还敢申请年休假呢？可以说职场人苦休假羞耻久矣，所以领导带头休假切中了问题要害，自上而下的示范是化解休假耻辱最直接的办法。休息不可耻，捍卫休假权天经地义。如果有一天领导带头休假根本成不了新闻，上不了热搜，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休假权都得到了充分兑现。以为找到了小众的度假世外桃源，结果呢却是无中生有的 AI 目的地。据扬子晚报报道，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民宿的宣传图画风格统一，画面都是清澈的溪水，依稀而见的木屋，直通水面的长滑梯，但是民宿地址却分别标着青城山、安吉、莫干山这三个地方。而当记者逐一将图片发给商家询问能否预定，均得到已经订完的回复。通过识图反查，记者发现这张图被多个账号使用过，先后挂上长白山、莫干山、安吉、清远等多个地名，横跨吉林、浙江、广东三省，图片则是 AI 生成的。以为是照片，没想到是照片呢。这可不是一两张照片的事儿，如此滥用 AI 图的做法已然涉嫌虚假宣传。其实 AI 核查呀不是什么难事，连网友都能看出来一眼假，平台怎么就成了睁眼瞎呢？说白了就看平台想不想查了。相关部门有必要联合平台共治，推行民宿线上入住实名备案，将宣传素材绑定门店实景核验，提高商家的虚假宣传成本。对于涉嫌虚假宣传的商家，该下架的下架，这才是平台应该有的负责态度。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24年10月，年仅14岁的小林因厌学顶撞父母，被送进如是书院内设的目铎学堂。进入学堂没多久，小林的手机、身份证都被没收了，无法跟外界联系。在如是学院里以及在各地的巡讲课堂上，打人这是公开的秘密。为了立规矩，遇到孩子不听话，老师就会请戒尺。更令人错愕的是，这家机构的操盘手竟是一个有着传销前科的人物。据查，如是学院发起人如平正是2002年因非法经营罪被央视曝光，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万元的传销头目赖泽平。如平则是其对外的称号。对此，新昌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

表称已成立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对报道中反映的问题开展线索核查和调查取证工作，后续相关调查进展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严肃处理。一个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过的传销头目，出狱之后摇身一变成了国学大师，在全国各地开设书院，用暴力管教所谓的问题青少年，前科人员跨界教育人，竟然一路开绿灯，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呀。新昌调查组的介入调查只是整治的开端，还需要好好查一查到底是哪里出了漏洞，让所谓的国学大师成了漏网之鱼。当然家长也得自我降降温，世上没有速成的管教良方，急于求成反而会酿成让孩子身心受损的悲剧。当孩子出现厌学、抑郁、沉迷网游等等问题的时候，家长不是寻求专业心理咨询或者医疗帮助，而是选择相信一个陌生人能打醒孩子，然后自我安慰说这就是传统教育的精髓。实际上这样的家长才是最需要被教育的人。前不久天津市南开区一居民小区内发生高空抛物事件，三个花盆从高空坠落，砸落在楼栋出入口位置，近日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处置。根据报道，6月16号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突然传来砰砰几声声响，几个花盆三个从天而降砸碎在地，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道走出来，接到群众报警之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这是人为抛掷的，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限期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这起案件让大家再次关注起头顶上的安全明明高空抛物已经被确定为刑事犯罪，为什么仍然有人以身试法，不顾他人安全偏要随手一抛呢？高空抛物的行为除了法律意识淡薄之外还存在三个认知误区。扔东西没事扔小东西没事，没砸到人就不犯法，二楼不算高空。首先小东西高空坠落的冲击力依然极强，钥匙玻璃瓶烟头都能伤人毁物，频繁抛物抛尖锐小件，这都属于情节严重，照样触犯刑法。另外呢，高空抛物罪属于行为犯，只要实施抛物行为情节严重，哪怕没砸到人也能定罪处罚，并非只有出事才追责。同时呢，法律上的高空包括2层及以上的建筑，2楼你扔东西同样是有安全隐患的。总之高空抛物是极具危害性的行为，大家切勿随手一扔或者因一时冲动换来法律惩戒。近日武汉一橘子水晶酒店差评回复疑似 AI 生成，而且回复末尾夹带着 AI 对指令的反馈文字，引发热议。记者在该网友晒出的截图看到，2026年5月入住的一名陈姓消费者给出低分评价，反映早餐时段人多，菜品和饮品供应不及时，以及洗衣液配送耗时近1个小时等问题，仅对酒店的地理位置表示认可。酒店对此回复说，非常重视您指出的这些问题，并称已经对早餐备餐节奏和洗衣房物资配送效率进行梳理优化。但是该回复末尾却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如果您希望更贴合前几次回复中不道歉的风格，这个版本已经做到了不说抱歉对不起，只表达重视和优化举措。酒店方目前明确否认使用 AI 生成回复。另外呢，网友还发现该酒店的多条低分评价回复始终缺少那个直面问题的姿态，顾客反映插座迟迟未送，酒店回复却大谈交通与景点儿。本来还想说酒店的这回复不是挺好的吗，结果看到了第二段，这第二段还顺带暴露了酒店要求 AI 不能道歉。差评是顾客情绪的出口更是改进服务的线索，一条用心的回复应当先直面问题再给出改进，必要时真诚致歉。如果连直面问题的姿态都没有，工具用得再多也只会放大敷衍，顾客在意的不过是被认真对待，
与其争论用。

0: 我们用 AI， 不如啊先学会好好说话。很多人爱吃的兰州拉面，今后可能都要变成青海拉面了。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多地试点将兰州拉面改为青海拉面，引发热议。企查查 APP 显示，目前兰州拉面商标申请都已经被驳回，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申请注册的多枚兰州牛肉拉面则维持有效。今年6月，天津72家青海籍经营者门店率先更换之前的兰州拉面门头。南京一家青海拉面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正在推广青海拉面这个品牌，他们也在配合改名。之所以要改名，也是一次对地方美食的追根溯源，这背后藏着近40年的品牌做错位。兰州本地啊，并没有兰州拉面的叫法，当地本土面食称作是兰州牛肉面。20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煎渣群众啊外出谋生，借用兰州牛肉面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招牌开店，在全国开出超3万家门店，年创收超过240亿。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叫兰州拉面还是青海拉面影响不大，好吃不贵就行。不过对于拉面行业来说，影响还真不小。对于兰州牛肉面行业来说呢，或许会觉得自己的品牌被混淆了，容易替他人背锅。青海拉面人可能也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产业做得再好，也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次改名让兰州的归兰州，青海的归青海，人们吃到的是什么，有怎样的渊源，以后明明白白。所以呢，这场西北面食的分家，或许是两个品牌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但是对消费者来说，这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时刻在意的或许不是一块招牌，而是一碗好面。善意有了最好的回响，在身患重病的地铁擦血女孩胡新瑶，拿出救命积蓄99999元捐给嫣然天使基金后，李亚鹏反手捐出2笔99999元回馈女孩，双向奔赴的善良看哭了无数网友。李亚鹏发视频回应，他坦言女孩的捐款呀，沉甸甸压在心底，久久放不下。因为所有人都清楚，这笔钱是胡新瑶用来续命的救命钱。他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连夜赶往重庆看望女孩，主动询问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胡新瑶却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诉求，只单纯的出于信任，想帮扶更多患病孩童。李亚鹏完全尊重女孩捐赠给嫣然天使基金的意愿，而后呢，通过重庆红十字会送出2笔99999元的捐款，一笔是给到胡新瑶，用于他个人的医疗和生活费用；另一笔捐款呢，是给他一手创办的病友之家，帮更多和他一样深陷病痛的人。李亚鹏真诚恳切地说道：“感恩一切的信任，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也请你不要放弃。”这善意就像接力棒啊，一棒一棒传下去，越传越亮。胡新瑶在泥泞里捧出温柔，李亚鹏郑重接住这份光亮，再回馈温暖。这是人与人之间动容的共情与成全。善良从来不是单向输出啊，你来我往，这份温暖才能一直传递下去。
1: 中华有好戏，畅享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 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8月5号，广东佛山济华中学公布了教师招聘总成绩，物理教师岗位呢，一共18个人进入面试啊，笔试前13名啊，嘿，全都被淘汰了。倒数那5名全都进体检了。什么概念呢？就是笔试啊，最高99分，最低81分，这13个人全都被刷下来了。笔试76、75分的那5个人呢，都进了。哎，校方解释说，不是有面试吗？面试合格线是70分啊，你不合格就不行。也就是说，这13个人被刷下来啊，就笔试前13名，这面试都不合格。你看，前13名面试都不及格。后5名全都合格还逆袭了，就这种概率是不是比买彩票买这个彩票中头奖还低呀？啊，不少网友就说了，在面试中发存在，但是一场考试前13名，啊，这面试都不及格，都淘汰下来了，这有点不正常吧？啊，还有网友质疑该招聘涉嫌萝卜岗，哎，网友炸了呀！舆论发酵2天之后，佛山市教育局紧急叫停这场招聘，成立调查组全面核查。哎，巧的是啊，几乎就在这同一时间段吧，还记得河南3支一扶考试被查实存在非法作弊行为吗？啊，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都停职了，公安都成立了专案组。还有广州，这广东雷州更离谱，事业单位招聘笔试第一的考生被第二名托人花钱劝退，啊，说我给你几万块钱，你别考了，我是第二，让我进吧，让他放弃面试。这3件事你搁一块看呢，值得仔细的品读。啊，济华中学这事儿，它是不是萝卜岗？调查组会给出结论的。但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这些破事是怎么被发现的？全是靠公示。济华中学8月5号公布总成绩，网友当天就发现不对劲儿。笔试前13名全都被淘汰了，倒数那5名全都进体检了。这种反常数据放在阳光下，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样，看出问题。还有河南3支一扶作弊，也是舆情发酵之后才倒逼核查。雷州的事儿更典型，拟聘用公示出来之后，笔试第一名的陈女士发现自己没上榜，第二名赫然在列，这才揭开花钱劝退的黑幕。啊，也就是说，公示这个环节呀，它看起来只是个程序，实际上这是一道照妖镜啊，对吧？成绩摆出来，名单贴出来，谁上了谁下了，一目了然。正常招聘结果是经得起看的，经不起看的那一定是有鬼有猫腻。这些年萝卜招聘考试作弊的新闻层出不穷，从量身定制招聘条件，到笔试面试精准控分，再到公示期技术性取消对手资格，手段越来越隐蔽，操作越来越精细。但是有一个规律始终没变，见不得光的事儿，一旦被光照到了，那就藏不住了。哎，济华中学这件事儿，如果没有公示，这18个人的成绩，只有学校和考生自己知道。啊，前13名被刷，后5名进了，可能连怀疑质疑的机会都没有。哎，正是因为成绩单公开了，所有人都在看，所以才有了前13名面试全部及格这个反常数据的发现。公示的意义啊，就在这儿。啊，也许作弊不能完全杜绝，也许总有人想钻空子走捷径。但公示这道程序让所有人都盯着你操作。

0: 再隐蔽，也经不起成千上万双眼睛的审视。河南三支一扶作弊案已经进入刑事侦查阶段，人社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明确，作弊考生取消成绩，记入诚信档案，严重者五年内不得报考。雷州事件的通报也显示，涉事副校长已经被停职调查，这就是成本，被发现之后的代价正在变得越来越高。招聘考试考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还有公平啊。公示这道关守住了，公平才有底线，守不住，再好的制度那也是摆设。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每一份成绩单都经得起看，让每一次公示都经得起查，这不是对谁的不信任，是对公平最基本的尊重。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海南考生卢旺今年高考656分，物化方向，物理化学方向，全省排4600名左右。他说这个分数能够上不少211的好专业，也能够上985的非热门专业，但是他最终选择了提前批的海南警察学院，学习网络安全执法专业。去年该校物化组合的男生录取分数线是607，他选择的原因很简单，就业有保障。卢旺并不是高分考生报考警校的个例，据海南省考试局发布的2026海南本科提前批院校面试最低控制分数线显示，海南警察学院01物化组男生624分，女生661，02思想政治组男生545，女生620。卢旺注意到不止海南，全国各省警校的分数线同步暴涨，招录门槛变得越来越高。吉林警察学院的一名治安专业的在校生介绍，3年前他报考警校时，高考分数比一本分数线高70分，但最近2年女生这个分数得超过一本分数线差不多得到100分才能进吉林警察学院。而且他发现体测也变得更严，人更多了。他说我们那届体测筛选比例是1:3，就是比如学校计划招1000人，会通知3000人参加体测，从去年开始体测筛选变成了1:5，体检标准更严格了，然后按照高考分数淘汰末尾学生。那为何出现高分考生纷纷报考警校啊？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就业呀，这是考生所有选择背后最沉重也最真实的驱动力。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超过1200万人，经济增速放缓，互联网大厂缩编，房地产持续调整，教培行业转型阵痛仍在，很多家长和考生都算了一笔账，读一个普通的211的热门专业，4年后毕业，能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体面的、收入还不错的工作？这答案是不确定啊。而警校呢，入警率普遍在90%以上，毕业就入编，工作稳定，待遇有保障，对吧？在不确定的时代，确定性的价值被无限放大。以前呢，大家追求上限高，现在更看重下限稳，而警校提供的恰恰是一个极高的下限。就这种选择背后也是就业观念的深层变化。过去高分考生扎堆什么金融啊、计算机啊、法学呀，现在都是人工智能追求的是高薪风口，阶层跃升。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定义好工作。什么叫好工作？稳定的、安全、离家近、有编制。这不是躺平，这是一种更务实的风险规避。经济波动期，确定性比可能性更值钱。这就是高分考生扎堆警校的根本逻辑。但是热潮背后有些问题也不应该被忽视。就这份选择是否是真的想好了？这个网络安全执法呀，刑事科学技术啊，治安管理呀，这些专业对应的工作可不是重案六组里那种高光时刻，它更多的是值不完的班，出不完的警，熬不完的夜。卢旺说就业更有保障，这倒没错，但就业只是起点，能不能干下去，愿不愿意干下去才是更长的路，对吧？那第二，警物化管理可不是所有人都受得了的，警校实行严格的警物化管理，早起跑操，队列训练，内务检查。

跟繁重的工作相比，待遇虽然是稳定，但确实也不算高。而且这几年基层民警离职率好像也在上升，很多人考进来才发现，稳定的背后是看不见的付出啊。中国基层公安队伍正在经历着代际更替和专业化升级，网络安全、大数据侦查、金融犯罪这些领域急需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高分考生进入警校是这支队伍提升专业能力的契机。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各行各业都能吸引优秀的人，医生、教师、警察、工程师、律师，每个行业都应该有优秀的人，这个人才流入。高分考生去读警校当警察本身肯定是好事，基层不是价值洼地，恰恰是人才最需要扎根的地方。就只要这种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特别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来会面对什么，愿意承担什么，能够付出什么，那就值得尊重和祝福。卢旺选择了自己的路，这条路没有对错之分，一条路的热度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但是每个选择背后的人生只有自己走完。希望卢旺和他的同龄人们在选择警校的时候想的不仅仅是就业有保障，内在驱动力更要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毕竟公安这是在为人民服务。想清楚了就出发，警服穿上了就别轻易脱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罗文主持并讲话。
1: 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0: 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公联运再添新通道。
0: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1: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中国民航怎么飞。
0: 暑期出行下半场热度不减，中秋国庆预定已提前抢跑。
1: 白宫发布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打击赴美生育旅游。
0: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升至八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8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结合落实

0: 跨军地改革任务，切实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驻济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3: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头找，如今只需一个平台，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键搞定。
4: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3: 这份高效得益于我省建立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5: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3: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2.3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71.7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十四五以来，河北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6: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的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5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5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办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3: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繁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

0: 24,402份， 替代各类证明29,5321份， 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 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5批共55个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 除2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 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 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 整体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 今年1至6月， 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 1094.4万件， 咨询求助类占比 88.8%， 日均受理 6.1万件。
1: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0: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申国际臻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2: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
0: 不管是供的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河北大力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围着产业转。一项项小改进，让企业群众在每一次办事中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改革红利持续滋养民生土壤。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截至目前，全省设立首贷续贷服务中心133家，累计为33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切实缓解融资痛点。科技人才精准护航。今年，我省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3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 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
1: 超过去年鉴定总量。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3: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
4: 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3: 每天早上8点上班，工作8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为调整种养殖结构，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 恒温恒湿，采用多裂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茎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珍稀食用菌项目负责人鲍路博：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把农业做成产业化。 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 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五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新鹏：
4: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安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3: 把养老做成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福天下颐养中心运营总监陈永超：
5: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塔园庄同湖乡村振兴九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三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3: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园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与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6: 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传产业链，持续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生保障，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7: 日前，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式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
3: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这三方拧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三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石家庄永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兴奇：
8: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3: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北京理工大学唐山研究院副院长刘征：
9: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那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3: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10: 科技型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式贷、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3: 星牛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
11: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3: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个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经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副处长段炳华：
12: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集群、专业特新企业，然后开展一对一的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市转化落地，推动企业不链强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年我省深入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统筹农资保供、农技下沉、农资打假各项工作，坚决稳住秋粮面积，全力挖掘单产潜力。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丰产骨架初步形成。
7: 今年我省重点从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增效、制度保障赋能四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3: 目前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全面展开，确保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如期完成。
7: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3: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河北陆港集团执行董事王传猛：
15: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3: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仓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北京明义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门昂：
16: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综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3: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短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17: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3: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7: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 ESCC 具身智能供应链生态大会上，具身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发布，来自我省的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平台。该平台将为京津冀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全链条配套保障。
3: 来自国网冀北超高压公司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此外，上半年张

0: 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00.85亿度，为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提供清洁能源。
1: 石家庄市在跻身千元之城行列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深挖城市金角银边，持续扩园增绿，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开放景岳园、隐秀公园、河园、金方园等15座口袋公园。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
0: 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中国民航局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
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今天距离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日期仅剩最后3天，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
1: 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资源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
0: 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行热度不降反升。近日，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年内第3度下调，多家平台预计8月中上旬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与此同时，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与度假产品预订已提前进入加速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
1: 韩国独立纪念馆今天表示，在今年韩国光复节前夕，收到中国收藏家捐赠的12件抗日历史资料，韩中联合抗日历史增添了新的见证。
0: 今天，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涉案枪手是名14岁学生，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但也有一些类型相对紧张。特朗普称，美国国防企业目前正在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导弹等武器的设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法律挑战。
0: 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
0: 体育方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地时间8月6号，俄罗斯副总理马拉特·胡斯努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鉴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存在的风险，俄罗斯有必要研究建设通往印度洋的铁路出海通道。他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替代性运输路线，经由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任何能够通往印度的方案都是可行的。他还补充，俄罗斯建筑业目前已经具备每年额外消化约10000亿卢布投资的能力，但如果能够保证未来5年维持这样的规模，就可以扩大产能并建设更多项目。
2: 这则消息坦率说，看到标题就心中一惊啊！就俄罗斯的一位副总理，他在接受塔斯社，就是俄罗斯很重要的一个新闻社嘛，塔斯社采访的时候表达一个态度，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存在风险，俄罗斯有必要研究建设通往印度洋的铁路出海通道。所谓博斯普鲁斯海峡，就说到谁啊，土耳其嘛，土耳其海峡那个地方一直卡着俄罗斯这黑海出去这个通道呢，那再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打仗，虽然你说美国到现在没看出打赢的意思吧，但是美国显然它的力量能够延伸到那儿，它要堵住这个海峡它能堵住的。所以你看俄罗斯这位副总理就讲的，我们得考虑搞一个铁路通道吧，到印度洋啊，他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就让人感慨万千，在哪儿呢？似曾相识啊，熟啊。实际上俄罗斯想得到印度的这个出海口啊，这叫梦寐以求啊，由来已久，但是一直没能成功，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啊。我就想起年轻的时候读这个宋宜昌先生，他写过一个系列文章叫海洋战略大戏吧，是在舰船知识杂志上连载啊，就是有一个所谓俄罗斯的温水海洋之梦。什么叫温水海洋之梦？就是你没有温水海洋啊，你只有这个梦想啊，你期待获得呀。那俄罗斯我们都知道，最早就是莫斯科公国很小的一块，然后它四处扩张，抢了很多土地，这个国家是越做越大。而且到彼得一世那个时代呢，彼得一世他的宫廷教师，我记得是瑞典人，就给他讲欧洲多发达，他隐姓埋名参加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代表团，他以一个低级贵族的身份去欧洲转了一圈，确实人家发达，所以他回来呢推动俄罗斯要改革。不是有段子吗？他一回到俄罗斯，很多贵族接他，他蹭出手把剪子把人胡子给剪了，改革嘛，有点胡服骑射那意思啊。而且彼得大帝亲手打造了俄罗斯海军，他是俄国海军的缔造者啊。他之所以搞海军，就是要拥有海权啊，拥有海上通道啊。这个海上通道就是俄罗斯奔哪儿呢？奔欧洲。有了海上的通道，有了贸易，那边先进的技术、文化、人，这不就能过来吗？这是他最初的想法。1703年兴建圣彼得堡，就说到底，其实直至今日，俄罗斯也好，就当年的沙俄也好，后来的苏联也好，如今的俄罗斯联邦也好，他这个双头鹰啊，俩脑袋不一样大。亚洲这边他疏于建设，主要是在欧洲那边。就他一直实际上和西方是比较亲近的，受西方影响是比较大的。什么影响？西方殖民呢，大航海之后就全球殖民，所有的殖民大国肯定他得是海洋大国，从最早的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乃至包括法国吧，法国的海军不如英国，但是也相当强大呀，有海军，有商船，有航路，还有什么呢？得有出海口，有港口。俄罗斯是这样，别的都好办。甚至你说当年那个风帆战舰时代，人家俄罗斯树多呀，森林多呀，造船没问题，关键是他没有合适的出海口。因为他这个版图，他的领土不是自然而然缓慢的进化形成的，他好多是抢的嘛，通过征战得来的，抢到手就算自己的。你比如像那阿拉斯加，最后觉得守不住卖了吧，他这样，所以他没有合适的出海口， 这成了俄罗斯一个永远的痛啊。不是说没有出海口啊，而是它的出海口要么纬度太高冷结冰不能全天通航，要么就是在人家的威胁之下，就是你得过海峡呀，被别人卡脖子呀。俄罗斯一直就是这个命运，在苏联时代其实也是这个命运啊，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鼎盛时期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当时的主要的四大舰队彼此之间军事行动都不好呼应啊，这就没办法了。你就说俄罗斯哈，你看那个比如白海，它出海口北冰洋边缘，纬度高，通航极短。你比如这个波罗的海，你得经过他国海峡，而且冬天得有破冰船。黑海的出海口就土耳其海峡，跟那个波罗的海的毛病是一样的。太平洋这边呢有出海口，据俄罗斯这个统治核心区，就欧洲那块又太远，还有岛链封锁，冬天还大面积结冰。所以俄罗斯作为一个陆上大国可以，但是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你先天不足。那么对俄国人来讲，对全世界其他人来讲啊，你拿着地图一看就明白了，对俄罗斯来说啊，比较理想的印度洋出海口最好。你看这个俄罗斯副总理不又讲吗，我们得想办法啊，得有铁路，印度洋出海口我们得考虑。你不用说，俄罗斯心心念念考虑多少年了，考虑几百年总是有的，但一直没成。印度洋如果俄罗斯有出海口，那当然说优点多多呀，它纬度低不结冰，另外呢在西欧东亚的中间到这两边距离都差不多，比较合适。另外呢和太平洋比起来呢，离俄罗斯这个人口相对多工业经济发达的这个腹地相对离的是近的，合算。而且修铁路难度低，当年修那个西伯利亚大铁路，你要让我夸张点说，那一寸一寸拿炸药去炸呀，冻土啊，不好弄啊，这边好弄。所以你要说呢应该搞，但是你搞不成。为什么？这个国际政治博弈有的时候它就是你死我活，就是此消彼长，这便宜是你的我就要吃亏啊，那我得遏制你啊，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早就看懂地图了，早就想搞印度洋出海口啊，但是欧洲列强能干吗？19世纪末，当时俄罗斯呢拿到对伊朗铁路的控制权和这个建设权，而且控制了伊朗北部地区。那到这一步，离这个印度洋出海口的战略应该说是一步之遥，就临门一脚的事儿。哎，顺便我说一下，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本有一个也是个学者吧，他叫九流岛龙夫，他写的两本战争假想小说啊，这应该是中国引进最早的，一本叫

明斯克号出击，他那个小说里就假想苏联把伊朗拿下，当然后来把日本也拿下了啊，这是假想小说里边的内容，我小学的时候就看这个小说记忆犹新啊。那我们回到历史，当年俄国曾经差一点就到印度洋，但是谁不干呢？首先是英国呀，当时英国和沙俄不是争吗？大陆秩序、海洋秩序争吗？英雄争霸、雄沙争霸呀。英国出手就逼着伊朗呢，把南部印度洋沿岸这个地区你得划给我，划给我作为我的殖民范围，而且我联合其他欧洲列强，我围堵俄罗斯，我绝不让你得逞啊。俄罗斯确实也想通过这个军事手段，那就抢呗，实在不行打一仗。但这个时候又出了意外，是谁呢？德国逐渐强大，德国崛起，逼得俄罗斯和英国反而走到一起。你看到一战的时候，沙俄和英国是同盟啊，德国是敌人呐。最后你看德国这叫异军突起啊，逼得俄罗斯和英国都走到一块了，你还想要出海口？这事儿放放吧。另外直地说的，人家伊朗也明白，伊朗也不干呢，你要拿到出海口我就亡国了，拼死抵抗。最终俄罗斯想吞并伊朗，这个想法这个念想也放弃了，算了吧，徐图之啊，缓图之。那到苏联时代，我们也知道苏军曾经入侵阿富汗，这个被某些学者解读就是他如果拿下阿富汗之后，是不是印度洋出海口这事儿就旧话重提。但最终他在阿富汗一脚踩进去10年也没能解决问题。这就说到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吧，我们就看这个场景啊，你往往会心生感慨。你比如说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如果只是苏军对付阿富汗游击队吧，也许还没那么难，可是阿富汗背后有人呢，西方支持阿富汗，这个所谓圣战者游击队跟苏联干呢，就是把你陷进去嘛。这个局面和今天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博弈很类似，如果只说俄罗斯乌克兰，那有什么悬念，俄罗斯肯定赢啊，可是乌克兰背后有人呢，你得算到这一点。这就如同当年麦克阿瑟就没算到你带着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折腾，你看看朝鲜背后有谁吗？那美国还曾经出兵越南，你看看越南背后有谁啊？这道理是一个道理，那你要看不见那就吃亏嘛。所以最终苏联在阿富汗折腾10年空耗国力，他撤军之后不久，就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你还有什么温水海洋之梦吗？你还想到印度洋吗？想都不要想了。那如今呢，我们说俄罗斯的国力和当年苏联鼎盛时期还真没法比，但是现在他又提出来说，我得搞铁路，我得到印度洋，我得绕开这个就土耳其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需求似乎就更加迫在眉睫。如果我们说之前啊，俄罗斯这个温水海洋之梦更多的他还是要扩张啊，而如今对俄罗斯来讲他是要生存的，这个姿态这个状态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但能不能做到，应该说难度非常之大，因为说到底会涉及到一些陆上国家，你比如说伊朗、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位总理说呢，任何能通到印度洋的方案都可行啊，可这几个国家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这几个国家，从俄罗斯这个角度啊，你想摆平难度都很大，而且俄罗斯现在它力量本身有限，而且还被牵扯在乌克兰呢。另一方面就如同刚才我们讲沙俄和英国之间那个大博弈啊，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你和这几个国家呀，很多域外的势力蠢蠢欲动啊，就不希望你打通这个通道嘛，当年都不希望你，现在能希望吗？这地图谁看不懂啊，所以会有各种力量来阻碍你，来搅和你。而且刚才我们讲这几个国家本身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你比如伊朗跟以色列跟美国就不对付，就算目前这个战争能停下来，那未来怎么样谁说得清楚啊？而且即使俄罗斯，那我们就假想如果今天俄罗斯和伊朗达成什么协议，如果明天伊朗发生政权更迭，你所有这些协议就都不作数了。类似的例子你看像叙利亚，原来阿萨德政权那俄罗斯是维护是支持的，但是一朝倒台，你现在那塔尔图斯港在多大程度上你还说了算，这就没法说了，这由不得你啊。至于像阿富汗呢，就塔利班政权很有意思，目前全球范围内唯一承认这个政权的就是俄罗斯，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没有这方面的念想啊。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你就可以通过阿富汗啊建立铁路最后就一马印度洋，你很难这么说。包括巴基斯坦本身，他和印度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个博弈，国内也还有分离主义势力，这个铁路路上铁路即使做成了是不是安全，你随时得提心吊胆，那么成本就会很高了。所以这就是俄罗斯面对的地缘政治困局，这个困局其实锁了他几百年了，到现在他依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

0: 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彻底解决的兆头。
1: 据媒体6号报道，美国计划建造15艘特朗普级战舰，总造价或高达2750亿美元，而美国本土造船厂可能并不具备相应建造能力。报道称，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首舰造价将达到234亿美元，后续舰艇单艘成本是18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入列的美国福特级航母的造价是133亿美元。除了造价高昂，报告还指出，美国本土造船厂可能根本无力承担该项目。当前美国造船业本身就长期饱受工期延误与成本超支问题的困扰，而美国两大核心水面作战舰艇制造商目前都无法按工期要求完成驱逐舰建造，他们还完全不具备建造核动力舰艇的资质与产能。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提出质疑，认为在此新增战列舰建造任务势必会挤占本就已经出现工期延误的航母与核潜艇项目的资源。报告最后强调，从零开始研发建造一款全新级别舰艇，将给整个美国造船业带来巨大负担。美国海军所有新型舰艇的首舰，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出现建造周期超出预期、造价远超初始估算的问题。
0: 哎呀，这是大消息啊！对，特朗普级战列舰有了新动向啊，要造15艘，2750亿砸下去。那他是这样，他如果平均一下，每条船180多亿吧，183差不多吧。如果不是这样，你首舰一般呢，因为第一艘嘛，万事开头难嘛，你要慢一点，这工期会长，另外呢花钱会多。第一艘推算234亿，剩下那些恐怕就180亿一条啊，15艘造出来，这是天价。就人类历史就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可能这得算最贵的船了吧，差不多啊。因为美国目前哈，最具战力的船其实是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首舰福特号132亿吧。你说啊，对，当然这个福特号我跟你说清楚啊，这132亿可不包括飞机，就这船啊，水上飘的这个啊，另外呢不包括舰队。航空母舰本身是非常脆弱的，10万吨的船，它只有一些这个点防御的手段，剩下就靠飞机了，所以需要有一个舰队来保护它。这个美国称叫什么，原来叫航母战斗群，现在叫航母打击群，你听着极具进攻性侵略性啊，实际上它本身是很脆弱的，就航母本身很脆弱。这个船呢130多亿，那福特级福特号首舰132亿，那你说特朗普级首舰234亿啊，比福特号还要贵得多，这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正因为此吧，我给起个外号吧，这是特美普级战列舰了。为什么呢？它恐怕基本上我们判断它做不出来。做不出来的原因大约是这样，第一个就是美国今年就中期选举啊，11月3号不就投票吗？如果按之前大家的推演，好像这个全球范围内都形成共识了啊，就是在参议院共和党依然能保持优势，我一票的优势也是优势，对吧？但是众议院呢，民主党会卷土重来，这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是这样的话，特朗普剩下2年任期呢，就是所谓跛足总统。你别管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还什么对等关税，就你一系列的政策，众议院很难配合你，你的很多政策会遭到狙击，你的很多决定啊，最后落不了地，很可能是这样。那我们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如此之昂贵，那大家需要算算这个消费比啊，值不值得啊，对吧？一般认为共和党肯定得说值得，民主党说不值得。那么人家如果席位多，人家声音就大，你这事儿就做不成啊，这是一。第二呢，就说钱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其他问题解决不了。什么呀？首先是技术啊，你比如说啊，按照这个他现在这个 PPT 这个规划，这船上好东西多了，相控制雷达呀、高超音速导弹呀、什么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你能想到的都给我装上，那贵吗？问题是之前美国国会就有态度，就是你说的这些东西你给我画饼啊，你把东西给我拿出来看看有没有啊，没有先研制，研制出来再说。这算是击中了软肋，叫一击致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套东西啊，相控制雷达那美国肯定是有的，这是人家美国先搞出来的。那就是说你的性能怎么样， 你总不能把伯克级的给我装上来吧，肯定要性能高得很呐、啊。怎么也是有源相控阵啊，而且探测的距离精度都要上几个数量级才行啊，你行不行？这是一个。再就是你看高超音速导弹，这个美国海军应该就有了，它那个朱姆沃尔特级经过改装可以搭载啊，就高超音速导弹。那电磁轨道炮呢，什么激光武器呢，还有能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等等，就这些东西你也不好说八字没一撇，但基本上没有啊。所以美国国会之前就有一个态度，这东西拿出来我们看看，有咱造船，没有的话你把船造出来就是壳呗，这船等炮啊，那等多少年说不清了。关键特朗普可就两年任期啊，等他两年到了连跛足总统都不是了，你说下一任总统还会搞特朗普级战列舰吗？另外还有很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础设施不到位。如果美国人下决心说这船让中国人造吧，我跟你讲十有八九能造出来，让日韩也行，就美国人自己造反而造不出来。为什么呢？你看啊，美国造这个军舰的最主要的三家企业，纽伯特纽斯、英格尔斯、巴斯钢铁。这个纽伯特纽斯是造核航母的，所以这个船是核动力的话呢，这家企业是可以造的，那两家还没资格造，当然说可以造一些分段是吧，往一块拼嘛，但是最后组装只能在纽伯特纽斯。但这家企业现在订单是满的，这核航母嘛，那你看这个福特级第一艘福特号已经服役了，服役就有一些麻烦，大家知道在这个中东这不着火了吗，烧了600张床啊，600美军打地铺啊，流离失所呀，到底怎么回事还说不清呢啊。那这条船如果回到厂内去大修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二号舰叫肯尼迪，这条船呢几乎已经成了一号舰的备件仓库，就是福特号为了服役嘛，缺什么从二号舰拆什么拿什么，所以二号舰服役的进度呢也很缓慢。三号舰企业，四号舰的多雷斯米勒，我和大家聊过吧，多雷斯米勒这个人是美国海军二战的一个英雄，他是非裔，就是黑人，是个厨师，就偷袭珍珠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从这个厨房跑到甲板用机枪扫射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所以他是个战争英雄。你要看那个珍珠港，你三角恋爱那珍珠港那片里边有他。问题在于就美国海军的航母确实没有用这么一个人物命名的，从来没有。二战以后美国海军的航母命名啊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就是国会领袖啊，美国总统的名字啊，美国总统啊，就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说到底呢就是国会批我海军军费的时候对吧，你通融通融啊，咱彼此都给个面子，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米勒号四号舰做个大胆的推演啊，他那个核反应堆要不就挪过来给到特朗普级战列舰的首舰用，这可以。所以你看说了半天，我说这个船不靠谱吗，特没谱吗，真正这个船有谱的其实还真是核反应堆，因为有现成的呀。别的刚才我们讲什么电磁轨道炮激光炮那玩意儿还真没谱。另外其实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以前聊过，就是美国海军这个战略哈，确实你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你需要不同的战略，这没得说。你比如冷战的时候，那美国的武器研发就是针对苏联的，你比如那个 F-22 战斗机，隐身战斗机很先进是吧，它腿短不重要啊，因为我的敌人是苏联，是美苏冷战嘛。另外你比如那个海狼级核潜艇，那相当昂贵啊，造了三艘冷战结束我不要了，不造了太贵。那后来美国人搞了一个什么油海向陆战略，我们讲我搞错了嘛，他以为冷战结束美国海军再无敌手，全球70%海洋覆盖是吧，都是我们家的，然后我逼你们家海去，我到你们家家门口闹事去。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啊，苏联是没了，全球其他国家就没有像样的海军吗？就不能和美国海军在公海去争夺制海权吗？那美国也明白过来了，不对啊，以前搞错了。你一旦战略搞错了，你依照这个战略你搞的一系列舰船其实就都错了，比如那个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呢，什么滨海战斗舰呢，现在就成了鸡肋了。那如今呢我们要说战争形势又发生变化，你看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从纸面数据那比乌克兰强大的多，乌克兰几乎什么也没有，但是用无人机无人艇也对黑海舰队造成巨大的杀伤，这是实话。在这个状况下你看有些国家像英国海军就改主意了，大型的战舰我也不要了，你说他那是没钱了也对，但另一方面呢你也得说他考虑到今天战争形势的改变，他开始倚重这个无人作战的平台， 这是英国啊，
2: 嗯，

0: 美国呢，其实以前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但美国人吧，他不同的人，不同的思考，不同的表述，甚至彼此矛盾的啊，你可以看到很多。就说冷战的时候，美国人不是海军大搞航空母舰吗？我要的10万吨核动力是吧？这是主流。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来，包括海军的一些将领提出来，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不要搞10万吨的航母，那一旦被击沉，损失太大啊！你造一条10万吨的航母的钱，可以造几条轻型航母，这部署更灵活呀，是吧？制海舰吗？也有这样的思维。所以现在呢，也有一些美国军方的研究者啊，或者智库啊，他们提出来说可以搞这个分布式，就是海军呢搞这种分布式的部署节点，小型的甚至无人的舰船，有数据链呢，说好了同一时间向某一个目标发动攻击，这不难啊，这比你的航母，比那特朗普级战列舰是不是更好更管用，更适合未来战争，更适应未来战场，也有这样的说法啊。我们不是评判谁对谁错，只是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就是特朗普这个思路呢，他你看最早他就说那战列舰好看是吧，他80岁老头了，他小时候看的战列舰好看啊，那威风，我要那个，我打造黄金舰队，靠这种昂贵的大型的传统意义的水面舰只能不能真的控制海洋，赢得海权，这是个问题。你要说对付啊吓唬一些中小国家，你的航空母舰足够用，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对伊朗这样的中等强国，你美国现在束手无策呀，打不赢啊。那面对大国海军，你以为靠传统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呢、啊、核潜艇啊，或者是特朗普级战列舰就能解决问题吗？就说起来俄罗斯是无奈之举啊，他把苏联时代的这个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基洛夫级他进行改装，就是那个纳西莫夫号，这改了得有20-30年了吧，改出来了2-3万吨核动力，装一堆导弹。那特朗普级战列舰几乎也是跟它类似啊，这个战舰的性质是类似的，当然肯定要先进，但靠这个东西能争海权吗？能争霸海洋吗？面对对方的这个战争体系，你有胜算吗？这些问题是需要答案的。而昂贵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能不能满足，是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你让我说啊，往好听讲是未知数啊，那你要往不好听里说，这个答案很可能就不对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2026年8月7号，立秋。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并不代表着酷热天气就此结束，立秋还处在暑热时段，尚未出暑。所谓热在三伏，又有秋后一伏之说，秋后还有至少一伏的酷热天气。专家称，立秋之后可以多吃一些银耳、百合、香蕉、梨等清热健脾、滋阴润肺的食物。好，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461年8月7号，中国明朝太监曹吉祥发动叛乱失败。这一事件不仅是明朝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叛乱，也是对明朝宦官专权现象的一次深刻反应。今天是8月7号，1914年8月7号，德国攻入比利时烈日市。此战比利时为协约国军队争取了时间，被视为协约国的精神胜利。今天是8月7号，1876年8月7号，双重间谍马塔哈利出生。世界间谍史上，马塔哈利算是最富传奇的间谍之一。一战期间，他周旋于法德之间，跻身历史上最著名的十大超级间谍之列。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7日，1461年8月7日，明朝大太监曹吉祥发动叛乱还失败了。这明朝的太监有名的很多了，郑和、七下西洋，那是英雄人物啊，这是这个后世敬仰的人物哈、啊。但是啊，这个我们用小孩子话讲，有好人就有坏人呐、啊。这太监也有其他样的，你比如说明英宗时候有王振，明武宗时候有刘瑾，明熹宗的时候魏忠贤啊，都是权倾朝野的人呐。不过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曹吉祥，这也是明英宗时候啊，曹吉祥。他们比不了，曹吉祥被封过爵呀、啊，算是明朝所有宦官里边被封爵的唯一的太监。这位生在河北滦州，就是今天当地人叫岚县，河北滦州，曾经是宦官王振的手下。当年王振是明英宗身边最得宠的宦官，曹吉祥心里边也很羡慕，这是榜样啊。但是他也没有沾到光，他是一个监军太监而已。你听这名字像是军队里面的一个职务职位哈，手里也有权实权，但是对太监来讲，这其实谈不上是一件好事啊。能够得到皇帝重视的太监基本上是在皇帝身边，那他这样监军太监呢，皇帝恐怕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机会见皇帝龙颜，是吧？常年跟随部队在外打仗，曹吉祥啊，他也有自己的心思，当时他不得宠，不过呢是一直积极在谋划，在筹备，希望有一天能够和王振一样得到皇帝的重用，一飞冲天。他在战场上立过军功的，所以曹吉祥在军中呢有一定的威望，所以暗地里也开始这个招揽一些士兵，表面上看呢算是自己帐下精锐啊，实际上呢就算是自己的私人武装了。后来明英宗啊听信这王振谗言，御驾亲征，征那个

瓦剌嘛，结果在这个土木堡，也有念说叫土木堡的哈，一战之中啊，伤亡惨重，明英宗被俘啊，一时间，朝堂之上少了天子啊，这就是巨大的危机。危难之际就是谁啊？于谦和那说相声的同名啊，于谦，他站出来力挽狂澜，把明英宗的弟弟，就朱祁钰啊，扶上皇位。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有了个皇帝就稳住明朝这个动荡的局面。至于曹吉祥，他是有战功的，朝中呢又是用人之际，所以从监军太监啊就提拔成司设监掌印，这是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之后瓦剌呢是想拿明英宗的这个人身安全啊威胁大明王朝，但是哎又出来个皇帝，明英宗等于人家不要了，这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怎么办？杀了吗？哎，不如放回去。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啊，你把老皇帝放回去，你看他们内斗，这是聪明的办法。但这时候朱祁钰已经坐稳了自己的皇位啊，你说再交出来还给哥哥，这不太合适吧？所以明英宗回来就给软禁了，反正养着你呗，你不能再觊觎这个皇位。到了1457年，朱祁钰病重，儿子还早早夭折了，这个时候谁来继承皇位，这就成了大问题。这时候朝中呢，徐有贞啊、石亨啊这么一帮大臣是预谋一件大事，能不能借这个机会重新拥立明英宗，要是能成功呢，他们就是定乾坤的人啊，皇帝的心腹大臣呢、啊，那和现在状态就不一样了。但是明英宗被囚禁在深宫之中，这几个大臣说想把他扶正难度是很大。那么徐有贞、石亨呢，就找到曹吉祥，跟他说明利害关系，你是太监，你有机会行不行，做我们的内应。这就思忖再三呐、啊，这相当于赌命啊，要是赢了那自不必说，输了那你大逆不道啊，那就永世不得翻身呐、啊。这事儿悬点，这事儿啊，思忖再三，干还是要干。为什么呢？只有这样才有向上爬的机会。这曹吉祥趁着早朝之前吧，把明英宗接到正殿，让明英宗重新坐到龙椅之上。大家一看呀，这啥意思？这是就在这个时候，徐有贞啊、石亨这帮人咔嚓往那一跪，带头跪拜。众人一看，哟，这叫兵变，叫政变啊，明英宗复辟了，而且很多大臣认呐。你想，有人带头一跪，你说你跪不跪？那还是跪的好啊。这样明英宗居然就重新登基，徐有贞啊、石亨啊、曹吉祥这三个人，这叫夺门之变，大功臣呐、啊，这受到皇帝的嘉奖，这是要投桃报李的。曹吉祥掌管司礼监，手中还掌握着京城的军权，不但如此，他被封为赵伯，这是封爵位了，太监，明朝第一个啊，封了爵位，比起往日的王振的地位，那是要更胜一筹啊。大家一见他，哎呦，礼让三分，这虽然不能叫开国元勋吧，但这个位高权重，你可想而知啊。到这儿，这算上了争夺权力的快车道，这可没有回头路啊。曹吉祥走到这一步，他下面主要的敌人是谁啊？徐有贞。他怎么干啊？是这样，明英宗啊，对徐有贞呢，当然是非常信任，那很喜爱，经常两个人密谈。但是密谈旁边有人，谁啊？太监呢？只要是有太监的地方，曹吉祥就能发挥作用。哎，小太监，你给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呢？说完了，速报我知。这样，他们俩说什么，就是皇帝跟徐有贞说什么，曹吉祥是门清啊。然后他怎么做啊？故意把听到的一些内容泄露给英宗。英宗一听，呀，你怎么知道的？这不可能啊，我跟徐有贞谈话，哎，徐有贞透露给我的。啊，他呀，有这么两次。你想，明英宗那也是人生遭遇过大的波折的人呐、啊。谁也不信，一看这个，那徐有贞我是不能信了。然后曹吉祥和石亨联手设计，就坑这个徐有贞，最后成功，定什么罪名啊？涂善威权，排斥勋旧，这么个罪名抓了徐有贞呢，然后就给贬为庶民，就给流放了。那这时候曹吉祥扳倒了自己最大的这算政敌啊，那权势那就如日中天了，而且形势就越来越张狂，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所以大家对他都很不满，而且明英宗也有所察觉，就开始冷落曹吉祥。那咱们就说中国历史，就中国古代的这个帝王啊，帝王权术嘛，往往这么玩，他手下这些大臣，这些宠臣啊，往往分几派互相斗，他居中，这儿听听那儿听听啊，谁要是示威了我就帮一把，对吧？谁要是做大我当头就一棒，通过这个方式玩平衡嘛。
才保证自己的权力稳固。曹吉祥其实咱就说啊，作为一个太监，他你不能说没有权力斗争的经验，但显然啊，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事情看不透想不清楚。他把自己的政敌全干掉，那不就显你了吗？那你要是出头鸟，皇帝不打等什么呀？所以皇帝还是有意的就疏远他。曹吉祥啊，冷落靠边站。按说曹吉祥也不傻，到这个时候就发现哟，不对了不对了，收敛自己的锋芒，保住手中的权力。更何况还发生件事儿，1460年那个石亨也完了，涉嫌谋反，最后死在狱中。当年夺门之变这三大功臣就剩曹吉祥老哥一个了，你不得夹着尾巴做人吗？结果不到一年，他的四子叫曹青，有说是他侄子的，也有说是干儿子的啊，对自己一个家人叫曹福滥用私刑，结果被弹劾，就监察官弹劾他这个干儿子呗。曹吉祥想到，哎呦，这是整我吧？你看看石亨，这已经无路可退了，怎么办？要不就反了吧？只不过他的计划没来得及实施，就被人告密了。明英宗一看，呀哈，你还想造反？关闭皇宫，关闭京城城门，调动军队就进军呐，抓，把曹吉祥逮捕下狱。本来他是想动用自己府上的私兵啊，让他那干儿子直接闯进宫，然后他呢率领禁军去接应，就把皇帝废了嘛。结果人家先下手为强，他完了，这公然谋反呐、啊，凌迟处死吧，家产全部充公啊，就这么个下场。那他等于说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被封爵的太监，也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个公然反叛想夺取皇位的太监，这胆儿够大啊！历史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就在1460年，明英宗天顺四年，就在京城。这个时候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吉祥已经手握禁军大权了，他曾经悄悄地问门客叫冯毅，多少也算个谋士那意思吧，他问冯毅什么呢，说自古以来有没有太监子弟做皇帝的，他问这么个问题。这问题坦率说在那个时代这是不该问的啊，这问了就是掉脑袋的罪啊。但冯毅秒懂啊，马上回答，有啊，您的本家啊，这曹操不就是吗？曹吉祥本身是个文盲，大字儿不识一个。按说冯毅是饱读诗书啊，哎，历史上有先例是吧？好嘞，大喜过望。曹操，魏武帝，干了一番事业，今天轮到哥们儿我了啊！说起来可笑，从东汉十常侍到唐朝那个李辅国、裘世良、王守成，这一帮大太监啊，都是骄横跋扈，都是比如操纵皇帝啊。甚至把皇帝杀了废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就是有想法说我取而代之，我来啊，没有，自己上位我做天子，没有。公开史料记载之中，曹吉祥是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太监第一人啊。当然我们要说曹吉祥也不是没做准备，也不是个糊涂蛋，他也是一直在等待时机。在天顺五年1461年的六月，当时这个蒙古博莱部频频犯边，朝廷说得打仗啊，派大军7月2日出发到陕西征讨。那是农历啊，咱现在说公历，历史上的今天。曹吉祥觉得这是个机会，就跟那个曹钦啊，曹钦是干儿子，也有说是他侄子的啊，他们两个人就商量说7月2日这天趁着军队调动嘛，发动政变。叔侄两个人呢还约好，曹钦是带兵入宫，曹吉祥呢率禁军在皇宫内接应，是这么商量的。但是所谓百密一疏，这曹钦手下有个亲兵叫马亮，这还是个蒙古族人啊，他是担心政变失败牵连到自己啊，所以他跑了，就告密去了。所以明英宗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事儿了，但是假装就有事儿，我得去召见曹吉祥，你来一趟，来了就给控制住了，而且紧闭这个宫门城门，对啊，瓮中捉鳖，曹吉祥被控制住了，哪有什么禁军接应啊？那边那曹钦喝酒喝到一半，马亮没了，就是自己手下那个亲兵不见了，哎呦，事情不妙啊！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吧，他是没退路了，直接率兵打皇城，打不下来嘛，人家有准备，要不突围跑吧，出京城嘛，出不去，最后回家就等着最后时刻吧。那朝廷兵丁来抓他，他最后是投井自尽，那满门都被抄斩。3天之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包括那个门客叫冯毅的在内的他的党羽全部被诛杀，那个马亮得到封赏做了都督。曹吉祥谋划了一年多，最后呢黄粱一梦，
当然在他之后，大明的太监里还有什么刘瑾啊、魏忠贤。

人啊相继问世，特别是魏忠贤巅峰时刻是这个9900岁，离万岁就差那么一点啊，当然他也没得什么好下场。1914年的8月7号，德国入侵比利时的烈日式，这又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仗哈。一战是1914年爆发，当时百万德军横扫比利时，是用右翼迂回的方式呢，通过比利时。比利时算是中立国啊，但是德国必须通过比利时才能杀进法国的北部，在最短时间内攻陷巴黎。这是德国的作战计划啊。这个以前我们聊过，有个施里芬计划很有意思，就德国人吧。确实也是死心眼儿啊，他算账算得好，他是觉得自己在两个大国中间，一边是法国，一边是沙俄，是吧？沙俄呢，他块头大，有无限的战争潜力啊！你看那个从拿破仑到希特勒都栽在他那儿了，但是这个国家其实很落后的，就是军队打仗动员很慢，所以当时施里芬计划是什么意思呢？就德国人算账啊，我先打法国，我6个星期之内把法国干趴下，签个投降协议，翻回来，我再对付沙俄完全来得及。因为沙俄要搞军事上的动员，怎么得6个星期啊？他这么算账，所以一战爆发呢，按照计划必须先打法国。打法国怎么打呢？就得过比利时。但比利时是个中立国呀，德国人就做比利时的工作，就是我借个道啊，我借个道，我不伤害你。如果万一有什么伤害，我赔款行不行？比利时说那不行，我是国家，我中立国，你凭什么？国家不大，挺有骨气。这德国人很着急啊，我们不是说6星期吗？那边沙俄开始动员了啊，倒计时了啊，你必须得抓紧把法国打下来嘛。所以德国在1914年8月3号早晨对比利时，对人家一中立国可就宣战了，就露出獠牙嘛，帝国主义的本质。你看列宁说这个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这话一点也不错啊。当时德国的马斯河集团军呢，在4号的8点跨过边界。但是发现呢，马斯河上很多桥梁被比利时给破坏了，就不让你过嘛。这样到4号晚上，德国的骑兵才找到了渡河点，然后呢，这个步兵啊、炮兵这就推进，他们就进入了马斯河西岸开阔地。这时候就遭到了比利时方面就是烈日城外4个堡垒重炮的轰击，比利时可就还击了。人家虽然是中立国，人家也有武装力量，有尊严啊。咱歌里不也能唱吗？中国歌唱就是朋友来了有好酒，那豺狼来了，敌人来了，咱还有猎枪呢。比利时也不例外，这就打。一开始德国搞了个人海战术，就冲锋啊，但是遭到守军的顽强还击，那边有炮有机枪，密集还击，结果打了个尸山血海啊。这到6号，一部分比利时守军打光弹药，最后怎么着呢？撤离啊。德军这才拿下马斯河东岸的一些前沿阵地，而且呢，开进那个烈日城内。德国报纸一片沸腾啊，似乎胜利唾手可得了。但是呢，大多数人是没有知识的。你看啊，烈日那个城市叫烈日，但是烈日城不等于烈日要塞啊。烈日要塞那个城郊的堡垒还在抵抗，那才是真正的问题啊。这样8号13时到16时，德军的这个大炮就开始轰击这个，它叫巴洪堡，那是个要塞啊，一个堡垒啊。最后攻势被摧毁，守军就打白旗投降呗。巴洪堡是烈日12堡之中第一个陷落的堡垒。当时欧洲人也挺有意思，打仗就特别传统，这边就是修堡垒极其坚固，那边怎么办？用炮轰呗，没别的办法。到了12号，哎呀，马斯克集团军这个动作太慢，怎么办？德国的总参谋部这么着，把最大的炮推过去，有2门叫大贝尔莎，叫旧炮啊，那个特别粗短粗的那个炮管啊，就是专门打这个堡垒用的。这是德军当时拿得出手的最大口径的重炮，这炮呢多粗知道吗？420毫米，你算吧，420毫米啊，重200来吨，炮管就7米长，射程就是12公里左右吧。它那个炮弹有3米6长，你看咱们家房子一般3米高吧，它那个炮弹长度在3米6，这就挨个轰呗。所以这等于说比利时人也倒霉，他那个烈日十二堡一个一个就完了。到15号的下午5点半，有一发420毫米穿甲弹呢，砸穿了那个堡垒，就十二堡之中叫做龙心堡，砸穿它的顶盖，而且这炮弹安了岩石引信啊，这个炮弹钻到堡垒里边，正好打到弹药库才爆炸。这弹药库里这个12吨军火呀，给引爆了。你想这个结果，地动山摇啊！到这儿，历时

13天的烈日要塞攻防战算是结束，德军惨胜啊！打下这个要塞，这不德军重大胜利吗？但是你算算时间啊，德军那个计划被推迟了很久，他的推进被迟滞了10天左右，就靠这10天法军完成总动员，而且比利时人也利用这段时间又破坏境内其他的交通设施，所以德国人一直想速战速决。你看这个仗是8月份打起来的，当时德皇威廉二世跟他的士兵说，等到树叶落的时候你们就回家了，那就是今年之内我们就结束战斗嘛。想得到没，这刚打到哪儿啊，法国还没进呢，所以速战速决这个想法已经落空了。最终德国人是陷入了两线作战的这个境地，他不是想避免两线作战先让法国投降再翻过来想打俄罗斯吗？这回倒好，还是两线作战，所以打到两线作战他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7号，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一战嘛，烈日的这个要塞战啊，攻防战。说到一战呢，我想起一个人和今天有关。1876年的8月7号，一个人出生，叫什么呢？叫做马塔哈利。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人什么呀？间谍呀。而且他应该可能啊是一个双重间谍，美女啊，马塔哈利，她是1876年的8月7号出生的。你要在网上搜可以搜到她的这个照片。也有人跟我评论说，这人长得好看吗？是那么漂亮吗？这他们什么审美啊？哎，你别管怎么说，当年人们就觉得她好看啊。咱们讲讲这个人哈。这个人是20世纪最有名的间谍之一，这是肯定的哈。他是应该是来自修道院。他经历了和东印度公司一个官员的就是婚姻，这婚姻据说是灾难性的哈。后来他到巴黎改头换面，是以跳舞为生。他的新名字叫做马塔哈利，这是个新名字。在爪哇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黎明的眼睛。你看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诗情画意在里边哈。他呢穿着这个异域舞蹈家的华丽服饰，对于欧洲人来讲，爪哇那个地方谁知道在地图上找得着找不着，是这样啊。他自称是东方皇室成员的后代，他是明星啊，而且呢主要是为上流社会表演这个舞蹈，那可能都是这种艳情色情的舞蹈吧。马塔哈利呢生活相当奢华，所以挣再多的钱其实也不够用啊。到一战爆发的时候，他是为了增加收入吧，转而从事了间谍活动，这是一个说法啊。他是利用自己的美色勾引法国的军政要人，从他们那儿得到军事机密，然后把情报给谁呢？给德国呗，给德国的情报机构。那么德国人呢，当然开很高的价钱，说向他报出相当于200万美元的报酬，很大方，因为这个情报有价值啊。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年轻女子，楚楚动人，整个巴黎为之倾倒啊。1916年。又是在战争期间，他这么招人，那你想你几乎是无所不能吧。所以他拥有一批身居要职的法国情人，法国人也好这口哈，他也不断的在换。但他本身这个性质应该是一个德国特务了，他的任务就是利用美色从法国的官员那套取最重要的军事情报。但是你想，这么个人这么活跃，在打仗的时候你这样，那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包括反间谍机构的关注，所以很快他就给抓住了。这消息传出来，大家当然震惊啊。但是有人觉得，哎呀，他就是喜欢男人嘛，喜欢和男人调情，喜欢钱嘛，喜欢冒险，他不可能是什么真正的间谍。也有人猜啊，说这位马塔哈利啊，他试图充当一个双重间谍，就是给两边都送情报，从两边偷哈，是这个。总之，在1917年有这个秘密情报截获，让法国人相信这个人肯定是德国间谍。所以他是因为叛国罪受到审判，当然他否认自己是间谍了，他在法庭上给自己辩解，他说我吧，我算妓女啊，这个没错，但是我不是叛徒啊，我永远不是叛徒。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法国军方坚持认为这就是间谍，所以把他定做一个超级间谍，那算是一场世纪审判吧。所以这个人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1917年他被处决，说临行前呢还是楚楚动人，拒绝遮住眼睛，当然枪决了啊，不遮眼睛，也不让行刑者把他绑在那个木桩上，就这么给枪决了。而且死之前呢还向这个行刑队可能还做了个飞吻。哎，这个人啊你没法说。有人讲他的天真和贪婪是他丧命的最终原因。
但他确实从弱智的法国将军那套过情报，这些情报让数十万法国士兵白白

0: 送了命，但最终他也是难逃一死吧。不过在今天依然有人为他喊冤，说他只不过是个替罪羊，因为法国人的仗打得太烂，太需要一个替罪羊，而这个人很适合充当这个角色，这就没办法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五，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实时开通。女性的私密健康也是很多朋友藏在心里羞于言说的难言之隐，但是呢，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身心健康。那在妇科常见疾病当中，有这样一种问题，很多女性朋友饱受折磨，长期反复的私密瘙痒，夜间加重，坐立难安，私处的皮肤发白，干燥脱皮，反复用药都久治不愈，那它就是我们说到的外阴白斑。很多人对于这个疾病啊，充满了误解，觉得是不是不干净导致的，会不会百分百的癌变，没有办法根治，只能够默默的忍受。还有人混淆了外阴白斑和普通的妇科炎症，盲目的用药拖延病情。与此同时呢，宫颈健康依旧是女性体检的重中之重，宫颈炎、宫颈息肉、持续的 HPV 感染、宫颈病变等等的问题高发多发，很多女性朋友存在着筛查不及时、治疗不规范、养护不到位的问题。那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读懂外阴白斑，走出诊疗误区，同时呢掌握各类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方法，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深耕妇科临床多年、擅长外阴白斑、各类宫颈病精准治疗包括微创治疗的专家，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金霞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金主任将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帮助大家解答最关心、最困扰的私密健康问题，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教会大家养护私密、规避病变、科学就医。我们也欢迎金主任，金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非常开心做客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专门和大家聊一聊外阴白斑以及常见的宫颈疾病的防治知识，希望能帮大家答疑解惑，守护好自身的私密健康。
0: 金主任，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常年被这些私密的问题来困扰哈，但是从来不知道自己可能是患上了外阴白斑。首先呢，先想请金主任用通俗的语言帮助大家来搞懂医学上的这个外阴白斑到底是什么，跟我们说到的普通的阴道炎包括外阴炎症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哈。金主任，我们先来说一说，很多听众朋友只听过外阴白斑这个名字，但是完全不了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定义吧，包括它的发病位置还有核心的特点。
1: 好的，外阴白斑呢是外阴皮肤黏膜的色素减退，然后呢变性角化异常的一种慢性炎性的皮肤病，它属于外阴营养不良性病变，它不是传染病，那少数呢它又存在着上皮内瘤变、有恶变的风险，它主要发病的部位是在外阴肛周区域，它的核心临床特点呢就是顽固性的剧烈的外阴瘙痒，尤其夜间加重，患者呢反复的抓挠，皮肤变白变薄，皮肤出现粗糙、干燥等等这些情况。它和外阴炎啊、阴道炎的区别点在于外阴白斑它是皮肤的免疫性病变。

0: 炎，它不是感染。而外阴炎呢和阴道炎呢，它是由细菌还有其他的病原体，比方说支原体啊、衣原体还有病毒等等这一类引起的一个炎症，这是它们的区别点。
1: 嗯，所以呢，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我们说普通的患者不太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哈，这也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给大家做出一些解读。那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其实把外阴白斑当成了普通的妇科炎症去胡乱的治疗，这也是很多人久治不愈的核心原因哈。外阴白斑包括我们说到的外阴炎啊、霉菌性阴道炎，它最关键的区分点又是什么呢？
0: 就是外阴白斑是一个免疫性病变啊，那个阴道炎、那个外阴炎，它们是由细菌、病原体还有其他病原体还有病毒它引起的一个炎症反应。
1: 嗯，就是他们这个炎症反应包括这个成因可能不太一样。那像临床上外阴白斑的高发人群主要有哪些呢？是这个中老年女性的专属呢，还是说年轻的育龄女性包括未婚女性也会患上这种疾病呢？
0: 实际上呢是45到65岁这个绝经年龄的女性，她是主要的人群，她占病例的一半儿。另外呢，就是10到18岁的青少年、青春期少女也是高发人群。剩下的就是育龄期，就是20到40岁的女性也会患病。
1: 嗯，那其实听您这样说的话，它基本上属于全年龄阶段的这个女性朋友的疾病了哈，没有一个特定的年龄阶段。
0: 对，它主要是绝经的女性它多一些，它占病例的一半啊，青少年青春期少女多一些啊，育龄期的就其次。
1: 嗯，那很多朋友还比较疑惑，就是好好的保养私处，哎，为什么还会得这个外阴白斑呢？它的发病诱因主要有哪些？跟咱们说到的免疫力啊、内分泌啊、包括遗传啊，或者说长期的炎症刺激，是不是有相关呢？
0: 是的，首当其冲呢，外阴白斑呢，它就是自身免疫的因素，它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紊乱，另外呢，也常常合并了其他的一些免疫病。比方说甲状腺疾病还有类风湿疾病等等，这些免疫病它一起攻击外阴皮肤上皮的细胞啊、色素还有结构等等，导致它受损。另外呢就是内分泌的因素，比如说绝经后的雌雄激素偏低，青春期的那个激素波动也是少女发病的诱因。还有就是遗传性，临床上我们经常看到母亲和女儿都是外阴白斑，还有其他的就是比方精神因素啊，比如长期熬夜、压力比较大、焦虑、抑郁、失眠等等也可以导致。另外呢就是长期的阴道炎，或者你过分的清洗外阴啊、乱用药物、穿紧身衣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发病。
1: 您刚刚是说过分的清洗或者说乱用的药物也会诱发？
0: 对
1: 啊，那像很多朋友比较恐慌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外阴白斑它到底是不是癌症？确诊之后，这个癌变的概率高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增加它癌变的风险呢？
0: 首先大家知道外阴白斑它不是癌症，它那个确诊以后呢，外阴白斑它的癌变率是小于5%，绝大部分是良性的。在临床上那个治疗前呢，我们一般要做皮肤活检。有一种病理类型，如果它提示硬化性苔藓、外阴上皮内瘤变这样的类型，它是癌变风险是增高的。
1: 就是可能有特殊的需要大家去关注的地方哈。那像听完刚刚金主任的这个科普，相信朋友们也已经打破了外阴白斑它等于癌症这样的误区，包括说外阴白斑它治不好的这种误区。很多患者的白斑都是从轻症来拖延过来的。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外阴白斑的典型症状哈，教大家早发现早干预。首先我们说到外阴白斑，它的发病是非常的隐匿的，早期的症状比较轻微，很容易被大家来去忽略。那等到瘙痒难耐，包括皮肤明显变白，病情往往已经加重的时候，那金主任给大家来识别一下不同阶段的白斑信号，我们学会居家外查哈。这个外阴白斑从轻到重它分为哪些阶段呢？
0: 它分三个阶段。它第一个阶段就是早期，它主要就是间断的轻微的瘙痒，夜里啊明显一些，皮肤的颜色呢是稍微的浅白，皮肤这时候弹性还好，也没有裂口。但是呢到第二阶段进入到中

0: 冬季的时候，它这个时候瘙痒是最剧烈的，而且是持续性的瘙痒，皮肤的颜色就明显的白色了，甚至于我们看见那个严重的那个白色呢，都到那个瓷白色，皮肤变薄，有裂口，而且特别粗糙，弹性也很差，这是中期。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晚期的时候呢，它瘙痒反而减轻了，但是呢，这时候皮肤特别干裂。然后同房疼痛，排尿也疼痛，另外呢，外阴的器官呢明显的萎缩、粘连，甚至于消失了，而且如果出现了顽固性的溃疡，长期不愈合，这时候就要警惕是癌变的风险。另外，它的肛周也会发白。
1: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每个阶段哈、对应的这个典型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她觉得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会出现比较剧烈的瘙痒，白天还相对缓解，这个是外阴白斑的典型特征吗？像我们刚刚说了，除了瘙痒、皮肤发白，还有哪些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信号呢？
0: 这个呢是就是说私密处的瘙痒白天缓解，这是外阴白斑的典型特征。除了这些典型特征以外，还有一些特征大家容易误导大家，不认为这是外阴白斑，比方说只是外阴干涩、有灼热、还有针刺感，另外有麻木和发硬的感觉，就是皮肤弹性差，还有就是排尿不适，另外呢皮肤微小裂口，这时候大家还是没有想到这是外阴白斑。这些容易被忽视，这些信号。
1: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隐匿的信号哈，大家可以适时的去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金主任探讨。像部分的患者，他可能会出现私处的干燥，包括出现这个刺痛啊，皮肤的萎缩，出现这些症状之后，是不是就会代表说病情可能已经进一步的进展了，比较严重了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向新年万岁，大风吹岁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话题呢，是女性的私密健康问题哈。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读懂外阴白斑，走出诊疗误区，同时呢掌握各类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方法，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金霞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跟金主任来聊到这个问题，是部分的患者他可能会出现私处的干燥，比方我们说到刺痛啊，或者皮肤萎缩，这些症状出现之后，是不是就代表说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金主任？
0: 是的，至少你这些症状代表着已经进入了中期到中晚期，它属于已经属于偏重的阶段了，它已经不是早期阶段了。
1: 那想要去确诊外阴白斑的话，临床上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单纯的肉眼观察可以确诊吗？
0: 首先我们要做妇科的外阴查体，另外呢，我们要还要做一些白带的常规检查，我们要鉴别阴道炎症。其次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做外阴的皮肤病理活检。轻症的患者呢，可以通过肉眼观察判断，但是呢，这种判断不是100%的确诊。如果病情严重了，是必须要做活检来排除癌变的。通过活检呢，我们也能排除其他的类似症状的一些疾病，比方说外阴湿疹等等，他们都症状类似，但是他们不是外阴白斑。另外呢，通过活检呢，我们能明确外阴白斑的病理类型，因为病理类型对应的具体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我们根据病理类型来制定一些治疗方案。
1: 其实我们说到检查的这个问题之后，很多时候是非常必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的哈，因为有一些患者就会疑虑说，哎，不就是一个妇科的疾病吗？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详细的检查哈？而且可能检查报告会出厚厚一摞，还有一些朋友对于需要做病理活检也不太理解。那刚刚金主任也跟大家说了，可能是为了更科学、更精准的去确诊疾病的分型或者是分类，所以需要做这么多的检查。另外，在这个体检疑似外阴白斑，您觉得多久复查一次是最合适的？复查的时候需要做哪些项目，可以彻底的排除这个癌变的风险吗？就是说做这些检查。
0: 症状轻微的呢，咱们可以6个月到1年去复查。如果确诊是白斑的话，3到6个月要进行复查。稳定2年以后呢，就改成1年一查。除了常规的这些外阴检查呢，根据情况必要时是要需要做活检的。另外怀疑 HPV 相关的时候呢，也可以查 HPV。只有通过活检才能彻底排除癌变的风险。
1: 那像有没有假性的外阴白斑的情况呢？有没有哪些外界因素它会导致误判？避免大家去过度的焦虑，过度的去治疗。
0: 有假性外阴白斑，就是刚才我说的，比方说外阴湿疹，另外有神经性皮炎等等，它们也会导致皮肤色素的减退。另外有一些外界因素，比方说阴道炎长期刺激，患者又抓又挠，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比方说银屑病、白癜风等等，这些病都和外阴白斑类似，容易发生误判。
1: 刚刚金主任跟我们说的都是非常实用的这个自查，包括去医院筛查的知识哈，能帮大家第一时间发现病情，精准的确诊。查出外阴白斑之后，大家的心态是两极分化的，要么是过度的恐慌盲目手术，要么是没有症状就置之不理。我们接下来金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外阴白斑的规范治疗的方案哈，聊一聊这个临床当中很多外阴白斑的患者，他往往会出现久治不愈，而且是反复复发，核心的原因就是治疗不太规范，而且不太对症。我们想请金主任来根据不同的病情讲解对应的科学的治疗方法，来帮助大家精准的治病。那像没有症状、轻微发白、面积很小的这种外阴白斑，它需要系统的去治疗它吗？还是说定期的观察就可以了？
0: 优先考虑是保守观察，不要过度的去用药，咱们做好日常的护理即可。症状轻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先观察，也许通过好的日常护理，它就能够改善。
1: 那像目前临床治疗外阴白斑的主流方式有哪些呢？外用的药物包括物理的治疗、微创的治疗哈，这种不同的方法它适用哪些患者呢？
0: 首先说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那个它主要是包括糖皮质激素软膏，另外有钙调磷酸酶的抑制剂，比方说他克莫司，这些软膏呢它适合那个轻症的患者。绝经的女性呢可以使用雌激素乳膏。还有就是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包括聚焦超声、二氧化碳点阵激光，这个呢是适合中重度的患者。 至于说微创啊、手术这种治疗，我们是建议少用，除非他已经发生了癌前病变或癌变，才考虑手术。
1: 嗯，还有很多患者他是长期的去涂抹药膏，症状缓解了他就停药了，但是停了之后很快就复发。规范的用药疗程应该是什么样呢？
0: 嗯，它是大家要知道，外阴白斑呢，多数它不能根治，它只是能够达到病情的一个控制。那么规范用药呢，就是必须首先必须是足量用药，那么其次呢是要逐渐的，这个药膏要逐渐的减量，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就是用完半年以后也要是属于根据病情要间断停药，有的时候呢是需要每周一次的涂药来维护。轻症患者呢是可以完全停药的，日常护理到位就可防止复发，但是中重度的患者可能不能彻底停药，需要定期的去维护。
1: 嗯，其实这也就回复了大家疑问的这个，就是网上传说外阴白斑只能缓解不能根治哈。其实这个像刚刚金主任说到的，如果是轻症的话，它是可以彻底停药的。那彻底停药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是根治了？
0: 对，根据情况，就是如果是轻症的话，轻症就早期，就是早期的是指的病程小于一年，症状比较轻，面积比较小，另外没有萎缩及裂口。这样的情况呢还得看你的病理类型，如果病理类型是单纯的慢性单纯的苔藓型，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它是能够65%-75%能达到治愈。
1: 嗯，
0: 而如果你的病理类型是外阴硬化型苔藓，那它的治愈率也只能是35%-50%。
1: 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治愈率哈，我们也说到像育龄期啊，包括备孕孕期的女性，她如果查出外阴白斑了，应该怎么去治疗跟护理呢？这像育龄期包括备孕孕期的女性，我们知道她有很多药可能是不太能用的哈，她用药的话会不会影响身体包括备孕孕期的健康呢？
0: 嗯，是的，这些时期的就是备孕期孕期的孕妇呢，都尽量不要用强效的激素药膏，也不要用那种刺激性强的洗液，可以使用维生素 E 软膏，另外不要用激光治疗，产后呢可以使用激光治疗，因为用药吧它有潜在的风险。护理呢方面呢，我们也只能是说用清水清洗就行了，要穿那个宽松的内衣内裤，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不要热水烫敷啊。另外我们孕期要控制好阴道炎。
1: 嗯，像外阴白斑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在临床上您觉得高吗？而且我们日常的哪些习惯它会导致复发这种情况发生呢？
0: 就是说如果你只用药物治疗，一般是停药后一年内就复发率能高达40%-60%，它很容易死。而那个物理治疗呢，比方说光动力啊、点阵激光呀、超声聚焦等这些规范治疗以后呢，它复发率能够降到15%-30%，这些治疗方法是现在复发率最低的一个方案。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养护啊，就是为了防止反复呢，我们一是不要过度的清洁，不要乱用药水儿啊，要穿，还是说要穿那个棉质的内衣内裤，不要穿紧身衣等等，要注意这些，饮食上要注意一些调节。
1: 嗯，这个就是我们说到术后需要大家日常去注意的地方哈，好好的去呵护它。很多朋友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觉得说这个偏方治大病哈，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还有的朋友比较相信说这个好多高端美容院提到的这个私处养私处的护理，还有一些3-5的产品来去治疗白斑，您觉得这些方式有没有一些潜在的危害呢？
0: 我们是不建议使用这种来路不明的药物的，因为这些药物你不知道它的成分，很可能会产生过敏反应，或者是甚至有的药物有腐蚀的反应。我们在临床也时不时看见，他就用的一些药物不知名，那么它导致他阴道的一个溃烂、溃疡、外阴的溃疡，所以它这种情况反而会造成皮肤黏膜的更深的一个损伤。
1: 嗯，好。 好，也非常感谢金主任给我们细致的诊疗的科普哈，也帮助朋友们避开了外阴白斑的治疗坑。那像私密健康还有宫颈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很多患者朋友其实同时存在外阴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宫颈问题。咱们接下来就拓展的科普一下，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说这种各种高发的宫颈疾病的防治知识。除了外阴白斑，像宫颈炎、宫颈息肉、宫颈纳囊，还有 HPV 的持续感染，宫颈的癌前病变也是女性体检当中最高发的问题，而且也是大家疑问最多、误区最大的领域。我们接下来也请金主任给大家逐一的解答。像慢性的宫颈炎，它也是我们在妇科疾病当中反反复复来去复发，而且不好断根的一种疾病哈。日常呢，应该怎么去对症治疗呢？
0: 慢性宫颈炎反反复复这种情况呢，它有几个因素。首先呢，就是说，患者的免疫力还是比较差的，他的抵抗力比较差。另外呢，他有没有就是说以前曾经治疗过，但是他没有正规的去治疗，比方说好一点就停药，这些都是一些原因，他反反复复难以断根的一些原因。另外呢，我们还是要看他是否有 HPV 的病毒的感染，这些呢都会导致得慢性宫颈炎，所以我们要从这些方面去入手，增强免疫力，另外呢就是一些炎症呢，阴道炎要及时治疗，然后要正规的去治疗。另外呢，我们要关注 HPV， 我们要定期的做 HPV 筛查，看看是不是有病毒的一些干扰。
1: 那像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就长期的炎症，慢性的炎症，他会不会诱发外阴或者宫颈的病变呢？
0: 它就是长期的一些慢性的炎症，它会损伤外阴的皮肤黏膜。另外呢，一个长期的炎症刺激呢，会导致更容易感染 HPV。那你当你 HPV 长期的感染、持续的感染呢，也会发生宫颈的病变。所以长期的炎症还是要我们一定要对症及时治疗。
1: 还有一个疾病也是大家在日常当中经常能够听到的啊，就是说这个宫颈息肉。说到宫颈息肉，它是不是必须得手术呢？像我们说到一些特别小、微小的息肉，能选择保守观察吗？
0: 宫颈息肉也是要根据情况，如果只是一些微小息肉，也没有其他的症状，没有长期不育的这种阴道炎啊、宫颈炎这些情况，另外也没有接触性同房出血啊这些情况，HPV TCT 的宫颈癌筛查也是正常的，那么微小息肉是可以保守观察的。但是如果宫颈息肉比较大，另外呢有经常有同房出血，另外有反反复复的阴道炎，这些情况呢，还是建议是要做手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发现这个宫颈息肉切除之后，它还会反复的复发哈，就是说长了割了又长，这种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宫颈息肉它就是一个宫颈炎的一个表现，它因为长期的炎症，它局部刺激增生，它就出现了息肉。这种情况下呢，一是我们还是要治疗宫颈炎症、阴道炎症。另外就是手术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彻底一些，有的时候手术做的不彻底，根部没有完全切除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反反复发，反反复复的复发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
1: 宫颈息肉它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发现它呢？是我们做 B 超就可以吗？
0: 宫颈息肉是我们做常规的妇科检查就可以，只要打开窥器就能看到宫颈上是否有息肉。当然有些息肉是隐匿的，它不在外，就宫颈表面没有发现，但是它藏在宫颈管里，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 B 超才能发现。
1: 不管说您说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妇科内检还是 B 超，其实都是比较常规的一些检查项目，是吧？
0: 对，是常规的检查项目。
1: 那体检报告当中我们常见的这个宫颈纳囊哈，这个宫颈纳囊猛的一听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紧张，它需要治疗吗？网上传说这个纳囊不用管，这种说法是不是科学呢？
0: 宫颈纳囊实际上是宫颈的上皮的它的一个腺体堵塞了，咱们就我经常给患者打比方，就是说你脸上长疙瘩了，那么宫颈这个地方也是，它是什么？它是它的腺体管堵塞了。那它本来这些腺体管是分泌粘液往外分泌那个分泌物的，是吧？但是它堵塞了以后，它就那个管它那里面的粘液分泌不出来，它就形成一个囊肿。 啊，这就是咱们说的宫颈纳囊。那一般来说，宫颈纳囊不需要治疗，除非呢是纳囊比较巨大，我们见过很大的纳囊。另外就是它长期的炎症，长期的分泌粘液，导致宫颈炎、阴道炎反反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去给它治疗。
1: 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其实我们知道这些年大家对于女性的这个妇科检查也提起了一些的注意跟高度关注哈。很多朋友也会做 HPV TCT 这种检查，那查出 HPV 感染，有一些人就特别的恐慌，尤其是提示高危型或者说低危型 HPV 感染，这种怎么来去分别的去应对它呢？
0: 实际上大家对这个 HPV 感染呢是有很多的误区的，

0: 感染，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予干预。我们该做阴道镜做阴道镜，该做活检做活检可以了，不要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恐慌。
1: 所以说持续的 HPV 感染它一定会引发病变吗？
0: 持续的是高危性 HPV 感染，它有概率有风险发生宫颈的癌前病变或癌变，不是说一定发生那个癌前病变癌变，所以我们只是说它是风险，那你有风险了，那我们就关注就好了，我们该查就查，该治就治就行了，不要大家
1: 过度紧张。
0: 对，
1: 好，也非常感谢金主任。我们接下来进行一小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 TCT 包括 HPV 的筛查报告怎么去看懂它，这个报告当中哪些提示代表着需要进一步的去做阴道镜活检的检查。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这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金霞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教会大家养护私密、规避病变、科学就医。我们接下来跟金主任聊一聊这个 HPV TCT 哈，这个筛查报告怎么去看懂它？报告当中哪些提示代表着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做阴道镜包括活检的检查？金主任。
0: 我们查 TCT 和 HPV，TCT 查的是你现在有没有癌细胞，HPV 呢是查你有没有得宫颈癌的病因，就是有没有这个病毒感染。那么我们从 TCT 的角度来看呢，当 TCT 出现的报告里，它开始出现异常的时候，常见的异常就是说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这个时候出现这个结果的时候呢，我们要再看一眼 HPV， 那么我们要看看你 HPV 有没有感染。如果 HPV 有高危感染，高危型的感染，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让他去要做阴道镜，在阴道镜下看，如果有问题需要活检，那我们就做活检。这是 TCT 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从 HPV 的这个报告上来看呢，如果 HPV 出现的出示的报告是16、18型，因为这两个型是得宫颈癌的最常见最危险的型号，当出现这两个型号的时候呢，我们不用看 TCT， 我们也直接让它进行阴道镜检查，甚至于必要时做活检检查。如果 HPV 呢高危型，它不是16型、18型，它是其他的十几种得宫颈癌的一个型号的话，我们还要翻回来再看看 TCT 的情况。如果 TCT 有也是报异常，那么我们也需要做阴道镜，必要时做活检检查。
1: 那像我们说到这个外阴白斑的患者合并宫颈炎炎症，包括还合并了 HPV 感染的时候，它的治疗跟养护需要注意什么呢？这几种会不会相互影响来加重病情呢？
0: 那么外阴白斑呢患者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自身免疫病，那就提示着它的免疫是低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合并宫颈炎 HPV 感染呢，它就会导致炎症难治。另外 HPV 呢难以转阴，这是因为它的免疫力下降决定的。那么我们这要提高免疫力，及时的治疗外阴白斑。另外呢，就是我们该有一些炎症的一些病或者病毒类的这些情况，我们该治疗就治疗。另外呢，我们要注意一些养护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心情快乐生活，不能焦虑抑郁啊。另外我们要一些饮食方面要注重营养，高蛋白饮食。另外我们就是要一些锻炼，就是这些方面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他们本身这些呢是互相影响呢，倒是那个外阴白斑和宫颈炎呢没有太大的一个互相影响，都是代表着他们免疫力下降，导致这些病难以治疗。所以呢，他们互相之间没有那个明显的影响。当然宫颈炎和 HPV 之间可能会有影响，因为宫颈炎会导致 HPV 很容易感染，另外不好清除。

0: 是他们俩之间的影响。
1: 好，通过金主任的讲解，我们也理清了哈，各类宫颈疾病的诊疗标准，包括避免过度治疗跟拖延治疗。其实不管是不是外阴白斑还是宫颈疾病，预防永远是大于治疗的。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包括养护方式，直接也决定了患病的概率跟复发的概率。很多的女性私密包括宫颈反复出现问题，都是我们日常的细节不到位导致的。我们接下来也请金主任结合我们的生活场景，来给听众朋友们说一套简单好坚持的私密加宫颈养护的方法。那像日常的私处清洁，很多朋友也存在误区，很多女性朋友比较喜欢用这个洗液哈，或者是过度的清洁，反而就会诱发这个白斑，包括我们妇科的一些炎症。那正确的清洁方式应该是什么呢，金主任？
0: 是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患者说，大夫，我很注意卫生了，我特别卫生，我每天都冲洗阴道，我每天都洗，我为什么反而更容易，我老得阴道炎，我老是这样，还是外阴瘙痒，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这么注意卫生，那实际上这就是过度的一个清洁，他反而把它，因为他一个过度的冲洗，他把它里头阴道微生态环境里的有益菌都给冲掉了，那他这个就没有好的一个抵抗力，所以就容易诱发这个炎症和白斑的发生。那正确的方式呢，我们就是用温水啊，就是37度的温水清洗外阴就可以了，不要去冲阴道啊，就是洗外阴就这种方式就可以，不要乱用一些不知名的一些洗液啊，它容易产生过敏啊或者损伤。
1: 那像我们日常的这个穿衣，您刚刚好像也提到了这个紧身衣最好是别去穿它哈，包括我们这个作息啊还有饮食方面，哪些习惯会加重外阴白斑，或者说我们说宫颈炎症日常应该怎么去规避一下它？
0: 那穿衣呢，就是经常咱们不要穿那种化纤的什么聚酯纤维的这些衣服，因为它不透气。另外有些年轻女性爱穿紧身衣，这些都导致不透气，容易引发炎症。作息呢，就是年轻人爱熬夜，就说不睡觉，睡眠少，或者颠倒黑白的睡觉，这些都会降低你的免疫力，导致免疫力低下。饮食方面呢，大家是年轻人爱重油重辣，或者一些高糖啊这些垃圾食品，就说这些要避免，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咱们的营养吸收。咱们应该要高蛋白合理的一个饮食，来增强咱们的免疫力。
1: 像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她外阴宫颈的筛查频率不一样，您能不能给大家划分一下年龄段，给出一些精准的筛查建议呢？
0: 那我们是这是国家的一个建议呢，就是21岁到24岁呢是3年查一次 TCT， 那25岁到29岁呢是5年查 HPV。那30到65岁呢是 TCT 和 HPV 的一个联合筛查，每5年进行一次。到了65岁左右呢，如果在65岁之前的10年之内，如果3次的联合筛查都是正常的，这时候我们就停止筛查。这是国家的一个策略，就是检查筛查的一个策略。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呢，经常看到患者呢，就是说在1-2年之内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有条件，还是一年一次联合筛查，这是我们的临床的经验的一个建议吧。
1: 那像很多朋友已经接种了 HPV 疫苗了哈，接种之后还需要定期的去做宫颈筛查吗？像外阴白斑的患者，他有没有必要去增加一些专属的筛查项目呢？
0: 接种 HPV 疫苗以后还是需要定期做宫颈癌筛查的。因为咱们的疫苗呢，最多的就是9价，它只能防9个疫苗型号。实际上得癌的型号有10几种，所以有些型号它没有，这些疫苗没有覆盖。另外呢，就是接种疫苗的年龄不一样，有的人呢是青春期接种的，那有的人是在已经开始性生活以后才接种的，那他接种的那个防御能力就不一定是达到100%。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定期做宫颈癌的一个筛查。而外阴白斑呢，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专属的项目，也就是常规的妇科外阴检查，查一些分泌物、阴道分泌物检查，另外还有就是必要时候一定要做皮肤活检来鉴别。
1: 还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疑问哈，也是大家在这个临床当中高频最关心的几个误区，我们也请金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像外阴白斑，有一些朋友比较担心说它会传染吗？夫妻生活包括日常接触会不会传染给其他家人？
0: 外阴白斑啊，它不是传染病，它只是自身的一个免疫病，它不会传染给别人，然后夫妻生活也好，日常接触也好，它不会传染给家人。
1: 嗯，也就大家不用有这么过重的心理负担哈，去担心这个外阴白斑。好像有一些名字一听的话会引起大家的一些精神上的紧张，其实也要科学理智的去看待它。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去咨询专业的这个妇科医生哈。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外阴白斑，很多朋友也比较担心说它必须去忌口嘛，像辛辣的海鲜的甜味儿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呢？
0: 还是建议有些是要忌口的，比方说辛辣刺激的食物，另外呢就是烟酒，不要喝，不要抽烟，海鲜倒没有绝对的一个禁忌，另外就是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还是建议要注意，尽量少吃。
1: 嗯，尽量的就是保持我们刚刚金主任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高蛋白低脂肪健康的清淡的这种饮食啊。其实听上去这种饮食方式也是帮助我们这个瘦身保持身材一个好的这种饮食习惯，也是很多营养专家给出大家的这种饮食方法的建议。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在饮食上，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个病从口入，可能在日常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更多注意的时候，在很多疾病可能也都会远离我们。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哈，觉得自己比较年轻，说年轻的女性朋友没有性生活是不是就不会得外阴白斑，包括我们说到的宫颈疾病了？
0: 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外阴白斑它是个免疫病，那就是说年轻女性如果免疫力低下，她即使没有性生活，她仍然有可能会得外阴白斑。你看我们刚才之前说了青少年那个时期的那个年轻那个青少年的少女也会得外阴白斑。那个免疫低，当她免疫低下的时候呢，她的阴道的微生态环境也是紊乱的，这时候呢也会得阴道炎、宫颈炎、宫颈疾病，所以她还是跟自身免疫力相关。
1: 嗯，就是得不得这些宫颈疾病或者说外阴白斑是跟自身免疫力是很相关的，大家也应该避开这些误区哈。也非常感谢金霞主任今天一个小时的专业细致接地气儿的这种科普解答，也让朋友们读懂了外阴白斑这种高发的私密疾病，也从病因症状包括自查筛查分型治疗术后的养护啊，包括防复发，全方位的破解了大家这些年的认知误区。同时呢，我们还学习了这个宫颈炎、宫颈息肉、 HPV 感染、宫颈病变这些常见的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知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尾声的时候，也让金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两点生活当中的建议吧。
0: 嗯，我们那个女性朋友呢，不要担心，就是说有些误传的东西，比方说 HPV 啊，觉得很恐惧啊，这我们门诊经常要咨询这些。那我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要快乐生活，另外呢我们要有好的一个作息时间，快乐生活，另外呢我们要一个好的优质营养的一个摄入，另外我们要锻炼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增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免疫力，无论应对什么样的一个病变疾病，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个抵抗力，所以我就祝愿大家要怎么说呢，就是健康舒心的生活。
1: 嗯，好，再次感谢金霞主任的倾情分享哈。我们的私密健康是没有小事的，也没有难以启齿的病痛，只有需要我们重视的健康。也希望今天的科普呢，能够帮助每一位女性朋友正视自身的健康，来摒弃偏方误区，摆脱焦虑内耗，养成良好的筛查跟养护习惯，也从容的守护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陪伴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 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0: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折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 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

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语文这个学科啊，是我们的母语学科，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语文这个学科啊，觉得自己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收获可能跟我们的努力付出没有成正比，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努力了，但是分数却很难像理科那样快速的提升。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市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琴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学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学习语文哈。李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欢迎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同学们的这些困惑，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这个困惑，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这样的困惑，有没有跟您沟通过呢？
1: 这样的困惑其实是学生经常出现的。某种意义上，现在我教高中啊。那个现在的孩子们普遍带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0: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因为有很多同学可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说，哎呀，我这个语文就是我努力了很久，但是发现这个分数好像体现的不是那么乐观，是吧？
1: 正常正常。其实呢，如果说把这种困惑呀，如果把它归下因的话，我觉得还是咱们学习上有点过于功利化了。
0: 跟分数可能，
1: 也就是我们把语文学习啊仅仅停留在考试这个层面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是说那我究竟该怎么学，是吧？有的同学也会也会变得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其实是我们同学们学习语文已经很多年的时候了，是吧？我们同学们最早接触的学科其实就应该是语文这个学科。那我们语文这个学科，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核心意义呢？就是要求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的这个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1: 按现在的新课标的说法，是吧？语文学习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在于提高一个人的学科核心素养。这个四个素养，其实也就是现在定的就是四个方面吧。
0: 哪四个方面？
1: 表达呀，
0: 表达、
1: 思维呀、审美呀、文化呀。也就是这四个方面。
0: 那语文学习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表达。一说表达，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说是口头的表达，其实不是，我们书面的表达也是我们语文学习的很大的一个范畴，是吧？
1: 对，这个表达呢，这个书面表达、语言表达都属于表达，所以咱们语文学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提高这个表达和思维能力。某种意义上，从表达和思维来说呢，你看那个李书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意味着思维还不成熟啊。所以某种意义上咱们说呢，语言就是思维的外化啊。我们怎么思考啊，也就决定了

0: 我们怎么表达，
1: 嗯，
0: 反过来说呢，我们怎么表达，其实也反映着我们怎么去思考啊。学习语文呢，本质上啊，它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要能够更清晰、更严谨，是吧？更有逻辑性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1: 嗯，是的，这是我们其中需要具备的一种素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素养哈。
0: 嗯，
1: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审美这一块，大家会觉得说语文学习跟这个美育教育审美能力还有关吗？
0: 嗯，这个语文学习培养审美和共情能力，这是语文学习一个，本身它必须担负的一个任务。
1: 嗯
0: 啊，通俗一点说呢，咱们学好语文呢，就可以让一个人活得啊更有趣，是吧？也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这个本身这就是一个审美能力的一种提升。
1: 嗯，是的。接下来您再说一说，就是文化的这个层面，提升我们的这个人文素养，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哈。
0: 嗯，这个简单嘛，
1: 嗯、
0: 是吧？咱们说语文呢，它是中国文化的 DNA， 是吧？
1: 嗯，嗯，
0: 学好语文，就是在精神上，咱们说叫认祖归宗，
1: 嗯，
0: 是吧？这个很简单啊。咱们说语文学好了，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就有了。
1: 是的，所以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觉得大家要知道，嗯，我们如果真的只看到说语文成绩这一块，可能我们的这个目光确实就显得不够长远哈。我们学语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培养自己方方面面的能力，还有就是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目前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还达不到您说的这种比较高的境界，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说我要把语文这个学科来给学好。那我们想要学好这个学科的话，我们同学们最基础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0: 嗯，这个达不到境界，我们也应该追求这个境界。
1: 嗯，冲着这个努力。
0: 常言说呢，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
1: 嗯，
0: 是吧？我们只有追求更高的境界，那么我们才可能收获更多。
1: 对，
0: 当然说，咱们说这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呢，只要是教语文的，都会给出这么一个共同的答案。
1: 嗯，
0: 啊，阅读，那阅读是学习的根，对吧？咱们根深才能叶茂，啊，看我们平时的，我们表达要有语感，是吧？要有语汇。啊，要具备素材，要增长，要有一定的见识，是吧？要有一定的思想，离开阅读，这些都谈不上了。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比方的说一个形象一点的说，我们这个阅读就像吃饭一样，是吧？不过是精神上的进餐。
1: 嗯，
0: 这是学习当中最关键的一环，
1: 非常的形象。
0: 嗯，
1: 阅读的这个重要性啊，说真的，就是李老师说简单的几句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同学就是有这个困惑，或者说家长也有这个困惑，就是我的孩子从小其实我就非常的注重培养他的阅读能力，或者说很希望他能够在阅读上爱上阅读这件事儿。然后孩子们呢也读了不少的书，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语文的水平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阅读的这一块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误区当中？
0: 你说这个情况呢存在的还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家长也和我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和沟通，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常说的就是夸这个孩子，哎呀，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呢自小可爱读书了，不过呢现在就是，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现在他的这个阅读啊，不能转化为他的成绩，是吧？
1: 对，这个阅读不能转化为阅读理解当中的阅读。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阅读啊，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呢是有两类啊。一类呢咱们称之为消遣性的阅读，一类称为学习性的阅读，是吧？

0: 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可能孩子们的收获就不一样。咱就说这个消遣性阅读，消遣性阅读呢，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刺激啊，是一种快感。这种阅读啊，往往缺少一种明确的学习目的，有时候读书也是被这个情节啊、内容啊牵着走。他特别注重这个感性啊，往往缺少对于这个文本啊、内容啊他的深入思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他读了很多书啊，但是从语文学习的角度的收获会不大啊。你比如说网络小说啊，可能读了
1: 很多
0: 一大筐，但是可能从语文学习角度来讲收获可能不大。对吧。那么所谓学习性阅读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有明确目的的阅读啊。这个时候这样的读书方法是吧，那个基本上咱们这个读者呢就可以说处于支配地位。整个在阅读过程当中呢，他需要找方法呀，需要搜集信息呀，需要加工思考啊。而这样一来呢，他的这个阅读呢就有了更大的收获。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要想让阅读产生更多的收益，就得将那个单纯的消遣性的阅读有意识的向学习性阅读进行一些转化。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消遣性的阅读变成这种学习性的阅读呢？
0: 这个消遣性阅读和学习性阅读其实呢它不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这个我们在学习累了之后也不妨做一些消遣性阅读。但是呢有很多消遣性阅读呢我们稍微一转化也就能够变成一种学习性阅读。你比如说我看到了一本书，它本来是消遣性的，但是我读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兴趣。我读完之后不妨呢可以是这样的，去主动去查一查这个相关的这些背景知识啊，书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对背景知识书评的了解，我们对于这本书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把一个纯粹的消遣性阅读变成了学习阅读。比如说就变成网络小说了而已。
1: 对
0: 吧。一部网络小说，这个某种意义上现在呢多数都是以它为消遣的。
1: 对，是的。
0: 但是有些专家是专门研究网络小说的是吧。那么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性的阅读，不是单纯的消遣阅读了。
1: 对，那我们同学们也可以。
0: 所以我们也不妨从这儿入手，把我们平时的消遣性阅读呢来转化一下，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语文学习上有更大的收获。
1: 听您讲完，就是家长和孩子心中的疑虑解开了，就是看上去你的孩子很爱读书，看上去比如说我也很爱读书，但是为什么就是对语文好像帮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你的消遣性阅读更多了，学习性阅读少了。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的家长也会说，我的孩子可能他在阅读书籍的这一块上了这个高年级之后时间没有那么多了，我们就碎片化阅读吧，是吧李老师。碎片化阅读的话会发现这个效果好像也不是特别好，也可以用刚才您说的这种方式方法来转化成这种学习性阅读。
0: 对，现在呢你看咱们这个是一个读屏时代是吧。
1: 对，是的。
0: 读屏时代，这个读屏时代碎片化阅读呢这个现象就越来越普遍了。就是说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的阅读方式正经历着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变革。包括我们现在岁数稍大一些的在传统的这个纸质阅读现在呢因为有了手机网络的便捷性也慢慢的都在转变往读屏阅读这个方向在转变。读屏越来越多，纸质书反的相对就少一些。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讲更是这样。那个怎么办呢，就是在碎片化阅读当中就是可以 用它来作为一个引子。我们读碎片化阅读，我随时随地的读，但是要找到什么呢？找到比如说通过这个碎片化阅读当中搜寻什么，搜寻你的兴趣点，或者搜寻关键的知识点，然后呢再相应的去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搜索啊。你比如说有这个点我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再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章，找一些相关的书籍，是吧，对于它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消化。有的时候呢咱们碎片化阅读读出来的都是一些现成的观点，
1: 对，
0: 我们不妨呢分析一下这个观点它怎么来的啊，为什么会持这个观点，它是否成立，是吧，有没有反对意见，
1: 对，
0: 是吧，等等。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阅读就走向深入
1: 啊。这个就是一个深度阅读很好的方式，所以大家不用说担心啊，我读的书时间不够长，或者说我读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不是在学习。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方式转成我们的这种学习性阅读。其实刚才听到李老师说，我们每一种这种阅读也好，或者说学习也好，我们其实都可以来深究一下它背后的这些内容，那就变成了我们想要的这种深度阅读，也就让我们的这个阅读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成这种学习性阅读哈。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

0: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如何学好语文。那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老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市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奇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李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同学们分享分享比较好用的而且又比较有效的这个阅读的方法。
1: 我觉得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要营养均衡的问题。
0: 嗯，这是您具体解释一下。
1: 就是一般我们从语文角度里说阅读呢，容易偏向于指这个经典的文学类作品的阅读，当然这是语文阅读的一个重头戏。但是仅止于此我认为还是不够的。另一方面，我们觉得还要涉猎一些历史、哲学、科学，以及时政这一类的作品，我们都应该去读一读。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能学生平时他在阅读中，他都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喜好会偏重于某一方面。偏重于某一方面，比如说有的学生他喜欢，他其实并不是文学类的，他可能喜欢这个某一方面的，比如说
0: 历史类的，
1: 他就喜欢读这个。如果这个在这一方面过于集中，是吧？这个阅读的面儿会显得狭隘一些，这就是我说的呢，可能营养会不够均衡。
0: 明白了。
1: 另外呢，你比如说在语文学习当中，有意识的和科学类的阅读呢结合，我觉得呢是很有必要的。你比如说对我的学生，我多次在就是一方面推荐这一类的文学类作品，同时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科学类著作，我一直给学生在推荐，我每一届学生我都要推荐，就是这个《上帝之头子》嘛，就是那个量子力学史话。它本身呢，这个阅读过程当中，它一方面对于这个科学的认知，另一方面呢引发他的一种好奇，再就是这本书本身语言写的也比较美，再就是大量的科学家科学人物的出现，将来在写作等等任何一个方面来说吧，随时可能都能用得到。另外最重要的是对于孩子们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触动和触发，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好，所以我们同学们可以读这本李老师推荐的书，同时就是科普类的，大家也可以侧重一点。即使说你可能不太喜欢这种，不太擅长这种，我们也是要营养均衡。另外，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食评，是吧？这个是我们同学们可能或多或少也不太爱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要读。
1: 这个、
0: 您推荐什么？人民日报的视频是吗？
1: 对，人民日报的视频里边因为现在我们编着一本书叫《人民日报教你写好文章》。我们在这里呢，一直就现在编了几年了，编了有这么五六年了。
0: 时间挺久。
1: 这个呢，我们越来越发现，《人民日报》的视频呢，确实它非常经典。他无论所代表的立场他所发表的观点，以及他对于新闻评价的及时性，甚至包括他的语言等等，这是尤其是对于要写议论文的学生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0: 非常重要的素材积累库，是吧？
1: 非常重要的素材积累库。
0: 是的，所以我们同学们在人民日报的这个时评的这类文章上大家也可以多下下功夫。好，这是我们第一点，就是营养要均衡阅读。您接着往下分享。
1: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们肯定都对学生有要求咱们一般讲叫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吧？有效的阅读一定是要动笔的。这个动笔呢，是可以去添点勾画呀，可以旁批呀，可以甚至去写一写自己的一些感悟甚至疑问。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老师有时候要求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可能会把它当作一种负担。但是我在想呢，这种圈点勾画这个批点的不必 一定是长篇大论，可能旁边就是自己有感而发的一两句话
0: 就可以，
1: 你只要批下来，只要写下来，就是收获。你回头你再翻一翻这本书，因为有这个批注或者有这一句话的引领，让你对于他的认识一下子就会变得深刻深入。
0: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说我非得要长篇大论啊，觉得好像这是我语文老师留的一项作业，其实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有感而发，那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流露了。
1: 对，这个我说实话，我记得我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读这个水浒传，我把水浒传给我家里那一本批水浒传旁边批了一个乱七八糟以至于让我哥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在干嘛这但是呢，那是上面写的都是我自己的一些
0: 感受
1: 现在看看还挺有意思的。
0: 对， 是的，特别美好的回忆哈。还有什么样比较好的
1: 方法？还有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要有做一个有心人的话，一定要有意识的给自己把这个读书札记或素材本要建立起来。因为我对于我们的这个语文学习而言，那有一些有一个完整的素材本，形成一个精彩的素材积累库，对于我们意义特别重大。这时候它可以很好的将来解决我们在写作当中遇到的很多难题，比如素材不够用啊，或者说一时间思路闭塞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常常翻一翻，就这个问题你要积累好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不会存在。
0: 那我们要分类吗？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物的事例，哎，我们作为举例子过程当中来出现。
1: 当然有的学生呢，他善于做这个活儿。人家你看他把做的，你比如说有学生，我看学生的笔记，他就做的井井有条，分类分的特别清楚。他特别善于做这个活儿。但是有的学生呢，就不善于做这个活儿。你一分类，他弄的这个本儿乱七八糟分。乱了，这个呢要根据自己个人情况。你只要有这个东西，你经常翻一翻
0: 就行。
1: 是吧？你如果你具备这种，你有这个分类的习惯，当然你能分好，当然好了。
0: 对，
1: 如果不能，你就拿本随便记，记完了随时翻，这就行。
0: 对，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整理收拾屋子。比如说，有的同学很擅长分类分的特别的整齐，有的同学即使不整齐，但是他收拾完之后，这个东西他能找着，其实也行，是吧？您接着说，我们还有什么技巧在里面阅读？
1: 我觉得阅读要想有收获，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就想给同学们分享哈，也相当于给家长分享。就是读完书一定要和别人一块儿共享你的阅读成果。
0: 最简单的
1: 方式，你就向别人讲一讲你读过的内容，你读了什么书，你读的内容是什么样，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和心得。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因为你只要讲一遍，相当于你把书重新读一遍，甚至比重新读还有价值。为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把内容进行了梳理，你重新进行了一次语言组织，你通过自己的思维又做了一次消化。那这个分享与别人的分享，说实话就本质上是自己的成长。
0: 对的，这个过程太重要了。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作为分享的这个人，他一定会在其中得到很多的乐趣。其实有很多家长啊，在孩子进入到高中阶段之后呢，他会有一种感觉是说，孩子在学习上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帮助哈，我们可能做的更多的是这种后勤保障工作。但是其实我看到一些书啊，或者说我看到一些好的文章啊怎样的，我也很希望孩子来读一读。可是有的时候觉得说我让孩子读吧，孩子有时候也不愿意读。那我们作为高中的家长，我们可不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孩子又能够跟我们就是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这件事儿，我们亲子关系也能够处理得很好呢？
1: 咱们现在的家长呢，一般情况下怎么说呢，我们的阅读量 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小的，尽管我们多数做的也都是一个。

0: 的东西整理，哎，然后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你其实你没有必要强求孩子怎样，
1: 你得看看，
0: 你不用强求啊，你一定要看啊，我觉得这特别好。其实你越这样说，可能孩子越不看。
1: 没错，是这样。
0: 你就把打印出来，你放到他的书桌上。
1: 不用强求孩子，
0: 你不用强求，你放到他的书桌上，只要孩子他有意识，他只要是看在书上放着，他翻一翻，可能就有收获。
1: 哎，是的。
0: 也许这个孩子将来之后，哎，他翻了之后，他觉得有兴趣，他会向你问，哎，这一问，这个交流和沟通就建立起来了。
1: 对，这个方法我真的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让孩子做什么，他可能越不愿意干。我们就看上去好像非常的不精心，但其实是我们精心准备过的哈。
0: 把精心做的一件事变得表面上很随意，
1: 对，孩子也就没压力了哈。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阅读是我们语文学习当中的重头戏，咱们再来说说写作。一说到写作，同学们立马就脑仁疼。有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在写作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跟您反馈的？
0: 哎呀，说这个脑仁疼，其实家长和学生都特别关注写作。
1: 对，
0: 因为这很直接的说吧，他在考试当中占的分值太高了。
1: 是的，确实。
0: 但是呢，要真正要失去写，某种意义上，有时候确实刚才就说的，你就觉得有点头疼。那头疼的原因呢，其实无非就是两点呗，说到根上就两点。一个是觉得提笔没得可写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拿起笔来，觉得有话可说，但不知道如何下笔，不知道怎么写。所以就俩事儿，一个是没得写，一个是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他就头疼呗。就是这样。
1: 咱们说说解决的方法，怎么来解决就是没得可写的这个问题？是因为读的不够多吗？家长会觉得说，那还是你的储备不够多，你看你才不知道该写啥。
0: 没得可写的问题啊，我觉得你往根儿上追，它不是单纯的阅读问题。那其实是他自己的情感体验，是他的思考和认知问题。那个写作根本上你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你自己个人的这种情感，表达的是你的观点。你没得写就意味着你的情感体验没有调动起来，是吧？你自己的思考和认知还不够。所以一个要想有的可写，那首先得找到自己。所以找到自己，其实就是找到自己属于你的对于这个相关话题的这种情感体验，找到你对于相关话题的这种认识和思考。你看那个，说起来我就想起今年高考作文了。今年高考作文的背景，命题的背景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那么如果要写好这篇文章，你就得去感受，回到80年前去感受当时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付出的牺牲。你还得回到当下来，你去思考作为一个青年，你自己在这个时代你该有的责任和担当。当你把这两个话题，你真真切切的，你有了自己的情感上的爆发，是吧？有了这样一种真正对于自己责任和担当的这样一种认识的时候，你写的文章一定有激情有力量。说实话，我是看过一篇高考满分作文，叫《飞鸟之歌》。你呀，那个学生写的就是这样的，明显看，他绝不是在写别人，他写的就是自己。他是以飞鸟的口吻，把自己放在一个时代的大潮中，去进行去思考，去感受自己和国家和民族同命运，是吧？这写得非常棒，所以今天为数不多的满分作文。
1: 哎呀，真是太难得了。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写作当中找到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同学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堆砌了一些华丽的词藻，我看上去我这个文章写的也还行，但是为什么比如说分数也不理想，或者说有时候写跑题了呢？是因为你写的可能

0: 只是一种表面，并没有真正的能够有让人动容的情节也好，或者是说令人动容的点也好，哈。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属于一个特别典型的，尤其是现在咱们那在这个从高考作文这个角度来讲，对于这种文风现在是坚决的去反对的。空有华丽的辞藻啊，
0: 没有实质的内容，
1: 没有实质的内容，
0: 是的。
1: 所以这尤其这两年对于这种文风属于一种某种意义上坚决遏制。
0: 所以大家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是有感而发，这个真情实感这个太重要了。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当同学们不知道怎么写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解决的方法？写作技巧了，这个是吧？
1: 哎，其实这就是本身是写作技巧问题了吧。那个写作技巧的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学习的。那个你比如说咱们学谁呢？我觉得第一个呢，首先要向课本学。这个课本的文章呢是那么多的，是吧，语文专家精心挑选的，是独属于我们的最好的学习资源。
0: 对，
1: 所以这个首先要向课本学。再就是呢，你要去向你读到的你喜欢的文章去学。这个文章一旦对你有产生吸引力，它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特色。那你通过去思考看看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向老师提供的文本去学。老师有时候给提供范文呐，给我们推荐文章啊。那么老师推荐一定是经过老师的阅读，然后他认为这属于对于我们这个比较有价值的文章。所以呢我们就要向这些地方学。至于怎么学，我觉得学的最好方式呢就是模仿
0: 啊。模仿。
1: 就是模仿。
0: 模仿是什么？仿写。
1: 模仿。对呀。你可以用仿写的形式。仿写是模仿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是吧，有的时候你可以模仿它的结构，有时候可以模仿它的语言。这个有时候可以模仿它的一个表达方式，
0: 都可以。
1: 这都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意识的自己主动去模仿。还有一种情况下是写作当中的咱们称之为下意识模仿。因为我们一旦这个文章写的多，读的多了，积累的多了，从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来说呢，有时候我下笔无意间我回头去想，我才能发现原来我这个文章和那篇文章是受它很大影响的。对吧，
0: 能够有这种同感。
1: 对这就是一种下意识模仿。所以呢这个其实这就回到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对吧，模仿本身就是这个在某种意义上的抄。但是呢当然我们不是那种抄袭
0: 的抄。对
1: 、它是我们创造性的。所以但是呢你看从这里边呢，我们的创造往往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感觉受了前人的影响，受了某本书某个人的影响。
0: 是的。好，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老师跟大家解释清楚了。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很重要的还是需要同学们有一些写作的练习在里面，而不是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文章我们好像似乎大概就会了，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真正下笔来进行这方面的练习哈。李老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语文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如果仅仅是让我考试的话，我也会觉得说我这个语文学得不够灵活。因为语文跟我们的生活就是特别特别的，可以说是重合的最多的一门学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有意识的说，让我们的这个语文活起来呢？
1: 这句话咱们常说的就是，语文是学习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呢和生活相等。生活中处处皆语文，咱们经常这么说，是吧？ 其实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先举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例子吧。
0: 好，
1: 就是前两天呢，我刚参加了一个婚礼。
0: 嗯。
1: 这个婚礼上，证婚人讲话的时候，他说呢，他是送给新人三个词。
0: 嗯。
1: 啊，他说一是珍惜，二是感恩，三是奋斗。然后呢，围绕着仨词儿，洋洋洒洒的一篇祝词。
0: 嗯，
1: 当初你这个，我马上我在想，我说，哎，那么他的这一种方式，如果作为一个有心人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是包括领导讲话也常用的一种方式，提炼三个
0: 关键词，
1: 是吧？
0: 啊，是的。
1: 那么反过来，这也不是一种很好的作文结构方式吗？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这样来写作文，并且这种作文你看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0: 对，是这样的，我们一看就很清楚，一听我们也听得很清楚很明白。嗯，
1: 你看这个主这个证婚人，
0: 嗯，
1: 啊，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几句话还说得挺漂亮的。
0: 嗯，
1: 比如主新人说，哎呀，很像那个意思是说，祝你们的爱情如丽日晴天，总有什么艳雨呢喃，总是阳光灿烂。
0: 嗯。
1: 还祝你们幸福，什么像一树一树的花开，开到地老天荒，开到海枯石烂。
0: 啊，哎，好美呀，啊！
1: 我觉得这几句话，这确实说得很美，很美的。
0: 嗯，
1: 我觉得你看，这不就是修辞吗？
0: 对。
1: 那么你看，这就是普普通通一场婚礼。那我最起码，也许是语文老师的敏感吧，我就是捕捉到了这样的两方面信息。其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场景太多了，只要用心，你时时刻刻你就有生活的，是吧？
0: 比如说我们其实平时刷刷短视频，可能也会成为我们学习收获的来源之一，是吧？
1: 是，我觉得刷短视频，我还记得什么二舅，什么治愈了我的精神内耗。这样那样的视频，你看二舅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并且还是个残疾人，
0: 嗯，
1: 知道吧？然后他身上所透露出的那种力量，是吧？那种不屈，
0: 对，
1: 是吧？那是，哎呀，它非常感人的一种东西。
0: 是，
1: 但是这种东西呢，可能没有一定的思考，你发现不了。提炼不出来。
0: 嗯，
1: 你看这个短视频，这个博主他是怎么提炼、怎么发掘的？
0: 对，
1: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很可贵的学习过程。
0: 还真的是这个样的。我们同学们想要让我们的语文活起来，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哎，就像李老师有这种敏感，而且呢，我们可能在事事观察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也好，思考也好，或者说灵感也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在收获，是吧，李老师？
1: 嗯，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你看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都可以的收获，
0: 都是可以的。加上，
1: 啊，去旅游啊，看电影啊，是吧？
0: 对，
1: 哪个不是你的学习过程啊？
0: 对，节目大概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哈，您跟我们说说这个考场作文吧。我们同学们在考场上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想要快速的写出一篇还不错的文章，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所在？
1: 技巧倒是有一些啊，咱们时间短，我觉得呢，给学生来讲呢，强调三点嘛，这三点我觉得在考场上对于学生最关注的分数来讲，太重要了。
0: 嗯，
1: 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没有什么新意哈。不过在这里我还是得强调一下，
0: 要反复强调的内容，
1: 强调一下。
0: 嗯。
1: 你考场上作文要写好，第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利益问题，
0: 嗯，
1: 是吧？你要审好题，要立准逆，
0: 嗯，
1: 否则这叫啊
0: 跑题了，
1: 一失足，那你就成了，
0: 确实分数就很堪忧了，是吧？
1: 分数就堪忧
0: 了。哎，这利益审题利益很重要。
1: 嗯，对，所以说你的审题利益的时候，你要圈一些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不是那个。你那个只有那么一个中心词，还有包括它的修饰词都要特别注意。
0: 嗯，
1: 因为修饰词是限定范围的。
0: 嗯，
1: 那这个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看一个词儿就写作文。
0: 嗯，
1: 啊，那你一定要看到它的修饰内容，这是对于现在的同学来讲很重要。
0: 认真审题，拿出一些时间来审这个题，是吧？
1: 嗯，这是很重要。
0: 好，
1: 再就是呢，强调一下这个结构问题。
0: 嗯，
1: 一定得结构清晰。你无论是写什么样的文章， 啊，你一定能够让这个阅卷的人呢一目了然看清你的行文逻辑，你这样才便于得分儿。
0: 啊，
1: 不跑题能保住你的基本分儿啊，结构清晰便于你得分儿。最后还要说一个，也是老生常谈的，你把这个卷面要写清楚。啊，自己要工整，让老师看得清看得明，啊，书写其实就是隐形的分数，表面上不给分，实际上老师在阅卷过程当中，他通过字跟对你产生的第一印象直接影响你得分。
0: 嗯，特别感谢李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干货满满哈，大家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1: 嗯，啊，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呢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1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对于初中的毕业生来讲呢，我们升入普通的高中，这是一种通道，选择职业类的学校是一种通道。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也向大家介绍了不少这个职业类院校的相关信息。那当然呢，还有另外的一条赛道，就是将来我们可能会选择出国留学。那在选择出国留学的过程当中呢，我是去读普通的高中呢，还是去读这个国际课程呢，还是去读国际高中呢？究竟应该怎么来选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来到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加倍教育的李老师，我们先来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能通过咱们电台呢和大家交流一下。接下来呢我也会结合咱们家长朋友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咱们 OSSD 各项目的一些介绍，然后呢把咱们这个家长们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包括对于孩子们的一个规划，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
0: 那李老师最近应该也是很忙吧，这段时间都在关注孩子们中考的情况哈。
1: 是的、
0: 学校也是有很多相关方面的这个工作。
1: 对，
0: 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对于2026年初三毕业的学生们来说，这个我们也刚说到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算是结束了。
1: 对，是。
0: 结束了之后，可能家长和学生们就会有更充足的时间，或者说家长们就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去探讨我们未来要选择哪样一条道路。
1: 对，
0: 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如果有选择出国留学这条道路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来走哈。其实之前有不少家长就咨询过像这些问题，在很多家长以前传统的认知当中，他们会觉得出国留学这条路我是需要高考完再去思考的。
1: 对，是。
0: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得再提前一点，尤其是对于这种我怎么都确定未来是要走留学这条路的家庭来说，
1: 对，
0: 可以把它放得再提前一点，是吧？
1: 对，是的，可以提前帮孩子规划一下。
0: 那如果我们提前做这种规划，然后又不想让孩子在高中阶段就出去，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做选择呢？
1: 这就是咱们国际高中的一个优势所在了。我们这个学生如果说我想上以后出口是留学，但是呢家长又不放心这么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那就可以来我们这儿读这个国际高中的课程。
0: 国际高中的课程啊、那今天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的国际高中课程呢是一个叫做 OSSD 的项目哈。
1: 对，是的。
0: 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可能了解过这个项目，但是还有一些新的朋友，那李老师能不能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OSSD 是什么意思哈，它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1: OSSD 呢，它的全称呢，其实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高中文凭课程，其实它是一种国际高中课程，那这个国际高中呢，它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官方监管，并且是全球认可度非常高的这种正统的国际高中体系，它属于这个全球四大主流的国际课程之一，而且呢，它能覆盖咱们9到12年级，也就是说，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对啊，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们完成了这个 OSSD 的这个学习以后呢，并且达到了毕业的要求，就能获得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官方的高中文凭证书课程，并且呢，咱们可以凭借这个成绩啊，还有这个课程的这个文凭，咱们就可以直接申请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所这种大学，这个包括呢，咱们这个加拿大另外呢，像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咱们中国的香港、新加坡，还有咱们国内的这个合作办学，这些地区的这个顶尖的名校，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 说它是一条非常稳妥的这种全球名校的这样一个升学直通车吧。
0: 而且说是被认可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哦、全球。都认可的啊、这么一种官方的课程，
0: 国际高中的课程哈、
1: 对是，
0: 就是了解这个国际课程呢、很多家长们他可能以前也听说过一些其他的体系哈、像比如说常说的这个 level 的这个英国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 IB 啊、AP 啊这些体系，它和这个 OSSD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1: 首先呢，这个我们先看 OSSD 和这个 A level 啊。A level 呢，它是英国的这种高中的课程。而且它是需要参加这个全球统一的这种考试。最终孩子们要去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它是要看你3到4门的这个考试成绩的啊，最终成绩。所以呢，相对来说，孩子们和这个 OSSD 比的话呢，它的考试压力会大一些。
0: 就是它也是以最终的这一个考核。作为我们升学的一个标准的，
1: 哎，对、对，我的标准化呢，就是看你的成绩，所以呢，它的容错率相对来说呢要低一些，也就是说，它一次如果考不好的话呢，可能会影响我最终的一个申请大学的一个，一个结果，一个成果，所以说它这个，OSSD 呢，它是没有这种统考的，它不是这种，它是过程性的这种评估的模式，不是以考试成绩来申请学校的啊，它是过程性的评估，所以呢，它压力比较小啊，压力相对更小一些，而且呢，学分它可以灵活转换，所以说。那这个，而且他本地学生呢，我们是按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学生的学籍，因为我们注册的话是要就升到这个 OSSD 课程的话呢，我们要注册 OSSD 就是加拿大这个学籍的，我们是有学籍的，所以说呢，我们是按本地生的这个身份去申请国外的大学，所以呢，我们的录取率更高啊，
0: 就是优势也更明显一些，
1: 对，所以说虽然孩子的学习难度。没有那么的大啊，而且呢，我也不用通过某一次这种考试来取得成绩，我是过程性评估，但是呢，因为我是以加拿大当地的学生的学籍来申请国外学校，所以呢，我的成功率或者说申请到名校的这个成功率呢会更高一些，这是这和咱们这个 A level 啊，另外呢。我们再看这个 IB 和 AP 啊，这个 IB 呢，它的这个课程难度是最高的啊，就极高的。这个需要呢，孩子他这个学术能力啊、自主学习能力啊、时间管理能力啊，都要求非常高。而且呢，一般的孩子他是从小来学的，所以他适合
0: 这
1: 种
0: 周期比较长。
1: 周期比较长，所以他适合这种。顶尖学霸的这种孩子啊，自控能力也好，学习能力也好，各方面能力比较高的孩子，所以他的学习压力就比较大，课业呢也比较繁重一些啊，所以他这个评分也很难啊，所以他很难拿到这个高分啊。另外是 AP 呢是这个美国的大学先修课，它呢不属于这种完整的这种高中文凭课程啊，因为它只是一种单科考试。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跟预科差不多的这种东西？
1: 对，它就是一种大学先修课程。对，就是考试的话呢，我只是考这门课程而已啊，它不是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高中的这个文凭课程，它是大学先修课，所以说它跟 OSSD 比的话呢 ，OSSD 它是完整的高中文凭体系这种课程，
0: 就是我们要学这些年修满这些学分，
1: 对，
0: 拿到这个过程的这个考核的分数，
1: 对，它是个高中毕业证书，而且是全球统认的这种官方的这种高中毕业证书，所以说跟 AP 呢它是。不太一样的 AP 没有办法说我直接拿 AP 成绩去申请国外大学，
0: 还需要附加很多其他东西，
1: 对，附加其他的，比如说 A level 啊，或者是 OSSD 这种毕业证书啊，它是要附加的，但是 OSSD 它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这么一个高中体系，所以这是他们的区别，
0: 那我们了解到了 OSSD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课程哈，也说到了它跟我们其他的这些国际课程或者说市面上比较大家听到比较多的这些课程的一个对比哈，
1: 对，
0: 那接下来我觉得对比出来之后，大家刚才可能也听到了，和这些相比，其实 OSSD 是有很多它的这个核心的优势所在的。
1: 对，
0: 好，那李老师也帮我们再总结一下吧，这些优势有哪些？
1: 好的啊，那个 OSSD 的优势呢，它也是比较突出的啊。我总结一下，大概有这个5大核心亮点啊，而且每一点呢。我感觉都能精准地解决咱们国内家长以及学生的这个升学路上的一些痛点啊，比如第一个，首先呢，它是全球认可度是 非常高的啊，这些全球这种主流的国家呢，160多个国家它是都承认的啊，而且它也受到这种全球顶尖大学这种认可。
0: 嗯
1: 啊，像比如加拿大所有大学、英国G5的名校、澳洲8大、中国这种杠3、杠5、杠8啊，咱们就说
0: 都是承认，
1: 哎，都承认啊，包括新加坡的这些国立的学校啊，这些名校都是接受这种 OSSD 的这种成绩，而且呢，无需读预科。啊，比如说英联邦的，它是为国际学生，它是设立预科的啊。但是我们 OSSD 毕业的学生呢，他是不需要考他的预，不需要上他的预科的啊。
0: 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省了一年的时间，
1: 对，省了一年时间，
0: 花费上来讲也小了。
1: 对，所以它性价比也会高一些。
0: 嗯
1: 啊，国家或者学校啊，它是不用参加雅，就是可以免雅思的。
0: 哦，又少了一个压力。
1: 对，又少一个压力，少一个语言以及预科的压力。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能这个实现了啊，真正的就 OSS 毕业以后，我能直升世界名校啊，无需预科、预科和雅思的这么一个压力吧啊，无需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另外呢，它的这个它是非应试教育，所以它压力比较小。它是区别于咱们国内，比如说这种一考定终身的这种高考模式，或者是 A level 需要考试啊，这种它是没有这种压力的，孩子不需要考试。而且 OSSD 呢，它更看重是学习的过程啊，
0: 过程性评估。
1: 哎，对，它是过程性评估，所以孩子呢，他就不用背负特别大的那种考试的那种心理压力。哎，来完成我这个课业，所以孩子呢就能更轻松、特别高效的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这个实力和水平来。对，这是我们一个优势所在啊，就是它是非应试教育，孩子呢能压力更小一些。另外呢，它的学习优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著明显的啊，因为我们注册 OSSD 课程以后呢，我们就能获得这个加拿大安大略省本地高中生的这个学籍和身份啊。所以说我们在申请，无论你是申请加拿大的大学的时候，还是说我去申请国内这种合作办学啊，或者说我全球其他的这种大学的时候呢。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很多朋友都在微信里提醒我说，你之前答应大家的晚唐和五代十国的内容一直没有给我们奉上。那么今儿啊，咱们话复前言，继续来给您聊聊晚唐的历史。这个系列呢一直时断时续，主要是怕聊得太长了您各位听得发腻。那么如果每天晚间十点，也就是现在这个时段，我聊的内容您挺喜欢，那太好了，您就踏下心来专注收听，能给您当一个晚上伴读的小书童，我也是非常荣幸。可如果聊的内容您不感兴趣，那也没关系，您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在我微信视频号里边啊有大几百集的音频内容，还有200多集的视频故事，随时等待您莅临指导，您或是观看或是收听，这都可以。那么我的微信号，也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您这一搜啊，出来一个大脑袋，这昵称呢叫老郭，那就是我。找到以后呢，您点击这个微信头像，关注一下视频号，有音频区，有视频区。那我再给您重复一遍，这个微信号啊，13012145607，13012145607。当然，我也随时恭候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行吧，闲言略去不表，咱们穿越至晚唐，从哪说起呢？咱们从唐代宗的用心经营和苦苦支撑给您说起。
3: 追赶先起蜀中之乱，唐代宗派杜鸿渐前去讨伐。向来胆小又擅长投机的杜鸿渐，如何未动兵卒平定了兵乱？朝堂外的动乱刚刚平息，为稳定朝堂内郭子仪、袁在、于朝恩之间的三角关系，一向寻求安宁的唐代宗如何委屈经营、苦苦支撑？
2: 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郭子仪单骑蒙回鹘，仆固怀恩引发的叛乱终于结束，但可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蜀中之乱又拉开了帷幕。就是当时啊，剑南节度使郭英义对部将崔干呢，可以说是骑着人脖子拉屎，又是带兵攻打崔干，又是把人家崔干的机械给霸占了。那咱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崔干领着5000人攻打成都，把郭英义也给斩杀了，把郭英义的一家老小全给宰了。那么剑南节度使一死，蜀中是群龙无首，当地的将领纷纷起兵，名义上是讨伐崔干，实际上就是趁乱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一时之间蜀中大乱。永泰2年2月，代宗命当时的宰相杜鸿渐出任蜀中各道的副元帅，兼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让他负责平定蜀中之乱。代宗又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和杜鸿渐你二人同心协力讨伐崔干。这个杜鸿渐呢，就是想当年在灵武拥立肃宗的大臣之一，生性怯懦，贪财好贿，别的本事没有吧，最擅长的就是政治投机。想当年拥立肃宗的时候，这是他一辈子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儿，仅此一票啊，就捞了一个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也包括现如今的这个宰相职位。可是眼巴前的平定崔干这个任务让他是大为苦恼，因为一旦上战场，这是拼真本事，怎么办呢？杜鸿渐这儿啊，采取了拖字诀，他让张献诚先上去打，你打赢了，这功劳是咱俩的，你打输了，我再做打算，借故在长安这儿拖延了一段时日。不久呢，蜀中战报就传回京师了，这个战报啊，不是捷报，而是一份败报，还是惨败。这张献诚啊，太惨了，不但是全军覆没，就连自己的主帅的旌旗和符节都被对方给抢走了。哎呦，杜鸿渐这一瞧， 崔干这小子不好惹呀，让我带兵去剿灭他，那我不是自寻死路吗？咱能不能招抚呢？杜洪建这儿又在京师磨蹭了几个月，一直到了这年秋天呢，才慢吞吞地启程入蜀。出发之前呢，他专门派人给崔干送去了一封密信，向他郑重承诺，说我到任以后只挂个虚名，军事政务全交给你来处置，咱们大家伙相安无事，以和为贵嘛。

0: 崔干见信大喜，立刻派人给杜鸿渐送去了一封措辞公签的回函，还奉上了数千匹的蜀锦，这让杜鸿渐心里边也是乐开花了，只要是活着比啥都强啊。抵达成都以后呢，这杜鸿渐果然是遵守承诺，整天和一帮文武将吏喝酒作乐，所有的军事啊政务啊还真就交给崔干了。他这儿还整天呢向朝廷推荐崔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是好好的加以重用，把我的节度使把这个职位让给他怎么样啊，我还是回到长安那儿当官去啊，我接着当我的宰相那多好啊。看到杜鸿渐的奏章，戴宗气的脑袋上都已经冒烟了，朕让你去讨伐叛乱，好嘛，您这儿跟叛将同穿一条裤子。皇帝很生气，但是这后果呀也不咋严重，因为戴宗李煜也想不出更好的辙来对付崔干。郭英义和张献诚都是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即便不说身经百战，那至少是沙场老将了，连他们都被崔干打成那个孙子样，你再派人去打派谁呀？而且好像那个崔干听说是正当防卫，无奈之下戴宗只好采纳了杜鸿渐的建议，不但是对这个崔干既往不咎，还任命他为成都尹兼西川节度行军司马。蜀中之乱就这么平定了，得加上个引号，因为胜利者压根就不是朝廷，而是人家崔干。戴宗这儿为了换取表面上的安宁，只能是牺牲了朝廷的纲纪，牺牲了自己的脸面。他奉行的这个准则呢，和杜鸿渐是一模一样的，咱们相安无事，以和为贵吧。说白了，这是什么呀？这是妥协纵容，这是姑息养奸。第二年呢，在杜鸿渐的一再推举之下，戴宗又任命崔干为西川节度使，并且给他赐了一个名字叫宁，安宁的宁。从此崔干就改名叫崔宁了，他成了蜀中的土皇帝，在蜀地十多年，奢侈纵欲，而且霸占手底下将吏的妻子。
1: 你就跟他去吧，
2: 把那妞给我带过来。哎呀，你哭什么嘛？走吧走吧，饮酒作乐去吧。
0: 朝廷生气吧，但是也不能咋地。朝廷对崔宁的很多做法非常不满，非常忧虑啊，但是压根也不敢过问。这就是安宁的代价。不管怎么说，蜀中那儿算是安宁了，可朝堂之上他不安宁啊。经过一场安史之乱，李唐的朝廷涌现出了三位政治强人，郭子仪、袁载和于朝恩。在军界，郭子仪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牛人，在朝堂之上，袁载大权在握，这是首席宰相。在内廷呢，于朝恩是独掌禁军的头牌宦官。而这种三角政治对戴宗李煜来说呀，他就觉得这还挺稳当的，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因为此三人在政治上达到动态平衡了。而这个戴宗李煜呢，就站在三角的中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微妙的政治格局。这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不但要考验一个帝王的智商，还得考验他的情商。大历二年的二月，戴宗和郭子仪之间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在表面来看呢，这是一件小事儿，可如果说处置不当，那就会酿成一场大祸。戴宗和郭子仪不仅仅是君臣，而且是儿女亲家。郭子仪的儿子郭艾娶了戴宗的女儿升平公主。
3: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见你差点连命都没了？
4: 入乡随俗，每一个驸马都要经过胭脂镇这一关啊。
3: 只不过平常人家呢只有闹新娘子，这里倒过来喜欢玩新郎官呢，的确与众不同。
0: 当然了，这也是一种拉拢人心的政治联姻。您可别以为娶进家这么一个金枝玉叶，娶一个皇帝的闺女是什么好事儿。这公主娶进家门，郭子仪这个当老公公的，你见了公主啊，还得给她行礼，你就不能吝什么辈分了，得吝身份。
5: 平身吧，你们还跪着干什么？
6: 我可要怪罪父母大人了，我是真心实意来做您家媳妇儿的。
0: 话说郭艾和这个升平公主呢，平时还算恩爱，但是两口子过日子，他免不了有吵架拌嘴的时候。有一回啊，俩人又吵起来了，越吵越凶，郭艾这气急了，冷不丁的冒出一句，说你不就仗着你老子是皇帝吗？那是我爹根本就瞧不上皇帝这个位置，你让他当他还不当呢。
3: 金枝玉叶了不起啊，你分明瞧不起我们郭家。
7: 算了算了算了，
8: 不是了不是了，
3: 我来看。

0: 你说的是没错，
1: 没有我们国家帮你唐氏打退下，你父皇能做皇帝做了这么安稳，你有功劳做吗？你胡说！
2: 我没胡说，
3: 混蛋！你是不是疯了你？如此大逆不道之言，你说得出来？你快点道歉，快点！别道歉，
1: 原谅他，原谅他，
4: 酒醉三杯，
1: 喝醉酒了。
4: 难
1: 为我还为了你在父皇面前说尽好话，你却以为自己很对，还很委屈。
4: 这话说的，你倒是解气了，你倒是过了嘴瘾了。可是完了，冲动是魔鬼呀！你这一句话带来的可能就是抄家灭门之罪。郭爱也知道自己一时冲动说出这句话，足以让自己让全家脑袋搬家，让他老爹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一不小心呢，就让郭氏满门跟着他一块遭殃。再瞧自个儿的个媳妇儿，看看这个生平公主的脸色，这公主呢一言不发。 只是冷冷地盯着郭爱，盯了足有半炷香，人家这个公主呢，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了。干嘛去了呢？人回娘家告状去了。郭爱一想到自己这句灭九族的话，马上就会传到天子的耳中，浑身冒冷汗呐。这双膝发软呐。那这关键时刻是吧？你叫着你媳妇儿给她赔个礼道个歉，床头打架床尾和不就行了吗？可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开口。
1: 我根本不稀罕这个驸马，我根本不喜欢驸马府，我不喜欢京城啊！
4: 你快闭嘴！于是这公主就这么进宫了，怒气冲天的找到老爹，把郭爱这句话就给转述了一遍。戴宗李煜这也是一愣，这确实换成哪个皇帝呀，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但是帝王他毕竟是帝王啊，这种时候的情商自然比普通人要高很多。 戴宗这儿莞尔一笑，说：“行了，你别生气了啊！你呀，年纪小，好多事儿你不知道。你的郎君说的也没错，他父亲要想当天子，这天下就不是咱们老李家的了。人这话没错。行了，消消气儿，赶紧回去吧。这公主来搬救兵，没搬成，想让皇帝给他做主吧，这老爹没答应。生平公主很不满意，赖在皇宫里边不走。” 这个戴宗啊，硬是让宦官和宫女把他给送出宫了，便一大家生气就往娘家跑，赶紧回去吧。生平公主这儿刚刚被嫁出宫，郭子仪就满脸惊慌的入宫而来了，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就是他儿子郭爱。这时候郭爱的脸色呀，跟死人也差不多了。郭子仪对着天子是倒头就拜，口口声声请求天子治罪，不但要治郭爱大逆不道之罪。
1: 还要治他郭子仪管教不严之罪，子不教父之过。
5: 皇上，老臣教子无方，罪该万死。老臣不孝子，胆敢冒犯公主，殃不教父之过。老臣如今膀子上痉挛，望皇上海量汪涵，小惩大戒，饶恕犬子，冒犯之罪。
4: 戴宗这儿呢，还是乐乐呵呵的，亲手扶起了郭子仪，说：“民间俗话说得好啊。” 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儿女们闺房之言，何足听也？你看，这体现的就是天子的雅量。即便他心里边没这种雅量，你也得装出来你有，要不然呢，你这个位置还真坐不稳的。郭子仪闻言，心里边的千钧石头终于算是落了地了。当然，儿子还是要管教的啊。回府以后呢，郭子仪毫不留情地打了郭爱几十棍子。
1: 尽管这个郭爱被打得皮开肉绽，差点昏死过去，但是郭子仪心里边的惊惧啊、愤怒啊，还是久久不能平息呀。总之呢，这个儿女风波总算是过去了。可是这事儿刚刚过去不久，郭子仪又碰上一件倒霉事儿，也不知道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是把郭子仪的祖坟给刨了。这件耸人听闻的盗墓事件。 很快，在长安坊间就传得沸沸扬扬了。戴宗这儿马上让相关部门追查盗墓贼，可是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始终没有任何的线索。老百姓对此是议论纷纷呢，都说这伙盗墓贼谁呀？啊，为什么不挖别人的祖坟，偏把郭子仪的祖坟给刨了呢？这肯定不是为了贪财，而是为了泄愤呐。谁跟郭子仪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呢？ 老百姓嘀嘀咕咕的都在议论，根据有些人推测呀，此事的幕后主使很可能是那个跟郭子仪平起平坐的帝国大佬，那个宦官于朝恩。大家伙为什么这么猜测、这么分析呢？
4: 因为于朝恩素来嫉妒郭子仪功高，当初啊就处心积虑地利用邺城之败整倒了郭子仪。他万万没想到郭子仪这几年竟然是东山再起了。于朝恩咽不下这口气，总想找个机会呢把他打压下去。可是现今天子对于郭子仪甚为的倚重，况且郭子仪手握重兵，于朝恩呢明里边找不着机会，只能是在暗地里边做这等卑鄙龌龊之事以泄心头之愤。如果真是他做的，那相关部门当然是查不出来了，谁敢查到于朝恩的头上啊。对于坊间的这种推测和议论，戴宗啊也是有耳闻的。尽管他不大相信这事儿是于朝恩做的，可关键问题是甭管是谁做的，祖坟被刨了，郭子仪会怎么想呢？如果郭子仪听信坊间传言，或者是利用坊间传言愤然举兵讨伐于朝恩，那怎么办呢？这种事儿仆固怀恩可是做过呀。反正戴宗这也明白，这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是朝政稳定、社稷安宁的基础。如果这个局面被打破，那么各种的或明或暗的军事或者是政治力量必然展开新一轮的博弈。到那个时候啊，江山社稷，全天下就永无宁日了。所以李煜这儿是忧心忡忡的。不久，郭子仪从奉天入朝述职，戴宗这儿啊小心翼翼的就跟他提起了你们家祖坟被刨的事儿，同时啊非常紧张的就瞧着郭子仪的反应。郭子仪当然很清楚天子在担心什么，因此自然也知道自己该如何的回答。只见郭子仪这儿沉默片刻，随即呢是潸然泪下，用这么一种既伤心又无奈的口吻说，他说臣长期领兵在外，未能够有效的约束部分士族的暴行，以至于啊在领兵战争的时候，这不法的士族挖坟掘墓这种事情常有发生，所以臣今天家里边遇到这种事儿，只能说是天谴，和任何人都无干系。今日即此乃天谴，非人事也。这番回答可太棒了，戴宗闻听此言顿时是如释重负。哎呦，这可真不愧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三朝元老啊。那么到了大历四年的正月，当时啊正好赶上春节了，郭子仪照例还是回朝述职。结果就在正月初七这天呢，他忽然收到了一封请柬。请柬是于朝恩让人送来的，盛情邀请郭子仪一起去张敬寺进香礼佛。书中暗表啊，这张敬寺可不是一般的寺院，那是两年以前于朝恩献出了自己的一座豪宅，专门为死去的张敬太后祈福而修建的。这张敬太后就是戴宗的亲生母亲。那么据说这个寺庙穷壮吉利，工程量非常浩大，耗费的建材数量也是极为惊人的。整个京畿地区能够买到的好的木材全都投入其中，但是还不够用，最后只好是拆了曲江行宫和骊山华清宫的一部分，这才算把这个寺院给盖完了。整个工程耗资那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毫无疑问，这座张敬寺虽然挂着为张敬太后祈福的名义，实际上啊就是于朝恩的私人寺院。现在呢，于朝恩居然请郭子仪到这儿进香，破天荒地向郭子仪示好，这背后是有何用意呢？他是在向郭子仪抛出橄榄枝，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暗地里设下鸿门宴呢？对这个事儿啊，郭子仪这儿也很迷惑，他也没想清楚。那毕竟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不过很快有人就给郭子仪送来消息，有第三方给他送来了一种答案。答案的提供者就是当时的当朝首席宰相袁载。好，这下啊这政治博弈当中的三方都到齐了。这袁载私下通过郭子仪的亲信给郭子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朝恩谋不利于公。也就是说呀，于朝恩准备在张敬寺埋设伏兵，趁郭子仪不备的时候把他一举除掉。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郭子仪这儿更加迷惑了。你说自己跟袁载本来在这个官场上平时啊就是彼此敷衍的点头之交，双方私下也没有什么联系，他为什么这么好心告诉我这么重要的消息呢？再者， 你原在是如何知悉于朝恩的阴谋的？你这么说有没有凭据呢？是不是在诬陷于朝恩呢？反正这个疑团呢是一个接一个，让郭子仪是难辨真伪，百思不得其解。戴宗朝廷的三角政治格局又一次出现了破局的危机，这个危机是否可以化解呢？就看郭子仪如何选择了。可能换成一般人呢，就直接找皇帝去说这事儿了。于朝恩邀请我一块儿去进香礼佛，陛下这个事儿您知道吗？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是有一个假设的前提，戴宗李煜他是不知道的，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保护郭子仪。可万一戴宗皇帝知道呢？你郭子仪这儿马上落于下风了，而且你也让于朝恩知道你对他特别的提防，你跟他呀有点想要撕破脸了。郭子仪是怎么选择的呢？他的选择呀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去。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去闯上一番。左右将领包括郭子仪的儿子都劝他说，就算是您决定要去，您在这个衣服里边啊穿上一件软的铠甲，您再带上300名的武装侍卫以防万一。但是郭子仪啊根本就没有同意，他这个分析那可真是一针见血。他说，我是国之重臣，于朝恩如果没有天子之命，岂敢加害于我？如果他真是奉了天子之命，那么我穿上什么铠甲呀，那带上几百个士兵，那又起什么作用呢？徒增笑耳，我只身赴约。您看，郭子仪虽然不知道于朝恩的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但是人家把这个背后的利益关系看得特别透。于是郭子仪这儿带上两三个小书童，给自己呢牵马坠镫，然后就去欣然赴约了。于朝恩亲自站在张敬寺的门口迎接，一瞧见郭子仪随从这么少，他是大感意外呀，惊问何故。郭子仪呢就把那个张敬寺设有伏兵的消息告诉了于朝恩，说有人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就没带那么多人，我带的人多了你动手的时候还麻烦，何必呢？郭子仪假装一句玩笑，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警告。你小子想跟我玩猫腻，但是我早就得到消息了，但我还是只身前来了，我看你怎么办。于朝恩听到郭子仪这半实话半笑话的一番话，哎呦，捶胸顿足，赌咒发誓啊，说哪有什么伏兵之事啊，哪个王八蛋胡说八道啊，这都是小人陷害，企图离间令公和我的关系。于朝恩是紧紧拉着郭子仪的手，眼睛里边啊啪嗒啪嗒还掉出了鳄鱼的眼泪，动情地说呢，说如果郭公您不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岂能对我不起疑心呢？您就这么来了，您太信任我了。当天张敬寺这儿太平无事，跟往常一样肃穆宁静，宾主双方携手礼佛，气氛轻松融洽，然后俩人共享了一顿丰盛精美的素宴，尽欢而散。没人知道那天张敬寺里是否隐藏着全副武装的刀斧手，也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袁在陷害了于朝恩呢，还是于朝恩确实想除掉郭子仪，只是发现自己阴谋已经泄露，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呢？这个谁也不知道。反正总之吧，那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尽管如此，通过张敬寺事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三角政治格局它并不稳固啊。除了郭子仪之外，于朝恩和袁在都显得是咄咄逼人，大有置其他二人于死地之势。就算是郭子仪郭老令公凭借着自己的谨慎明智和宽容屡屡避开危险化解危机，但是于朝恩和袁在之间迟早会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最骄横最嚣张的还是那个于朝恩。史称于朝恩是专点禁兵，宠任无比，皇上常与之议军国大事，朝恩世卿朝野。这个于朝恩猖狂到什么程度呢？他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自谈时政，凌辱宰相。你看袁在在朝堂上虽然也很强势吧，但是在于朝恩的面前，有的时候啊只能也是低眉拱手，默不敢应。大历元年，一座新的国子监在多年战乱之后重新落成了，这得请来有大学问的人在讲堂上开讲经文呢。那么谁去讲了呢？说出来都招笑，于朝恩去了。根据史书

里边说这个于朝恩呢，仅能执笔便章句，不是文盲恰似文盲，就这货却是自谓才兼文武，认为自己呀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跨马定乾坤的。这新的国子监落成以后呢，他这跟小丑似的，忙不迭的上那儿开堂讲学去了。有一回啊，国子监举行祭奠古代圣贤的仪式，礼毕以后，按照惯例要由一些红学硕儒升座登坛，为文武百官和学生们讲解儒学经典。自以为满腹经纶的于朝恩又大摇大摆的他上去了，这就相当于一个幼儿园大班毕业的学生，他呀给一帮博士后们上课。但是我这个位置在这儿呢，你们都听着。那么于朝恩这讲什么呢？他讲易经，还专门挑了第50卦，也就是顶卦来讲。听到这儿你也知道吧，于朝恩的背后有人给他出主意。因为众所周知，鼎是国之宝器，象征的是国家权力，而鼎之三足呢，就是那个鼎的三条腿啊，通常被用来代指宰相。说到这个鼎啊，咱们大家伙最熟悉的这个鼎呢，肯定是司母戊鼎，咱们在中学课本里边都见过。但是得提醒您一下啊，这个鼎的名字已经改了，它现在叫后母戊鼎了，而且改了好长时间了。还有咱们学那个拼音阿窝阿，现在也改了，叫阿欧阿。所以您给孩子辅导功课的时候千万注意。这就有点说远了，咱们拽回来接着说呀。于朝恩这儿开讲易经，说这个鼎，说着说着就开始跑题儿了，借题发挥。他就说呀，一个国家宰相如果不得其人，就形同这个鼎呢那三条腿折了，鼎就会倾覆，里边的食物啊就白白的糟蹋了。这就好比朝政被无能的宰相搞得乱七八糟是一个道理。哎呦，这番话呀太得罪人了，因为当时在场的宰相有两个，一个是王进，还有一个就是袁在。此二人又会作何反应呢？深不可测的袁在又是怎么样弄死的于朝恩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列位，咱一会儿见。

0: 下谈和悦山川，
1: 坐聊极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道，蜀中之乱终于被平定，朝廷对作乱者催干无力剿灭，只好选择了姑息纵容。朝堂之上，郭子仪、袁载、于朝恩三方势力暗流涌动，却又互相钳制，制约平衡。可很快呀，于朝恩是锋芒毕露，他要死于自己的傲慢和冲动。
3: 新的国子监落成，半文盲却异常自信的于朝恩出席典礼，他的一番讲话如何成为日后绕在脖颈的一根送命绳。唐代宗通过袁载的周密计划，除去了恃宠弄权的太监于朝恩，宦官乱政的危机刚刚解决，作为有功之臣，狂妄的袁载又将如何上演宰相专权？
2: 大历元年的时候，新的国子监落成，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乱，这贵族大学落成了，得有典礼呀，得有领导讲话呀。结果呀，仅能执笔便章句，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这个于朝恩，他却给一帮硕学鸿儒们开讲儒学经典，说你讲就讲呗，那顶多了关公面前耍的刀，就好像裘千尺练那个水上漂，你愿意当个跳梁小丑没人管你。可问题是啊，他讲这种经典呢，话里边有话。那天他开讲的是易经，专门挑了第50卦顶卦来讲，因为这个顶的三条腿呢

0: 骂死他了，你还讲顶。而您再瞧那个元载，这位宰相是怡然自得，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个矜持的笑容，好像说的这事儿啊跟他没关系一样。这事儿过去以后，于朝恩跟左右就说呀，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意思就说呀，喜怒形于色的人最容易对付，不值得担忧。恰恰是该怒而不怒，面对侮辱而面不改色，甚至面带笑容的人，那才是深不可测，值得提防的对手。这件事儿他揣测对了，元载确实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对手。但是于朝恩这儿万万没想到，元载还是一个后发制人，能杀人于无形的对手。这种人呢，在时机来临之前，往往是非常会装孙子，忍气吞声，忍辱负重，逆来顺受。我就是你孙子，你的所有的侮辱，你所有的伤害，我照单全收。可是孙子，你别让我抓住机会，我反扑的机会一旦成熟，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把当初我所遭遇的一切，我再加倍地返还于你，让你付出血的代价。所以于朝恩这儿没有看错元载，但是他低估了元载这个对手的能量了，那再所以他只能是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在于朝恩、郭子仪和元载的三角博弈当中，于朝恩逐渐居于强势地位，这小子愈发的忘乎所以了。不仅是眼睛里边没有郭子仪和元载，他逐渐的呀就不把天子放在眼睛里边了。哎，这玩着玩着就离死不远了。您看那时候满朝文武向天子奏事，可与不可，行与不行，应该是凭天子决断。唯独这个于朝恩呢，把奏章递上去之前就已经料定，我这个事儿必然得成，而且是必须得成。别人的奏章是请求天子批准，而于朝恩的奏章呢，就是通过天子，你给我落实去，给我执行去。
1: 有事吗？老奴有你的一份圣旨，请皇上过目。皇上英明，老奴告退。
0: 朝中大大小小的事务，只要是你事先没有知会他，没有请他来参与决策，事后甚至这个事情当时，于朝恩必然会疯狂的叫嚣，说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天下这些大事小情，怎么可能没有我的参与呢？听到这样的狂妄悖逆之言，代宗李煜当然非常不爽了。但是为了维护朝政的稳定，为了维持那个三角的制衡关系，代宗这忍气吞声，假装没听见。可问题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天子的忍耐度，你一而再再而三得寸进尺，得尺进丈，蹬着鼻子上脸，那这皇帝能受得了吗？到了大历五年，就是公元770年的正月，终于有这么两件事激起了代宗的愤怒，让他忍无可忍了。第一件事是于朝恩和他的手下居然在禁军当中私设黑牢。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捞钱。当时于朝恩的手底下呀，有这么两个心腹，一个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先。您看以前那泰国，咱们不是管人家叫暹罗吗？哎，暹就是这个字儿。另外一个是都知兵马使王驾鹤，驾鹤就是驾鹤西游那俩字儿。此二位贪图长安那些大富翁的财产，就撺掇着于朝恩设立了一个秘密的特务机构，并且网罗了一帮的地痞流氓，专门捏造罪证。这些地痞流氓啊，就诬陷，红口白牙的就说啊，某些富豪犯了什么什么罪了。然后这帮特务冲进去，把人家打入到禁军的黑牢，严刑拷打之下，把人家屈打成招。招了是吧？行啊，把你们家产罚没吧，归了我们了。表面上这些被没收的财产是入了禁军的府库，实际上谁都知道，入公账的呀，只不过是一个小零头，绝大多数落入了于朝恩、刘希先、王驾鹤的四人的腰包。有朋友问，那这不是目无法纪吗？列位，禁军是不受任何部门的监督管辖的，而且自设黑牢，不用走任何的司法程序。所以说于朝恩等人呢，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干了好几年，不知道有多少富豪因此而死于非命，也不知道有多少巨额财产落到了他们的手中。得知这些事儿以后，代宗李煜是大为震惊，天子脚下皇城根居然发生这种事儿，那国法何在？ 朝廷的刚劲又

又何在？法律在于朝恩的眼睛里边，还不如擦屁股纸吗？这哪行啊？就在戴宗为此事又惊又怒的同时，于朝恩这儿啊，变本加厉的又搞出了一个紫衣事件。于朝恩呢是宦官，但是他养了一大堆的儿子，最小的养子叫于令辉，当时他养的这小儿子也就是14-15岁吧，在宫中担任内吉使，穿的是绿衣，六七品的官服就是绿色的嘛。有这么一天，于令辉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和同僚吵了一架，回来就找他养父于朝恩这儿来告状了。第二天一大早，于朝恩怒气冲冲的拽着这个小儿子就入宫了，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跟戴宗就说了，我儿子官职太低，经常是受人欺负，请皇上赐他紫衣。哎呦，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的那个官服才是紫色的呢，而且你不经过任何的程序，在朝堂之上，这不相当于是逼迫吗？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竟然想穿紫衣，这事儿也太过荒唐了。戴宗李煜这儿沉默不语，没想到啊，还没等天子发话呢，有关官员就慑于于朝恩的淫威，忙不迭地捧出了一袭紫袍。于朝恩这儿一脸得意，让儿子现在你就穿上，穿完了以后领着儿子向天子拜谢。事已至此，戴宗只好是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说此儿穿上紫袍还是挺合适的嘛。于朝恩这儿洋洋得意，于令辉欢天喜地，满朝文武是垂首不已，脑袋耷拉着，谁也不敢吱声。就在此时此刻，很少有人注意到天子眼中掠过的那道杀机，但是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人就是元载。元载心里边冷笑一声，过了几天呢，他找了个机会向戴宗密奏，说朝恩专字不轨，请除之。戴宗虽然是极为宠信于朝恩，把他视为了三角政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允许于朝恩的为所欲为，毕竟人都是有底线的，更何况是手中仍然握着生杀大权的天子呢？而黑牢事件

0: 那么我苦心维系的这个三角政局啊，迟早有一天呢也会被你打破。与其如此，还不如朕来打破它，以便再造新局。于是戴宗这儿就采纳了元载的建议，让元载设计一个万全之策，务必要一举除掉于朝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元载就发现，要收拾这个于朝恩呢，最重要的还得先摆平两个人物。这一个关键人物是于朝恩的贴身侍卫周浩。你看于朝恩每次进宫，周浩必然率领着100名的禁军士兵随行。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呢，是陕州节度使黄甫温，此人也是于朝恩的心腹党羽，他手握重兵，是于朝恩重要的外援。内有禁军，外有部队，这个于朝恩就不好动。所以说呀，先得摆平这两个人，只要这俩人摆平了，那么首尔于朝恩呢就易如反掌。而只要于朝恩一死，他手底下那帮见风使舵的禁军将领压根就不足为虑。可问题是，怎么样摆平这个周浩和黄甫温呢？元载的方法很简单，就一个字儿：钱。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人际关系有很多都是拿钱堆起来的，而要拆解这种关系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更多的钱。元载这想好了，那就使劲拿钱砸吧。哎呦，这通猛砸呀，把这俩人都给揍蒙圈了。周浩和黄甫温很快就投靠了元载了，他们把于朝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如实的报告给元载和戴宗皇帝，而于朝恩对此是毫无察觉呀。这年的正月末，元载向戴宗献计，把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再把那个黄甫温从陕州调到凤翔。元载这个计策有两个目的：第一，麻痹于朝恩，让他以为自己的心腹就是那个黄甫温呢，离自己更近了，因而呢，他心里边的安全感会更足。第二，万一这个计划进展不顺，还可以让黄甫温突然倒戈一击，杀于朝恩一个措手不及。元载又提出建议，让戴宗把兴平、武功、天兴、扶风这些地方啊，都划归神策军管辖，这几个重要地方都给你于朝恩了，目的就是先稳住他。对于朝恩来说，呵，正月里边是新年，过了新年多地盘，这太好了，他这大喜过望。但是他哪知道啊，一条无形的脚绳已经是悄然的套进了他的脖子了。过了正月十二月，于朝恩的心腹刘希先，他是首先闻到了危险的气息。因为他一琢磨，无功不受禄啊，甭管是我呀、黄甫温呢，还是于朝恩呢，压根就没有什么功劳，怎么天上忽然就掉馅饼呢？这掉下来的是馅饼吗？还是灾祸呀？此中必有蹊跷。刘希先把自己的顾虑就告诉于朝恩了。到这儿啊，于朝恩才开始了有一丝疑虑，有一丝恐惧。可是他每次进宫呢，戴宗还是跟以前一样和颜悦色，言听计从，对于于朝恩的恩宠啊、礼遇啊，丝毫不减往日，实在也瞧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呀。于朝恩这觉得是不是刘希先想多了呢？总之吧，他放松警惕了，慢慢的释怀了。再转过一个月，三月初的时候，黄甫温入朝奏事，元载顺势就把他留下来了，你先别回去了。然后找来周浩，三个人一块儿就制定了一个诛杀于朝恩的计划。随后元载密奏戴宗，表示计划我们已经制定好了，随时可以动手，就等待陛下您的一声令下。戴宗这儿郑重其事地嘱咐他们说，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打蛇的时候被蛇反咬一口。
1: 我们愿意以死相报，情势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宁性不堪才会主动，才有锐气。
2: 对，
1: 就这么定了。
0: 三月初十，这是寒食节呀，戴宗在宫中设摆宴席，邀请了一些亲贵和近臣前来赴宴，这其中当然包括于朝恩了。为了预防万一呀，元载并没有出席。他干嘛去了呢？他坐镇中书省，万一宫里边的计划没有成功，我呀随时调动军队。宴会结束以后，戴宗就把于朝恩给留下了，说你先别走，有些事儿啊咱们再谈谈。于朝恩这儿不宜有他呀，结果他这刚刚走进内殿，戴宗把这个脸色往下一沉，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厉声斥责，就说这个于朝恩是恃宠而骄，心怀意图。于朝恩一听，口风

不对呀。他知道势头不妙，但是他也坚信，你天子敢拿我如何呢？禁军我掌握着呢，地方上还有黄甫温，那是手握重兵的。所以这个于朝恩呢，把他狂的呀，一脸桀骜不驯，极力抗辩，你说的不对，而且当着面唾沫星子飞溅，对天子是口出狂悖之言，你说把他狂成什么样了吧。戴宗李煜就紧盯着于朝恩，一句话也不说，盯了他很长时间，然后轻轻地摆了摆手。这时候啊，周浩带着一帮禁军就冲进来了。于朝恩一瞧，看看我兄弟过来了，你刚才为什么批评我？咱们好好说。哎，一条绳子死死地勒住了于朝恩的脖梗子。于朝恩眼珠子也冒出来了，舌头也伸出来了，俩腿一蹬着，梗儿死了。在这给您普及一个冷知识啊，就说人被勒呀，或者是人上吊自杀呀，不是咱们想象的那种窒息而亡的，说活活憋死的几乎就没有。咱们看影视剧里边，把脑袋伸到这个绳子里边，把脚底下那个小板凳一踢，然后在上面蹬上两下，完了就没动静了，这是被憋死的吗？列位，不是啊，有一部分概率啊，是往下一拽的过程中颈椎拉断，直接就死了。除了这一部分，其他的呀，一般是急性脑缺血而死，就是缺氧死亡。而如果上吊过程中，甭管是颈椎拉断了，还是脑缺血，这个过程都是非常快的，毫无反悔自救的可能性。说脖子挂到绳子里边了，蹬着两下，哎，我反悔了，忒难受，我能不能双手拉住这个绳子，做一个引体向上，把脑袋从这个套里边解出来呢？不能。因为如果单单的是喘不上气儿来，您在游泳池里边那肺活量大的憋个两三分钟都没问题。可这个上吊啊，它真不是被憋死的，而是人呢马上会出现脑缺血。脑缺血呢，让人在15到30秒之内就陷入昏厥。同时啊，由于勒住这个脖子这儿了，导致迷走神经受阻，会导致整个肢体无力。你还别说做什么引体向上了，俩手往上抬45度都很困难。这种急性的脑缺氧，一分钟以后，即便是马上送去抢救，也有很大可能就已经造成了永久的不可逆的脑损伤了。这脑子里边一部分细胞啊，就是永久性的坏死了。根据坏死部位的不同，有的是失忆了，有的是丧失语言功能了，有的是丧失了肢体协调功能了，有的时候啊，就大小便失禁了。所以说您在游泳池里边憋上两三分钟，可能一点事儿没有。而上吊两分钟，那这即便救下来呀，一般情况下屎尿横流啊，嘴歪眼斜呀，语无伦次啊。实际上吊上两分钟，这两分钟之内大脑胡乱发指令，心脏就已经是不跳动了。这时候把人放下来呢，还得必须摁压或者是电击才能够恢复心脏功能。如果没有这些抢救，连嘴歪眼斜屎尿横流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这就说着说着说太远了，咱们来说这个于朝恩吧。被禁军用绳子使劲一勒，嗝儿，人就死了。绞杀于朝恩的当天，戴宗就下诏罢免了他所有职位，仅保留内侍监这个职位，然后对外宣称于朝恩受诏当日就自杀身亡了。言外之意呢，是戴宗啊把于朝恩身上很多官职给他剥夺了，于朝恩这儿想不开，心路窄了，完了他就上吊自杀了，对外边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这么宣称呢？按理说你天子李煜即便是把于朝恩剐了，那也没事儿啊。戴宗这么对外说呀，是想稳住禁军那些将领。又过了几天，戴宗加授刘希先、王稼赫为御史中丞，紧接着又宣布对于朝恩的所有党羽实行大赦。戴宗就说了，禁军将士都是朕的子弟兵，从今往后朕亲自统帅禁军，所有人的官爵待遇一切如旧，都不要有什么担忧和疑虑了。经过这么一番明智而又审慎的善后处理，戴宗终于成功地安抚了禁军。尽管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禁军将领对于于朝恩的暴亡真相心知肚明，对天子李煜呢心里边不免呢也有一些怨恨，但事已至此，那只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老老实实的把尾巴夹起来做人吧。可这其中啊，有这么一位不但没有夹起尾巴做人，还把这个尾巴使劲的摇晃，那最终结果肯定是被人拎。

0: 伸着尾巴摔死啊。这位就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仙。刚才给您说了，刘希仙这是于朝恩的头号心腹，也是第一个察觉到天子有可能对于朝恩动手的人。现如今的事实呢，果然如他所料，刘希仙比任何人都更为恐惧。事后呢，他也一直担心这天子会不会秋后算账啊，如果算的话我是头一个啊，所以他这儿啊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私底下跟那个王驾鹤诉说心中的疑惧，并且发泄对于天子的不满。他以为这王驾鹤跟自己一样，那都是于朝恩的心腹，他哪知道王驾鹤早就是元载和天子的人了。所以他自认为的好哥们王驾鹤就把刘希仙说的话一五一十地禀报了天子。戴宗这儿呢，本来没打算秋后算账的，可既然你刘希仙如此的不识时务，那皇帝还跟你客气什么呀？大历五年的九月份，也就是于朝恩被诛杀半年以后，戴宗就下令说，我赏赐一下刘希仙吧。赐给他什么呢？赐死。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死去吧你呀。好，刘希仙这死了。那他这一死呢，大家伙都心知肚明，都消停点吧，老实点吧，把那个尾巴夹紧点吧。哎，打这以后啊，有关于于朝恩之死这个话题在禁军将士当中就成了一种禁忌，谁也不敢再提，谁也不敢再念，除非你活得不耐烦了，否则呀，你在脑海当中把于朝恩这个名字赶紧清除，那才是正经事儿呢。于朝恩这儿被彻底诛杀了，那么咱们得论功行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宰相元载表现得极为出色，他可谓是足智多谋，胆大心细，戴宗皇帝也极为满意呀，从此对这个元载呢宠任异后。可是刚把这个葫芦摁下去，嘚儿又起了一瓢。诛杀于朝恩固然解决了宦官乱政的问题，但是戴宗皇帝又非常信任这个元载，这就马上面临新的问题了，宰相专权。因为随着于朝恩之死，原本那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了，朝政大权过多地集中在铲奸成功的元载的手上。在戴宗培养起新的制衡力量之前，李唐王朝就面临着宰相专权的危险。那么我们就得问了，你说元载他有前车之鉴，前面有车，后边有辙，于朝恩就是猖狂死的，那他这个当宰相的会专权吗？列位呀，答案是肯定的，他真会呀。因为元载呢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鸟，一旦没有了制约了，他不仅会专权，而且是弄权，悲哀呀，实在是悲哀呀。你按理说你相当于亲眼瞧见了于朝恩是怎么死的，是让他狂死的，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著名的小品演员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曾经就说过，你狂狂没有好处。
1: 你说的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2: 啊。什么对联啊？
1: 站着说话不腰疼。
2: 下联呢？
1: 饱汉的不知饿汉的饥。你要是看见他，今天你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你狂，狂没有好处。
0: 而元载这儿真就是吃了几天饱饭，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从成功的铲除于朝恩的那一天起，他这就得意忘形了，经常在大庭广众口出狂言，说自己呀文可安邦，武可定国，富有经纶，胸怀韬略，古往今来无人可及呀。就这种货少往养牛场那儿跑，牛都会被他给吹死。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旁边的人呢会阵阵反胃，恶心不已。元载这儿得意洋洋，乐此不疲。好嘛，另外一个于朝恩又诞生了。但是我们必须得说啊，客观来说，元载这个人呢确实很有才，可与此同时，满朝文武的人也都知道元载这个家伙是有才无德，帝国朝政把持到他的手中，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史书里边就说呀，于朝恩死了以后，元载呢是弄权武治，正以会成，僭越无度，就他这种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比那个于朝恩呢强不到哪儿去，甚至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是首席宰相，在他手底下干活，正直的官员没好果子吃。您看当时有这么一个叫杨婉的吏部侍郎，杨婉此人为人正直，性情耿介，从来不依附元载， 而且他是吏部侍郎嘛，在遴选官员的时候总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这个对卖官鬻爵的袁在自然就是一大阻碍了。袁在把这个杨婉呢视为是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个机会把他扒拉到一边去。大历五年的三月底，有这么一个叫徐浩的岭南节度使盯上吏部侍郎这个肥缺了，于是呢倾尽南方真货贿赂袁在，那钱可就花得海了去了。据说这个徐浩在地方上为官的名声顶风臭出800里，贪佞的小人呐。可是袁在这儿不管他臭不臭，你给我东西了，给我钱了，还给的挺多，那你就香啊。几天以后，袁在就把这个杨婉调到了清水衙门国子监，让他去担任一个国子祭酒，同时把这个徐浩呢调入朝中，取代杨婉成了新的吏部侍郎了。那您再往下稍微想一想，这种只会花钱买官的烂人，一旦掌握了中央的人事大权，以后想要升职或者是补缺的帝国官员，肯定会被雁过拔毛啊，何止是拔毛啊，恨不得杀鸡取卵呢。而这些官员呢，花了钱了，给这个徐浩行了贿了，他到了地方上当官，他能做什么呢？肯定是刮地皮啊，坑老百姓啊。所以说，哪朝哪代，买官卖官和官员腐败，肯定是一对孪生兄弟，有其一必有其二。这俩词儿或者说这两种行为呢，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对于袁在的所作所为，戴宗李煜当然也是知道的。那么这么一来呢，袁在的好日子也就快到了头了，他的死期也不远了。至于说这个袁在怎么栽的怎么死的，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丝弦文王访贤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上一出老生戏，哎，名家马长礼先生的作品，京剧《空城计》选段。

所谓这个小生呢，就是年轻的男子。小生的大嗓是小嗓相结合的，刚柔并济。比如首届梅花奖获得者叶绍兰先生，群英会里的周瑜，妥妥的帅哥一枚。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三娘教子》选段，其中呢，张君秋先生的公子张学志饰演的是薛乙哥。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老旦名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选段。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

0: 者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1: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2: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3: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

0: 环博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 13.2%32.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3: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2: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4: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5: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6: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7: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8: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7: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9: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7: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0: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9: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梁

0: 田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7: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

0: 涨2.0%。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罗文主持并讲话。
3: 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2: 河北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三方面举措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2: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3: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中国民航怎么飞。
2: 暑期出行下半场热度不减，中秋国庆预定已提前抢跑。
3: 白宫发布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打击赴美生育旅游。
2: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升至8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8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切实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国防动员

0: 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驻济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3: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头找，如今只需一个平台，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键搞定。
4: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3: 这份高效得益于我省建立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5: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3: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2.3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71.7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十四五以来，河北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6: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5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5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办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3: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返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4402份，替代各类证明295321份，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 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五批共55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除两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整体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今年1至6月，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1094.4万件，咨询求助类占比88.8%，日均受理6.1万件。
7: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4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3: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8: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3: 河北大力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围着产业转，一项项小改进，让企业群众在每一次办事中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改革红利持续滋养民生土壤。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目前，全省设立首贷续贷服务中心133家，累计为33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切实缓解融资痛点。科技人才精准护航，今年我省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9: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3: 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0: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3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0: 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11: 每天早上8点上班，工作8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
10: 为调整种养殖结构，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列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珍稀食用菌项目负责人鲍路博：
12: 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
10: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万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 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

0: 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新鹏：
1: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0: 把养老做成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福天下颐养中心运营总监陈永超：
2: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塔园庄同湖乡村振兴九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三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0: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园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雨及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3: 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传产业链，持续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生保障，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4: 日前，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式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
0: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这三方拧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三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石家庄永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兴奇：
5: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0: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北京理工大学唐山研究院副院长刘征：
6: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那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0: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7: 科技型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式贷、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0: 星牛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
8: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0: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个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经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副处长段炳华：
9: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集群、专精特新企业，然后开展1对1的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 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试转化

0: 落地，推动企业布链产业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昨天上午，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通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门，近日印发了《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围绕能力供给、场景应用、赋能载体3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5: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也是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主要赛道。
6: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在发布会上介绍，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坚持3个注重。
5: 一是注重目标引领，构建一核三化发展体系，就是以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推进为核心，协同推动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二是注重问题导向，谋划实施了魔术共振、普惠算力、工业数据筑基、百魔赋百景等专项行动。三是注重生态构建，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
6: 实施方案还从3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在强化能力供给方面，河北从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马跃，
5: 例如在算力方面，通过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业务，降低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在大模型培育方面，依托我省钢铁、化工、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结合行业需求，推动工业数据集与模型建设的深度融合，培育数据驱动的新业务增长点。在智能终端方面，培育一批创新产品，赋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6: 在强化场景应用方面，河北从原材料、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等细分行业和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生产环节2个维度培育重点场景， 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马跃：
5: 例如在细分行业方面，钢铁行业重点聚焦绿色低碳，推动高炉转炉、智能冶炼、能源智能化调度等场景的模型应用；化工行业围绕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提升，推动安全生产监管等场景智能化改造；电子行业围绕电子信息产品的质量提升，在元器件检测、成品可靠性检测等场景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
6: 同时，河北还强化赋能载体，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领域，重点培育一批攻关联合体，建设一批省级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服务机构，建立人工智能专家库，建设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举办2026中国算力大会。马跃：
5: 构建一区两带产业格局，以雄安新区为核心，打造张家口、廊坊、雄安、保定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协同发展产业带，构建唐山、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邯郸巨深智能产业带等等。
1: 今年我省深入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统筹农资保供、农技下沉、农资打假各项工作。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丰产骨架初步形成。
4: 今年我省重点从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增效、制度保障赋能四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1: 目前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全面展开，确保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如期完成。
4: 昨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来听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7: 上午10点半，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河北陆港集团执行董事王传猛：
8: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7: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仓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北京明义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门昂：
9: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综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7: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短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1: 昨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4: 日前，我省的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具身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该平台将为京津冀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全链条配套保障。
1: 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相当于大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此外，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00.85亿度，为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提供清洁能源。
4: 石家庄市在跻身千元之城行列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深挖城市金角银边，持续扩园增绿，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开放景岳园、隐秀公园、河园、金方园等15座口袋公园。
1: 外卖骑手为了抢单，超速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为了摒弃外卖骑手交通陋习，日前，石家庄交警针对外卖骑手展开了专项治理。
11: 借助啊，咱们美团站点，咱们早上这个晨会的机会，做一下咱们的交通安全教育。近期咱们发现啊，路面上跑的这个外卖电动自行车，好多交通事故频发。
12: 本次专项行动多措并举，同步开展外卖骑手交通安全现场宣教、配送车辆安全隐患排查、道路实地测速巡查，重点整治闯红灯、逆行、超速、不佩戴安全头盔等高发交通违法行为，从源头防范交通事故，筑牢外卖骑手出行安全防线。
13: 这就是一个电摩的一个标志啊，电动摩托车的，你看上的是杭州的。
14: 只有一个车闸，哪个车闸啊？前闸后闸？
15: 后闸。
14: 车这么轻，这最快跑到50了都。
15: 这我不知道呀。
14: 你自己不感觉速度快吗？按标准它应该是多少啊？
15: 20米吧。
14: 看一下刚才咱们实测这个速度，是不是到50了？
15: 嗯。
12: 经过现场宣讲与案例警示教育，外卖骑手们认识到了违规骑行的风险。大家表示，后续送餐途中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儿，自觉规范骑行，谨慎通行。
15: 头盔肯定要必须戴好的，因为这都保护脑袋啥的，这都肯定有必要的。然后其次就是速度不要太快，尤其是过路口红绿灯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路口，因为有些车它拐弯啥的，它容易就是太快，如果形成一个鬼探头啥的，你可能刹不住。
16: 配送过程当中吧，要那个注意交通安全，就是不闯红灯，不逆行，那个保持那个低速行驶，然后要那个观察路况，就是在保证个人那个安全的情况下，然后那个把餐送到顾客手里。
12: 本次行动中，交警对美团站点84辆配送电动自行车逐一开展车速与安全性能检测。经排查，共有71辆车辆存在私自改装、解除限速等安全隐患。民警现场对相关骑手进行警示教育，并督促平台落实整改。
11: 通过这个，我们要约束外卖平台和企业，一定要落实企业的这个主体安全责任，要严格的约束我们的骑手，所驾乘的配送车辆一定要符合电动自行车国标，防止因为这个着急配送或者赶时间，因为闯红灯啊违法呀导致的交通伤亡事故，最大限度的保障咱们骑手的安全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
4: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65万亩，被誉为中国马铃薯之乡。立足资源优势，当地持续提升种薯品质，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土豆长出富民兴村大产业。
17: 盛夏时节，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60多万亩马铃薯进入生长的关键期。钱淮村村民刘新民今年种了500多亩马铃薯，预计产量超过2000吨。
18: 现在种的是县里选育的脱毒良种，并且有专业农技员常年下地指导，产量比以前翻了一番还多，亩产能达到4000公斤到5000公斤。
17: 马铃薯收成好不好，关键看种薯。过去围场薯农多采用自留种，芽眼多，抗性差，产量逐年下滑。围场通过和各大科研院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从源头提升种薯品质。
19: 通过技术彻底解决掉种薯退化病毒积累的难题。目前呢，全县拥有种薯繁育企业21家，年产微型薯超过2亿粒，年提供优质原种30万吨以上。
17: 依托稳定产量优势，围场大力延伸马铃薯产业链条，全县多家龙头企业深耕精深加工领域，产品涵盖淀粉、粉条、马铃薯蛋白饲料等品类，部分企业

0: 表等围绕马铃薯中长期发展规划、两种体系建设、标准化种植、品牌提升等进行探讨，为当地马铃薯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
1: 我们讲用好马铃薯大会带来的交流成果，持续深化和专家企业对接合作，大力推广生态绿色种植技术，做强种属繁育，延伸马铃薯深加工产业链，擦亮围场马铃薯区域品牌，不断带动群众增收。
2: 为全面落实国家助学惠民政策，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多渠道全方位普及助学贷款相关知识，同时在各营业网点开设助学贷款专属办理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安排专人全程协助学子完成资格认定、资料上传等全流程业务，全力推进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顺利开展。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1496.92万元。
3: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4点起，对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扎实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1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2到29度。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近日，中国白瓷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项目开题暨定窑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专家研讨会在张家口阳原召开。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国家文物局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入选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均由河北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负责。
2: 8月7号到8号，舞剧《天工开物》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隆重上演。该剧以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为创作蓝本，通过唯美舞蹈与精巧舞台设计，再现这部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中的造物智慧与工匠精神。
3: 峰峰矿区文旅局发布消息，自8月7号下午起，峰峰矿区 A 级景区实施临时关闭，立即停止一切户外游览、探险、露营、垂钓等活动。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汛情形势及隐患排查整改情况另行通知。
2: 海滨城市秦皇岛，来到这里既可以泡在海洋乐园里撒欢，也能一头扎进展厅安安静静看古画，晚上更热闹，青灯渔火点亮星空，打铁花、水上飞人轮番上阵，可以说是动静皆宜。一起了解一下。
6: 走进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清爽海风裹挟着盛夏烟火扑面而来，各类特色游乐项目全线开放，惊险刺激的动感设施，惬意舒缓的亲子体验有序排布，游客徜徉山海之间，尽情畅享夏日时光，阵阵欢声笑语洋溢在海滨乐园，尽显滨海度假蓬勃活力。
7: 我是来自山东的一名游客，来到南屿，我先坐了摩天轮，感觉这边的风景总体来说很不错。感觉南屿的游乐设施特别的齐全，又有水上乐园，还有海边和一些陆地的设施。我对秦皇岛的印象特别好。
6: 热烈喧嚣的游乐体验之外，清雅风光同样动人。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荷花池碧波荡漾，一池碧叶连绵舒展，粉白荷花临水绽放，海风掠过荷塘送来淡淡幽香，不少游客驻足观景拍照打卡，喧嚣与清幽相映成趣，一动一静间勾勒出海滨乐园丰富多元的夏日风光。
7: 今天主要是来南屿吹吹海风，看看荷花，感觉这边体验感非常好，天气非常的舒服，很适合放松一下。
6: 自 自然山水间的动静景。

0: 是令人放松、厚重绵长的文化盛宴近代探寻。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北戴河特展持续展出，众多传世丹青精品集中亮相，一幅幅古画笔墨精妙，气韵悠长，生动展现中华传统美学底蕴。
1: 今天特意从外地过来观展的，是因为我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氛围，不仅能够开阔眼界，还能丰富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来这里逛一逛看一看。
0: 沉浸于笔墨书香的静谧之后，潮流鲜活的文艺气息转身登场，北戴河不同艺术小镇活力尽显，当代艺术展、创意街区、沉浸式体验、特色手作多元呈现，艺术装置点缀街巷，游客漫步打卡，在自然山海与现代艺术相融之间，尽享北戴河夏日浪漫。
2: 我是从浙江过来的，这里的配色非常的多巴胺，像我打工人的心情都放松了下来，而且这里的造型呢，都非常有设计感，我随手一拍就出了好多大片，之后也会带孩子来玩。
0: 白日赏山海风光，夜晚品烟火浪漫。随着夜幕降临，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成为北戴河夏夜最热闹的打卡地。园区千灯渔火节璀璨启幕，长达1.2公里的灯光水系蜿蜒流转，高大的戴河女神花灯、巨型鳌鱼花灯造型灵动，光影璀璨，定时巡游的灯光演绎梦幻震撼。
3: 我觉得特别棒，我没想到这里还有戴河的天女散花的演绎、威亚火湖，然后还有水上的打铁花，包括我今天还看到了特别漂亮的一个鳌鱼的一个巡游的演出，觉得今天演出特别精彩。
0: 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4: 消协公布上半年受理投诉情况，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等成投诉热点。
0: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中国民航怎么飞。
4: 特朗普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遏制生育旅游，专家分析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6万件，同比下降了1.01%。那其中56.8万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1: 分析报告显示，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
0: 那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者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换，问题未能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是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消费者普遍反映的转人工困难重重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技术手段。技术人员根据企业需求设置兜底回复策略，人为制造了转接人工客服的难度。
2: 尽管提需求就行，你说他到什么级别之后给我转人工，或者说客户说了什么词，他的投诉了比较急了，或者说他买价格了等等，这种词语触发的时候可以直接转到人工进行一个灵活化的沟通嘛。一般如果能及时解决的，全让机器人去解决去搞定就可以了，你一般不让他转人工，转人工你不就花一个人工钱吗？
0: 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3: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的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的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
0: 那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而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4: 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经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5: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6: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5: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0: 那么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
1: 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7: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8: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7: Hereby banned。
0: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9: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1: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0: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这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那么这一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呢？在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9: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 Gabriel 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10: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0: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么新令能否站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1: 节目最后，我们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 海关总署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7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9月7号。
0: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
1: 全国29座万亿城市半年经济成绩单目前已经全部出炉，25城增速超过全国4.7%均值。榜单前11名位次与去年同期没有变动。榜单中部，福州、合肥、济南等多座城市 GDP 体量相差无几，排位变动只在毫厘之间。青岛以微小优势超越天津，跻身北方第二城。合肥以6.8%的增速领跑，排名连升2位至第18位。徐州距万亿关口一步之遥。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
1: 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资源退票和资源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
0: 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行热度不降反升。近日，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年内第三次下调，多家平台预计8月中上旬或将迎来一轮客流高峰。与此同时，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价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与度假产品预订已经提前进入加速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
1: 截至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

0: 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
1: 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
1: 北京市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同时提高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最高上浮100万元。
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日举行的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该笔试成绩作废，定于8月22日重新组织笔试。
1: 针对近日市场传出有关中国内地税收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并非新政，无需过度解读。
0: 昨天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涉案枪手是一名初三男学生，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
1: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本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及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
1: 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商议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据乌克兰和俄罗斯7号分别发布消息，乌克兰在过去2天打击黑海和亚速海上的6艘俄罗斯船只。俄罗斯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车。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该公司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
0: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2度到31度。早晨出来看这个天阴沉沉的，以为会有雨的，没想到是多云转晴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6: 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岗位。8月7号，雷州市联合调查组针对花钱劝弃考一事再次发布通报，说经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副校长高某在公开招聘的资格复审环节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泄露笔试第一名考生陈某兵的个人信息，并且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通过微信联系人考第一名的考生陈某兵，以利益许诺。